0: 有视频直播。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入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一开呢就是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8: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7: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8: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7: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9: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凉，够年份。
10: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946路况。
12: 好啦，咁同大家关注一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咁先睇下咧，就佛山大道啊，车程路段而家往大力方向有慢嘅。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排队啦。海八路喺桂光立交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去到海泳路口系往区府方向。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双向。咁仲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有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百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4: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12: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呢一期嘅一把手访谈。咁啊，讲到话其实今年咧就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啦，咁所以唔少部门咧，特别系从今年下半年咧，都陆续咧审定咗佢哋嘅十五工作嘅相关嘅规划。咁啊，咁多部门里边咧，其实有一个部门同大

0: 工作有啲咩意见建议，包括咧刚才提到过啦，咁佢哋可能咁多唔同嘅工作内容里边，边项你特别关注咧？咁样咁可以咧，亦都同阿刘局互动吓，咁啊分别可以打电话83398339，或者我哋微信公众号民生电动车后台留言啦，亦都可以咧上佛山家嘅多个唔同途径，包括咧有我哋嘅城市留言版啦，有我哋嘅花生板块嘅实时节目互动页面啦，亦都有民生电动车嘅专栏嘅视频直播啦。咁另外听见佛山视频号以及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咧都有同途嘅视频直播。咁啊，再欢迎大家咧喺唔同嘅平台。嗰度咧就听节目之余咧，亦都可以留言讲你嘅评论啦。咁啊，讲翻话，即系刚才提到民政工作咧，咁样咁结婚登记啊、养老啊，咁其实呢个就大家比较常见嘅工作啦。咁啊，其实咧讲翻话，你哋工作都好包罗万象嘅。咁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召开咗全市嘅民政工作会议上面，明确话提出以二次创业嘅精神咧，推动高质量发展嘅目标。咁啊，講翻啊，劉管理，你喺嗰個視頻預告嗰度咧，就話，咁啊，今年會喺某一啲方面咧，就點樣有發力點咁，咁啊，不如請你幫大家先係具體介紹下啦，具體發力點體現喺啲咩地方咧？
1: 今年呢，既是二次創業的攻堅之年，也是十五規劃的起航之年。那從我們民政工作的角度來講呢，我們主要從四個維度啊去加大發力。第一個呢是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将重点推进跨境养老、跨境社会救助，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全市的社会组织主动对接湾区资源，参与湾区共建，推动我们民政服务的一体化发展。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做强民政加产业这个赛道，依托养老产业资源发展银发经济，结合婚俗文化发展甜蜜事业，挖掘地名文化，打造特色文化经济。总之呢，既要做到民生服务暖人心，也要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添活力。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补齐我们基层民政设施的短板。围绕百千万工程和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深入推动养老服务设施、殡葬服务设施、婚姻登记场所等我们民政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扩容提质。第四个维度呢，就是深入推进智慧民政建设，积极探索 AI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落地到精准救助、慈善资金监管、智慧养老等场景，让我们民政服务呢更加精准，我们的监管工作呢更加高效。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建成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现代民政服务体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实现党建引领更加有力，兜底保障更加扎实，政策制度、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社会参与四大体系呢更加完善特别是在数字化驱动下，让我们的民生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动态适配、同频共振。那回顾上半年的工作呢，我们民政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新上面。第一个呢，是改革攻坚取得新突破。我们在全省呢率先实现了社会救助一件事线上办，并且建成了19个前置救助点和救助引导点，让我们的救助服务呢更便捷。在儿童福利方面呢，我们试点开展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打造爱伴同行服务品牌，为社会上有需要的困境儿童、孤独症儿童提供短期托育、心理赋能支持等服务，让他们的家长呢有喘息的时间。
0: 或者啊，刘局，我想就住呢个工作咧，就帮大家略略查一查啦。咁首先讲个社会救助一件事嗰个线上办咧，就呢个一件事嘅线上办，我哋点样去理解嗰个具体嗰个办理嘅方式啊？咁系以乜嘢形式去办，或者系如果有社会救助嘅需要嘅话，咁样咁系通过啲乜嘢途径可以连接到呢个一件事，即系叫做一件事嗰线上办嗰个系统咧？咁样啊？
1: 社会救助一件事呢，我们是在今年的1月份，在省的政务服务网佛山分厅高校办成一线市这个专区上面正式上线了我们佛山市救助社会救助服务一件事，标志着我们佛山呢在全省率先完成了社会救助一件事线上基层办理的改革。这次的改革呢重点围绕低收入人口、 认定建

0: 监测，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事项，梳理整合涉及到我们的教育、住建、人社等多个部
1: 门，他们去做那个什么申报认定，到时这个是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去帮他们申报，因为其实是他们自己觉得我真的有需要去申请社会救助，所以是自己申报呢这样。
0: 这个呢，以前呢我们是困难群众去找政策，
1: 嗯哼，
0: 现在我们正在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呢逐步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这种转变。
1: 嗯哼，
0: 第一个呢是我们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把我们全市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等这些重点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来做一个动态的监测。目前呢全市已经把60,000多低收入人口纳入了这个监测范围。
1: 嗯哼，
0: 那这个监测系统产生的预警信息呢，我们要100%开展入户核查和评估救助。也就是说通过大数据的监测加我们铁脚板的入户核查协同工作模式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入户走访，做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帮扶。
1: 嗯哼，
0: 那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总共核实了4,000多条预警信息，有34位群众的困难群众呢得到了救助的落实。
1: 嗯哼，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我们在这个低保金的监督上面，我们和纪委一起开发了这个低保金监督数据模型建设。上半年呢对全市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的成员信息进行了比对，通过核实问题线索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呢也严防错保漏保。
1: 嗯，
0: 第三个方式呢就是利用我们市政数局的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比对核实，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呢及时参保应保尽保。
1: 嗯，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叫做救助方面啫。咁啊，另外咧，你提到个儿童福利机构叫开门办院啊，具体就会点样开门法啊？点样去发现到呢啲困境儿童？咁要开门办院啦，咁可以帮佢哋咧。刚才提到个啦，都会提供一啲支持或者系服务嘅。咁可能具体嗰个操作方式系点样咧？咁啊，或者阿刘局咧都可以帮我哋略略将呢个试点福利机构开门办院。这个做法呢就帮我们都介绍一下，看看如果社会上面有这样需求的困境儿童怎样可以真的帮到他们。
0: 开门办院这一块呢，我们是在全省是一个率先的试点的，全省只有4个市进行了试点，那我们佛山是其中之一。
1: 嗯，
0: 那这个试点工作呢主要是通过我们刚才讲的基层的这个走访，了解我们家庭里头有这种困境儿童，特别是在孤独症这些自闭症这些儿童的情况以后呢，跟他们讲，我介绍我们市福利院的这种短期托育工作，还有心理赋能支持这些服务，让他们呢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儿童福利院去接受照顾和教育，使家长呢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
1: 即是一个社会救助体系里面呢，通过走访呢就既可以找到困难家庭，亦都可以找到这些即困境儿童或者有这些这样疾病的这个家庭的儿童呢，提供一个建议或者提供一个途径呢，就给他们可以怎样去服务或者安置好这些小孩。
0: 嗯，是的。
1: 咁呢个呢就其中啊，咁从社会救助嘅嗰度啦，亦都係今年呢就上半年就即係经已係而家係做緊㗎啦，或者讲叫做顺利开展緊㗎啦。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年9月1日呢，我们在市社会福利院也开办了公办的这种特殊教育的学校。今年呢尝试着开办2个班。所以有需要的家长呢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儿童福利院来先试试课都可以的。
1: 咁呢个呢就係救助方面。咁另外呢就养老服务嗰方面呢，唔知道今年啊，咁移民政部门 自己到而家嗰個總結嚟講咧，有可能做咗咩咧？因為我哋過往其實咁多年嚟咧，對於民政部門工作咧，

0: 长老就比较重点讲嘅，包括我哋日常节目咧都比较多咁样同大家去讲养老服务嘅消息啊，包括嚟紧我哋仲可能对于养老服务点样高质量发展咧，仲会包括请一啲养老服务机构啊上嚟帮大家做一啲分享。咁但系以民政部门你哋而家嗰个工作嚟讲，就经已可能上半年咧系做咗啲咩嘢咧？
1: 养老服务呢，是我们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谁都会老。这个年龄的增长是亘古不变的这个自然规律，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成，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一块呢，那今年呢，我们也在养老这个行业呢，深入开展了这个养老服务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今年呢，整治开展以来呢，我们对全市的94家养老机构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排查包括还有908家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也都做了排查那对发现的问题包括食品安全方面、消防安全方面建筑安全方面的这些问题隐患呢，我们也都进行了整改整改率已经接近100%还有部分的问题呢正在持续整改当中。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实现了全市的养老机构素质食安的监管就是只要有自己建立了食堂的这个养老机构呢，我们都把它的这个监控系统接入到了我们市场监管局的这个民厨亮灶的监管系统里头去那同时呢，我们今年也开展了领导陪餐制度就是我们各级民政的领导也好，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的领导也好，都要去参与这个陪餐。
0: 陪餐即系点样啊？
1: 跟老人家用同样的餐食
0: 咁个用意系点样呢？
1: 就是让大家感受这个餐食是不是做得符合老人家的需要。
0: 咁阿刘，咁你都有冇去边个饭堂去陪啲老人家食过？咁感受系点样啊？
1: 现在来讲呢，我们的这个养老的机构的餐食要求呢，都必须是正餐，就是午餐晚餐呢是两荤一素的这个要求的。当然对我个人来讲，这些餐食并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应该是符合他们的这个需要的，因为相对来说他们的餐食是偏软偏烂的。
0: 咁啊，講翻話咧，就其實老人家嗰、那個即係叫或者叫長者飯堂啊，類似呢啲咁樣嘅設置啦嚇。咁啊，都做咗好多年啦。我唔知道今年咧，而家你哋睇到個數據咧，就有冇一啲繼續增加咧，或者叫擴展咧嚇？
1: 長者飯堂就是實際上這個目的呢，是幫助那些自己在家沒有能力開火做飯的那些老年人呢他有個用餐的地方，能够每餐吃到热食，是吧？目前来讲呢，全市的长者饭堂的数量呢，已经增加到185个而且是在持续的增长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除了这些这个在社区里的长者饭堂呢，我们的一些慈善机构也开了一些这个爱住饭堂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帮助我们的这些社区内的独居或者是身边孩子不方便照顾的这些长者呢，能够在用餐时间能够吃上热饭，吃上可口的热饭
0: 咁另外咧就讲增加嗰个点位咧，即系讲环两江建设咧，就会唔会喺环两江区域嗰度咧，而家嗰个布局咧就会更加提速一啲，或者讲嗰个面咧会更加广一啲咧？
1: 前不久市里头召开了环两江建设先行区，环两江先行区的这个公共服务下沉的启动仪式。那我们养老呢是放在其中的第一项，总共14项公共服务下沉，那养老是其中的第一项。事实上在这几年的这个环两江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养老的这个供给上面是在持续扩容的。我们在环两江区域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星级比率目前已经高于全市的这个比例的。同时呢，在新增的机构和这个长者驻餐的服务点上面也是相对其他的区域我们是增幅比较明显的。另外呢，还有多个养老产业项目也正在环两江先行区加速落地。 我们也积极。

0: 引导啊社会组织呢去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环两江区域的建设啊，包括在绿化美化呀，包括这个基层治理啊这一块。
1: 其实我哋点样理解嗰个一啲养老产业嘅项目？
0: 嗯，
1: 即系讲就项目啲实际上面，可能系一个养老机构嘅落成，咁可能佢亦都一个项目，一个长者饭堂，又投入使用啦，咁可能又系一个项目。我哋即系点样理解嗰、那个从养老服务嚟讲嗰个项目嗰个讲法啊，或者系啲形式啊，系一啲咩嘅项目嚟嘅咧？
0: 项目落地，我们主要还是就是服务长者的需求的。既有这个养老机构，也包括一些我们医疗机构把它转型为养老服务的这个医养结合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在顺德区，我们的这个村镇的卫生服务站啊，卫生服务中心啊，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可能这个他们的住院床位的利用率是不高的。
1: 嗯
0: 啊，那这些床位与其空置着，不如我们把它转成了这个养老的床位啊。
1: 哦，哈，即系呢个咧，
0: 那这些也都属于我们养老项目。
1: 哦，即系呢个咧就同卫健方面就大家就有一个配合啦。
0: 对，我们和卫健部门和我们的市监部门都有配合合作的。
1: 嗯哼，好嗱，咁呢个咧就系其中吓对于养老服务供给嗰方面嗰个内容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可能系老人家咧就。即係日常自己個料理或者個護理咧，就做好難做，或者家屬咧就好難做。因為如果養老嘅話咧，純粹老人家聽講啲養老機構就話，佢走得趯得嘅話咧，可能佢都未必中意去住養老院嘅。好多可能係真係自己行動唔方便啊，家屬照顧困難，甚至乎有啲經驗去到失能嘅嗰個程度，咁啊先至咧就揾養老院嘅啫咁樣。嗱，呢個咧養老服務一個本身有咁樣嘅。需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對於真係有咁樣需求嘅家庭老人家嚟講咧，就佢哋嗰個開支啊，除咗你話真係嗰個精力之外咧，就是、個開支咧個使費都大嘅咁樣，咁啊，即係呢樣嘢點樣可以都叫做幫到佢哋咧？
0: 其實呢，從今年開始，全國開展了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這個養老消費補貼工作。
1: 嗯啊，有个呢个养老消费补贴啊，专门系针对即系呢啲中度以上嘅失能
0: 长者
1: 啊。
0: 对，这个补贴的对象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评估机构评估为中度、重度甚至完全失能的那些长者，那他认定以后呢，我们是通过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到这个老人那里。每个人每个月最高呢可以抵扣800块钱。
1: 嗯，
0: 这个电子消费券呢，可以支付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社区日托啊、机构长期托养，也有短期喘息服务这些，这些呢是按比例抵扣个人自付的部分。像居家服务呢，可以抵扣50%，托养类呢可以抵扣40%。算下来。单个失能老人一年最高可以减少近10000块的这个照护的支出，这样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这个失能长者家庭的经济和照护压力。同时呢，也可以引导我们的专业化养老服务走进更多的家庭。
1: 嗯，你提到过咧，就话专业化嘅养老服务咧。我似乎近期睇到有一啲养老机构咧，即系话点样融入。咩人工智能啊，类似呢啲吓，咁啊就佢讲话你哋咧都喺度推紧咧，就人工智能加养老服务嘅相关嘅应用，咁啊具体真正人工智能喺养老服务嗰方面嘅用法咧，或者卢哥啊，亦都帮我哋略咧就描绘下嗰个场景系点样咧吓。
0: 其实老人家在家里也好，在机构也好。最担心的是他的在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候摔倒，经常就是有讲最后一摔这个说法，所以在智能化应用这一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防摔倒的监测和紧急呼叫，那通过我们的智能化设备，可以在老人家摔倒在地以后的第一时间 发出警报，那我们的护理员也好，我们的家属也好，可以立即的进行相关的处置，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
1: 个人工智能呢，就叫做在他的生活场景里面呢，就怎样有个雷达感应，因为其实有个摄像头就捕捉住他那个身体的那个什么晃动啊，或者突然间有什么动作的发生啊，这样跟着就判断他是不是叫做跌倒在那里，就去报警呢。
0: 摄像头呢是可能是最容易做得到的，但是从个人隐私方面来讲呢，大家也是不大愿意去接受的。
1: 即是好像觉得自己生活的空间成日下下被人望住，没什么私隐。
0: 现在呢在这个应用上面呢，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毫米波雷达，甚至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WiFi 的 AP 热点都可以实现，它不出现图像，但是它能 感知到老人已经摔倒了。
1: 咁呢个项目呢，或者讲呢啲技术呢，就以后有机会我哋喺节目嗰度再可能请一啲应用场景嘅机构呢上嚟帮大家再分享一下呢，因为讲落呢就应该好多老人家或者都有咁样嘅需要，睇下真係到时有冇机会係装到一个咁样嘅叫做监测设备，咁后生亦都可以及时掌握到老人家屋企里面嘅嗰个生活嘅状态。
0: 是的。
1: 咁呢个呢就其中一个啦。咁因为即係呢啲都算唔算係叫做适老化嘅一啲改造嘅项目过程嘅其中一项。
0: 这也是适老化改造产品的其中一部分。因为适老化改造的这个产品的范围很广。从小小一个扶手卫生间可以助老人家起身的扶手到这个过门槛的这个斜坡，这些都是属于适老化改造的范围。
1: 咁民政部门呢，即除咗话帮大家做一啲兜底之外呢，睇嚟喺促进消费嗰方面呢，以适老化改造都系其中嘅重要一环。你哋都可以即系点样多啲去介入，或者系多啲去提供啲应用场景呢，就俾大家去选择。
0: 就正如我刚才讲的，适老化产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我除了我刚才讲的包括老人家的用的一些特殊的餐具也好，包括一些家具也好，甚至我们的一些洁具的适老化改造都有的。
1: 因为刚才讲话即系十五规划里边咧，咁好多内容都是日常大家比较多的，但是就怎样服务经济或者是即为经济发展 去做一些相适应的工作樣。看来如果是从这样东西，除了叫兜劳民生之外呢，就这个都可能是你们的发展的方向，会不会都是其中重要一项工作？
0: 那也是，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银发经济，就是 这方面的一些延伸。因为我们本身佛山的康复辅具的生产在全国已经是排在非常前的位置，全国的轮椅的出口我们佛山占了近70%，所以这一个产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民政事业到民政产业的这个一个延伸。
1: 好了，或者我们就补补时间，转头回来继续谈。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奔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9: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8: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9: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8: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10: 九四六路况。
1: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佛山大道而家车程路段咧就往大岭，佛山大桥咧就往兰石有慢。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沙尾大桥咧就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双向有慢。龙洲路顺德西立交往勒流，因为嗰度咧就有事故添啦。南角西路的连道路口是双向，碧桂路在西海大桥就过三落路，还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都有一段就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1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咧仲会有大雨添。吹两级嘅东北风，温度咧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55%。
12: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1: 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今日一把手访谈咧，请嚟系有佛山市民政局嘅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嘅，欢迎大家对于民政方面嘅工作系有啲咩意见建议，或者可能具体自己注意啲咩问题咧，就希望可以点样提供到帮助，咁啊，热线电话83398339啦，同埋亦都可以喺我哋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讲低，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多个唔同板块，包括咧就系有城市留言板啦，同埋花生板块嘅实时节目互动页面啦，亦都可以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咁啊有视频直播，咁啊另外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咧，亦都有同图嘅视频直播，咁啊再次欢迎咧喺各个唔同嘅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咁啊大家可以喺唔同嘅平台嗰度咧就系留言吓，咁啊讲出你嘅问题嘅。咁啊刚才刘局都同大家咧就介绍咗可能一啲救助啦，或者养老服面养老服务方面嘅一啲情况啦。咁啊有都有听众咧就问一个问题，就话咧。就而家對於嗰、那個社會救助嗰方面咧，就話係咪放寬咗一啲叫做家庭財產方面嘅限制？即係話咧，就之前有一啲可能臨界又未到，咁但係其實個生活條件都比較困難嘅，但係佢又未達到你哋嘅標準，咁啊嗰部分咧就即係夾住喺度啦，咁樣咁聽講話而家係咪放寬咗咧，就都？即係對佢哋嗰個生活條件改善咧，都提供到啲幫助咧，咁樣咁就想問一問阿盧局具體咧，即係而家嗰個內容係點樣？甚至乎如果係真係自己覺得係符合條件話要申請嘅話，係通過咩形式咧就去申請咧？
0: 今年呢，我們是根據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經濟狀況核對和生活狀況綜合評估辦法這個文件的要求呢。结合我们佛山的实际，经过我们民政和财政以及交通运输等等部门，还有各区民政部门的探讨论证以后呢，印发了关于明确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文件里头呢，对申请经营性机动车放宽了限制。放宽这个限制的初衷呢，是希望从一刀切的财产否决转向精准识别，并且呢鼓励这些申请家庭呢进行生产自救这里头主要是两个方面呢，一个是降低申请家庭的财产限制的门槛，就是他可以有这个唯一的居住的房屋和唯一的经营性机动车辆，
1: 但系呢个房屋系叫做唯一嘅
0: 居住的
1: 居住嘅，咁、 咁即係嗰個
0: 不能是經營性的，不能拿去出租的。
1: 即係嗰間屋咧，就係佢自己都仲係。

0: 可以有產權嘅，係咪咁理解？就唔係話即係租屋住嘅嗰啲啊，或者唔係叫做租以前嘅叫做公館房咧，唔係嗰種咁樣啊。
1: 對
0: 啊，咁啊，車都可以用於喂車有陣時都好難區分佢係即係嗰個經營性同埋點樣喎嚇，即係揾食車同埋自己私家車，即係嗰個界定有陣時都。啊、除非你話係咪跑再走嚟做網約車或者開部貨拉拉係一種咩概念啫喎、啊、
1: 對，主要是他要用於經營性，就是鼓勵他通過這個經營性車輛來進行啊。
0: 即係呢部車佢真係要攞嚟揾食嘅。
1: 對。
0: 啊，唔係就係自己日常嗰個叫交通出行嘅。
1: 啊，嗯，這也是鼓勵有能力的困難群眾呢，通過自力更生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
0: 嗯哼。咁、啊、呢個就點樣去認定佢，或者講即係點樣去發現佢？有咁樣嘅需求咧，包括之前你提到過咧，就同嗰個救助嘅方面都話有一個比較大規模日常嘅走訪啦嚇。咁啊走訪去發現，或者係走訪嘅時候就除咗話真係嗰啲困難之外，咁仲有啲佢呢啲係可能未到你剛才提到過屬於救助嘅嗰個困難嘅咁樣，咁係咪都將呢一部分都單獨又做一做策嚇？咁使到佢哋都能夠知道政策啦，或者佢哋都知道可以點樣尋求到你哋嘅幫助，抑或？好似剛才有呢個聽眾提到過嘅，好似了解到有份咁樣嘅嘢，但係我又覺得唔知符唔符合，咁係點樣途徑揾你哋去問咧？咁樣嚇？
1: 這一塊呢，我們首先一個是可以上我們的民政部門的官網去了解這一塊的，還有一個呢，我們其實有一個途徑的，就是因為我們還有一支隊伍，就是我們的雙百社工隊伍，基本上是覆蓋了我們每一個村社區。他们是每天都在走访入户的，可以向他们去了解，向他们去反馈，
0: 咁啊，讲翻你讲双百社工，大家对于双百呢个概念咧，就都未系会好容易理解到吓，即系点样两个一百嘅嗰个概念系嘛？双百就两个一百，是吧？
1: 是的，双百我们讲的比较多的一个叫双百工程，另外一个呢就是双百社工，双百工程呢是由我们省民政厅牵头实施的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它的全称呢是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它的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在全省的乡镇街道，建设社会服务工作站，实现两个百分之百，第一个百分之百呢就是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的百分之百覆盖，第二个百分之百呢就是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百分之百覆盖，那这是双百工程，双百社工呢就是指在这些站点工作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目前呢我们全市呢是有32个双百社工站，104个社工点，681名双百社工。
0: 咁换个常讲，呢个双百如果从做社工嘅角度嚟讲，佢都专门系叫做有个认证啊。你讲佢有个专属嘅身份。
1: 他没有这个，他的认证是一样的，和我们的社工持证是其他社工的持有的证书是一样的。但是呢，他的管理体系也好，服务对象也好，跟他们又有不同。管理体系上面呢？我们普通社工的管理体系主要决定于购买的主体，这些主体呢可以来源于我们政府购买服务的机构，社会组织或者基金会等等，是多元的。那我们双百社工呢是由省民政厅统一规划，由乡镇街道直接聘用和管理，这在制度设计上呢就实现了管理的集中化和规范化。那在服务对象上面呢，双百社工的服务对象更加精准，普通社工的服务对象呢是开放的，面向我们全体居民，覆盖各类群体，服务内容呢也非常宽泛。那我们双百社工的服务对象呢，聚焦在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残疾人、留散人员、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单亲特困母亲、农村留守妇女以及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等11类的困难群体，在他的工作模式上呢也和普通社工有所区分，普通社工呢一般是依托项目制运作， 有些项目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啊、
0: 嗯、
1: 那项目结束呢他们也就撤离了。那我们的双百社工呢是实行驻村居的模式啊，他们长期驻扎在村居一线，通过以角化地图的方式逐户摸排啊，建立服务对象的档案啊，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这样呢才能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
0: 即係呢個咧，就如果係我套用翻可能叫做家庭醫生嗰個概念咧，家庭醫生咧，你就係可能自己仲要去醫院嗰度咧，就同家庭醫生去做一個叫做簽約啊，咁佢先確定到咧就呢個服務嘅關係。咁但係如果係從雙百社工啊，盧局你剛才講嘅話咧，就都唔需要行呢步驟啦。即係佢通過咁多調查走訪裏邊咧，發現到嚇有咁樣需要嘅居民或者係家庭嘅話咧。咁佢就做咗拆之後咧，佢自動就幫你掛鈎啦，係咪？
1: 對，
0: 咁理解件事啊？
1: 只要是在我們民政系統監測範圍內的這些困難群眾、
0: 嗯、
1: 啊，他們是要定期走訪的。
0: 嗯哼。
1: 啊，而且有一個他們的工作平台是要記錄他們的走訪的日程的。
0: 嗯哼。
1: 啊、所以才能夠實現這個政策找人的這個需求。
0: 啊，咁而家其實嗰個雙百社工啊，而家嗰個運行嘅情況係點樣？
1: 目前来讲呢，我们双百社工是实现了镇街村居两个全覆盖。
0: 嗯。
1: 上半年他们已经为这十一类的困难群众服务超过了17万人次。
0: 嗯哼。
1: 他们主要是在忙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忙着找人啊。
0: 嗯哼。
1: 织牢织密我们的民生兜底网络。
0: 啊、即是找那些有需要的、啊、属于这个服务对象、啊、
1: 他们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啊、等着困难群众来上门求助、啊、而是主动去入户排查、啊、为我们的困难群众呢、逐一建档，确保一个不落、这些他们的走访呢包括不定期的探访、也包括协同支援专业介入，实现对困难群众的早发现早介入。第二个忙呢是忙解忧啊，我们许多的困难群众在政策表格的填写和申请流程面前呢，往往是存在诸多的困难的啊。那我们双百社工扮演的是政策的翻译官和代办员的角色啊，通过他们的专业评估啊，确保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和对象呢，都能够享受得到应得的保障。同时呢，他们也还能够通过我们民政的各类的平台啊，链接我们的慈善资源，为我们的困境家庭去纾困。他们忙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忙暖心啊，修复社会关系。因为我们的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啊，除了物质上的啊，我们的双百社工呢也会为困难群众提供心理疏导啊，关系协调、能力提升和社会融入等服务。不久前我们三水有一名28岁的重残青年因为他长期卧床担心拖累了。
0: 28岁仲后生喎。
1: 对啊，他因为考虑到担心拖累父母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那我们双百社工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呢不仅通过医疗救助项目帮他去解决头部的伤口反复感染这样的难题，而且还提供就业指导，帮助他的父亲实现了再就业同时呢对这个年轻人进行情感疏导修复家庭关系这样呢真正实现从物质帮扶到全面关怀的转变。
0: 咁刚才你讲仲要同慈善加埋一齐喎？
1: 是的
0: 咁啊，呢部分嘅組合又可以點樣去提供更多嘅幫助咧？
1: 我們佛山本身也是一座慈善之城、向善之城。我們各個區、各個鎮都有我們的不同的慈善資源，而且我們全市的這個慈善的力量是非常龐大的光順德一個區慈善資產就已經超過了200亿。那我们在双百社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积极的导入 慈善资源去为我们的这个

0: 这个困难群众去解决他们的特殊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手机公众号上大家就可以搜索得到实练公益这样的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是我们顺德区开发的一个互联网公募资格的一个慈善平台，这个也是在民政部经过认证的。这个慈善公益平台呢上面已经有入驻了各类的机构，已经有300多家，近400家已经上线了各类的慈善募捐活动1400个接近。全市呢有96万人次参与了捐赠。截至目前呢已经募集了善款超过7000万。在这上面呢我们的双百社工可以把这些困难群众的一些微心愿，比如说家里缺点什么缺个电热水壶缺个这个小洗衣机把它发布上去。我们的市民群众呢就可以主动的在上面去认领。所以很多的这个困难群众的这些小问题在上面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1: 听说你们本身这个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圆梦计划的这样
0: 对的。圆梦计划呢，我们双百圆梦是我们佛山慈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
1: 即係佢除咗話剛才提到個微心願咧，咁仲有好多叫有心幫人，同埋咧就希望人幫嘅，即係大家點樣可以對接到搭通個咁樣嘅平台啊？
0: 對的，雙百圓夢呢是我們在全市範圍內實施的這樣的一個行動，也是通過我們的雙百社工去了解我們困難群眾的急難愁盼，急需解決的問題，然後通過在我們的慈善公益平台上去发布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困难群众呢的需求得到解决。这里头不仅仅包括物质方面的这个需求，也包括一些健康方面的，包括里头我们双百圆梦有健康公益项目，也有包括这个膝关节修复的项目也包括安居项目甚至包括我们的食品捐赠项目我们的一些检测机构就是用来抽检的样品，它检测合格的，那有剩余的这些产品就捐助出来给有需要的家庭。
1: 哦，真系冇关注过类似嗰类型嘅检测项目之后嗰啲嘢点处理喎，真系。
0: 对，只要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要求，是合格的产品又在保质期内的我们都可以拿来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的。
1: 好嗱，咁啊呢個咧就係雙百工程佛山而家嗰個做法同埋進展啦。跟住咧就同大家講下啲後生嘅嘢啦年輕人咁年輕人咧就講翻就好著重就講嗰個婚姻登記啦。因為今年咧就5月20日，即係520嗰日咧就佛山咧就辦理咗1440多对嗰個結婚登記，咁啊同比咧就增長12%。咁即係點解會有咁樣嘅即係提升咧？咁樣喺而家都話好多都係咪唔係後生唔係好急於結婚啊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去提升大家嗰個結婚嘅意欲？其中點樣去幫佢哋咧喺結婚過程裏邊能夠即係除咗話儀式感之外，亦都少一啲可能其他嗰啲操辦裏邊嘅啲負擔啊咁樣嘅嘢咁啊，民政部門喺呢方面咧就主要可能係從婚姻登記嗰度咧就可以做到啲嘢
0: 人生大事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件就是结婚了。那婚姻登记这一块是我们民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去年5月10日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这个全国通办的这个水平。那其实全国通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婚姻登记档案的电子化。在这个之前，在去年之前，我们在2022年已经开始是做全省通办的试点。那时候我们的这个电子化率已经达到了100%。为全国通办的顺利开展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那为了提高我们这个婚姻登记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在加强这个全国通办政策宣传的同时呢，同步做好我们的婚姻登记员的业务培训。 然后呢，我们依托全国婚姻登记系统呢，在线核验婚姻信息，打通异地办理的渠道。
1: 嗯哼，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落地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改革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打通了民政和公安的数据共享，把结婚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落户、集成办理，这样群众可以按需要选择联办的事项，减少重复提交材料。
1: 嗯哼。
0: 第三个呢是优化高峰时段预约管理和应急保障机制，提前检查设备，在高峰时段呢还增开窗口，开展延时服务，就是不办完不下班，特别是在这个520啊、1010啊、9月9啊这些特殊的日期，提升我们群众的办事体验。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也嵌入到我们的登记流程当中，在我们的婚姻登记处，我们设置辅导室，提供志愿式婚前辅导。另外一个呢，我们是推行志愿免费颁证服务，在这个让我们的年轻人的婚姻登记呢更有仪式感。
1: 嗱，讲翻呢样嘢咧，就我想刘局拆开几个小问题啦。一个咧就总体嚟讲，可能近年嚟喺佛山嗰个婚姻登记嗰个数量咧，我唔知你收集咗唔咗个具体个数字，但系总体嚟讲个趋势咧，喂系增加紧咧，抑或系亦都减少紧咧？吓，系一个点样嘅趋势咧？
0: 趋势我们跟全国是保持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幅度是相对来说比全国是小一些，
1: 嗯哼，
0: 就是下降的幅度少小一些。
1: 那你讲下降幅度少一啲，
0: 对，
1: 即系结婚登记少，
0: 总体数量是在下降
1: 都系下降嘅，但系就个幅度就慢一啲系嘛吓，系咁啊。另外咧就话讲翻嗰个打造嗰个结婚登记嗰个场景啦，呢个咧就好多。结婚登记嘅人咧就都好注重呢样嘢啊吓，即系有阵时佢哋认定话边个地方好，咁但系即基本上即系有阵时撞啱嗰啲好日咧就去扎堆啦咁样，咁啊即系排唔排得到队啊，就约唔约得到个登记服务咧，咁呢个咧又系另外一样嘢，咁啊听讲话有啲地方好似而家都陆续都扩充成为嗰个叫做登记或者叫颁证点啊，登记同埋颁证咧，好似系都始终系有啲区别系嘛，有啲咧就综合嘅，就登记颁证都一齐，有啲咧登记系行政服务，颁证咧就一种仪式服务，就有啲好似叫分开系嘛。
0: 登记点和颁证点呢，有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呢，有的颁证点呢是单独设立的。
1: 嗯哼。
0: 因为目前来讲呢，我们全市总共只有五个登记点，每个区一个。
1: 嗯。
0: 那这个登记点呢，我们也都做了一个规范化的建设。在每个婚姻登记大厅呢，统一划分了业务咨询、后登、登记办理、档案保管、婚姻家庭辅导、颁证等等这些功能区域。规范了窗口的标识、办事的指引。那我们也结合五区的不同的地域文化推动婚姻登记处颁证厅的建设颁证点的建设因地制宜的做好颁证点的这个场景布置
1: 讲翻呢样嘢咧，就近期有边啲地方系新嘅婚姻登记嘅点，等大家可以喺选择方面都多一啲，又或者讲有边啲即系都有另外啲唔同嘅特色嘅嘢啦
0: 吓。在我们的这个登记点五个，一个是长城区的，是在我们长城区的行政服务中心。
1: 嗯。
0: 南海区呢是在南海的南顺怡海港。南海这个呢是我们全市婚姻登记量最大的。那顺德的呢是在大梁华侨城的欢乐海岸摩天轮的旁边。高明呢是在明湖公园二期。山水的呢是在百年车站主题公园，
1: 咁本身佢哋嗰个登记点有啲都系几好嘅吓，颁证啊、打卡嘅位置嚟啦。
0: 像长城的颁证点呢，除了在这个行政服务中心那里也有呢，我们在岭南天地嫁娶屋，
1: 全国都系
0: 有颁证点。最近又新增了梁园，还有我们的建发小香槟，都有特约颁证点。只要市民有需求通过预约就可以在那里进行 个性化的办证服务。
1: 嗯哼，
0: 那南海、高明、山水、顺德这些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在比较热闹的旅游点里头。
1: 嗯哼哼哼，
0: 可以有西式的、有中式的这种办证。
1: 嗯，
0: 有这个礼堂。
1: 嗯哼，咁啊，一個咧，你可以選擇就相對就近嘅地方啦。另外一個或者講你唔一定就近啊，你中意跨區都冇所謂嘅呢個。
0: 全國各地的青年只要拿着身份證，現在也不需要户口本，就可以到我們的各個登記點去辦理結婚登記的。
1: 嗯哼，你講翻呢樣嘢咧，亦都有聽眾就關注話，每年咧好似都有啲集體婚禮，我唔知道民政部門可能你哋有參與嘅集體婚禮係。是几时搞的，而家讲仲有冇机会，譬如话今年仲有冇得搞啊咁样。
0: 我们和民政部门和市总会呢已经联合举办了多届的这个职工集体婚礼。
1: 嗯。
0: 那今年的是第十一届，叫喜爱佛山，这个启动仪式呢是8月19号已经在咱们的佛山良缘举办了。那集体婚礼的日期呢，现在定在是10月下旬，为期两天，落地在我们环两江先行区相关的场景，并且呢会配套我们广府非遗婚俗仪式市民朋友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佛山民政和各区民政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市总工会的公众号，及时了解集体婚礼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通过各区的婚姻登记处进行报名。
1: 现在因为你讲就10月下旬先搞，实际上8月19号启动，启动就话告诉大家这件事
0: 可以报名了。
1: 可以报名了。即到现在你讲的这一刻呢，其实还是可以接受报名的。
0: 现在还在接受报名。
1: 对，那估计是不是有没有个咩截止时间，等嗰啲即系准备结婚，仲喺度谂紧嗰啲咧吓，快快脆脆去促成佢哋。
0: 容量有限，一般都是100对。
1: 哦，咁样啊，咁而家唔知道报满未咧吓？
0: 目前来讲，我还没收到这个已经报满的这个信息。
1: 哦，即系仲有机会系嘛？咁所以咧就想话，结婚又简简单单，兼且咧听讲话咧，你嗰两日嘅时间个安排都好丰富，包括咩酒店啦，同埋即系吓。即如果你不是说真的找一个什么家族吃饭那么大规模的话，那又想说悭一些这些这样的即琐碎功夫的话，就去参加这个集体婚礼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2025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呢是在山水的百年车站主题公园。
1: 嗯。
0: 婚礼的证婚人、主婚人都是市领导。
1: 嗯哼。同埋说那些提供的酒店服务啊，那些都配套埋咧，就費用就唔需要睇，唔需要幾多，但係個服務咧就好好超值喎，話
0: 因為量大，議價的能力會強一些。
1: 係因為今日節目時間關係咧，我諗可能仲有好多大家所關注嘅，包括其中講到嘅某一啲，包括養老服務等等嗰啲點咧，未必喺呢度啊。劉哥哥一次過咧就幫大家咁具體咁樣講曬啦。咁特別有啲聽眾所提到嘅啲後台嘅問題咧，咁或者我哋整理之後咧，再交俾劉局睇下後續咧，我哋喺節目里面还可不可以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包括其中的养老服务怎样智能化诸如此类这些，这样我们都已经有计划就后续都会就着一些不同的话题就再请相关的机构部门上来帮大家去谈的了。今天先麻烦民政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我们下一期再见。
2: 上午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路面情况。现时缓慢嘅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嘅有桂丹路啊，保利对开往桂城方向；禅西大道张柴路口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咧，车多缓慢噶；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啦，就有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车仔会比较多，行得面摩啊。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当中，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呢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 另外特别需要提醒你的就是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的施工，超限的车辆需要提前选择立流收费站或者是冲学收费站通行的。这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的29号，请互相知照知照。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想和我们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 APP 去到里面的花生板块岔路况以及暴露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8: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9: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0: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9: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0: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2: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1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南海外国语学校钱小巴。
15: 探讨抗挫能力，那我们在教学当中也会发现，孩子成绩比较好的，似乎他们抗挫能力有点弱。
16: 提出这个观点是源自

0: 得到释放，所以往往等到一个触发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些压力和脆弱就会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高，无论是家长和老师和身边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优生，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戴上这个光环，会更加努力。有时候面对一点点挫折或者失败，很难去接受自己。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化名叫小雨同学，他是成绩特别特别好，经常考试都是年级的前几名，他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基本上到了完美的地步。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个学生真的是很乖很优秀，很多学生都特别崇拜他，他在同学们当中是特别出名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包袱，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有一次学校的模拟考当中，当时应该是有点发烧发热，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考试，发挥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在年级十几名。其实在我们老师看来，因为他生病了嘛，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完全接受不了，在学校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他慢慢就联系我们，就说小孩在家里面把自己反锁在房间，把那些试卷和一些奖状都给撕掉了，然后说我无法面对学生，无法面对老师，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的失败。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追求完美，对成绩的认识也是比较片面的，然后对自己的失败也是零容忍，家庭和学校也许给的成绩是唯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考好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不是那么优秀，接受不了。
1: 成绩也许就是代表他的一个个人价值。
0: 对
1: 成绩往下掉就是个人价值的往下掉。
0: 对对，我再谈一下小丁的故事。小丁是一个非常文静努力的这个女孩子，尤其是她的文科是特别突出的，作文啊也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全班的范文读给大家听，做事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特别勤奋的一个小孩子。但是进入了初三过后，因为也增加了化学啊理科然后数学啊这些难度加大了，学习压力也就加大了，应对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到初三过后他就开始反复的检查作业，特别特别担心，尤其到考试的时候他是特别紧张的，因为他怕他准备的不好，并且经常到考试之前他都想请假回家，就觉得回去要晚上再加班再好好的复习，特别特别焦虑，有时候在做题的时候也会很紧张，怕自己做不出来，然后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断的就自我怀疑，就是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我初三没希望了，我中考没希望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就担心自己考不好，怕大家对他失望。因为那时候我是班主任，不断的给他疏导，帮他数学从最基础的中档的去慢慢的给他建立信心，消除这些焦虑。他一直想考最好的高中，其实还是把平时的过程抓好了，这些最好的高中自然也没有问题，但他过于焦虑了。
1: 这种的焦虑把很多的心思投入到他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当中。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0: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选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阮君啊。保险圈落地做一件非常之有份量嘅大事，就系财政部宣布向5家嘅中央保险企业补充资本金，合计整整700亿。其中有中国，其中咧有国寿集团350亿，中国人保150亿，中国信保100亿，中国太平70亿，中载集团30亿。呢个亦都系财政部首次通过特别嘅国债资金向大型保险机构定向补充资本嘅。亦即系话咧，国家向呢5间保险公司打钱打咗700亿。究竟意味住啲乜嘢咧？呢个消息一出嚟，好多人第一反应就话：，喂，呢啲保险公司系咪缺钱啊？咁系咪经营出问题咧？其实系调转啊！因为你睇翻今年嘅呢、这个业绩，呢几家嘅头部险企嘅表现系好亮眼噶。因为中国人寿上半年嘅规模净利润1345亿，同比增长超过2倍；人保、太平、中载嘅利润亦都实现咗2位数乃至翻倍嘅增长。唔单止系利润大涨，整个保险行业嘅偿付能力都系稳稳高于监管红线。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80.6%，咁所以呢一笔700亿根本唔系救火线，亦都唔系保险公司嘅经营出咗问题去补嘅窿，而系一次提前布局嘅资本储备啦。咁有人就问啦：，喂，点解要注资呢5家咧？点解又冇其他啲品牌嘅咧？咁啊，其实有个原因咧，就系呢5家全部都系财政部直接出资，又或者控股嘅中央金融企业。比如财政部咧就持有国寿集团90%嘅股权嘅，佢亦都系中国人保嘅第一大股东，亦都系中国太平嘅实际控制人。咁中国信保咧就政策性保险机构，中载集团嘅大股东咧就中央汇金，亦都系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大家可能会问啦，保险公司都赚唔少啦，点解仲要反复补充资本咧？ 呢度同大家科普一个常识，保险好似银行咁嘅，其实咧佢系一种负债经营嘅模式，账上有钱，同埋咧资本金充。

0: 完全两码事。保险公司早年卖出大量的长期寿险、年金险、保障周期几十年的，过去高利率时代锁定的负债资本就不会跟着当前的利率下行突然间消失的。同时行业资产规模越做越大，加上这几年政策鼓励保险资金长期入市，股票、股权、这一类的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高了，风险越大也都需要更加厚实的资本金来兜底，去顶住市场的波动。资本金越充足，未来做长期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空间就会越大了。你亦都唔难发现，呢五家嘅险企咧，唔单止系普通嘅商业主体，国寿、人保系行业嘅稳压器。过去化解中小企业风险嘅时候，多次挺身而出，中再承担住全行业嘅风险分散职能。而中国信保专门就支持国内企业出口走出去，讲白咗都系要孭得起行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嘅主力。呢一次提前补足呢个资本底气，亦都系为咗后续支持新质生产力参与资本市场建设留足咗空间嘅。最后咧，亦都同大家一起来提个醒啦，长期的保单来讲都要去关注背后股东的实力，有没有持续补充这个资本金的能力，权重其实这个考虑会越来越高的。一张保单几十年的，关键的时候股东可不可以撑得住撑得起，直接影响到保单的长期稳健。未来评价一家保险公司靠不靠谱，股东实力一定是越来越核心的标准。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 P 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喺我哋节目里面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今次你再帮大家解答一下咧。
6: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6: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5: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啦？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6: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 而

0: 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止是跳过了脊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0: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缠一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啊走廊啊候诊那些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2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1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蟬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预报。
3: 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的，温度方面介乎25到32度之间。咁而展望去到17号咧，降雨就会减弱，多云为主日，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到时温度又会回升翻噶啦。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似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寻日咧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即系例如好似你要买楼啊，要去睇下啲咩嘅景观啊，即系除咗你话朝向之外，仲要系睇下个景观啊，或者楼间距隔几多米，亦都引起一啲朋友嘅共鸣嘅。咁啊有朋友话啦，哎呀我咁啱听咗你节目啦，跟住佢就话，哎呀佢个感受好深，因为本身咧佢自己系有几套嘅房产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佢系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咧就会喺一个近单位嘅地方住，即系佢买咗一啲细嘅单位喺近。地方住，即系为咗个幸福感啦吓。跟住咧，去到周末咧，就会翻去爸爸妈妈嗰边。佢又系买咗一套楼嘅，就系、是、大一啲嘅，就翻去爸爸妈妈嗰边去住。即系星期六日又唔同一个地方住啦，咁样。佢就系好大嘅感慨系咩咧？因为一到五佢都喺近住佢单位嘅，佢自己套屋嗰度住咧。因为佢个窗啊，无论系主人房定系客房定系呢个客厅，佢嘅楼间距啊好远。佢话。唉，可以用几公里嚟去形容我，话咁犀利嘅，你对住条大马路咩？你条大马路直乜嘅系嘛？有几公里？佢话即系个感觉系有几公里啦，即系比较远啦。咁可能真系成公里都有噶咁样吓。咁呢个佢又冇度过啊，但系佢话觉得系好远，所以佢就长期喺一个前面无遮挡嘅户型里面住。佢话好舒服嘅地方系咩咧？佢哋从来唔需要担心有冇落窗帘嘅，咩透光不透人啊呢啲，佢谂都唔使谂，因为即系基本上咧。佢个楼层系十几楼高啦吓，佢话有时你唔落窗帘咧，你都唔需要担心对面会有人望到你，佢因为对面冇啊，佢用望远镜可能你望唔到嘅，你完全系见唔到嘅，咁样所以佢话好轻松啊，一翻到屋企咧，哎嫌件外套热好咩好，总之咧就系、是、总之唔系打大赤辣就得啦嘛，总之着住啲打底衫裤喺屋企里边咧就 hea 住，佢觉得好舒服，一啲束缚都冇。好啦，但系去到周末咧，佢就系翻近住阿爸阿妈嗰边买嘅嗰套楼，即系佢爸爸妈妈冇同佢一齐住嘅，咁佢都系自己住嘅啫。但系佢就系近住父母嗰边买嘅嗰套楼，佢话就系、是、小区入面，佢系望小区嘅远景。但系楼望楼同楼之间咧，其实都差唔多有成百米嘅，但系咧佢话唔惯。唔怪咩呢，因为即使系隔成百米佢都觉得系隔即系对面嗰栋楼啊，即系只要着咗灯或者自己屋企呢度着咗灯嘅话，其实系可以见到，顶多就望唔清啫，仲系可以见到屋入面嘅情况，因为佢个厅呢都系即系佢呢种户型嘅厅啦，都系比较阔嘅，因为佢嗰个小区都系百几方起步嘅，即系咁就系大家嗰个窗嘅占有面积比较阔啊，所以就系话哦。好容易会见到对面流动，只要一着灯下就会见到有喺度行嚟行去，只要唔望窗帘就会喺度行嚟行去。佢话好唔惯，佢翻到去本来星期六日你应该系即系俾自己更放松嘅，但系咧翻去，哎呀又要拉窗帘，就拉咗窗帘咧，佢话透风又冇咁好系嘛，望景观又冇望咁好，咁但系冇计啦，但系即系个流动嘅间距其实系有限嘅，所以嗱呢、這个都系大家点解买楼嘅时候。佢除咗系要注意嗰个地段啊，系嘛通勤时间啊，哇！我哋再者咧要提升自己品质享受，就系楼间距，佢系非常之重要。佢已经唔系净系话哦，我采光通风更好，而另外就系你对自己嘅隐私保护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话，嘿，我又唔系明星，我使乜惊咩隐唔隐私啊？咁样，嗱。即系咧，你喺屋企做咩啦？有冇撩鼻哥窿啊？有冇拗 pat pat 啊？呢啲咁其实。你喺屋企本来应该系好放松，系咪 ？relax 系嘛，好放松嘅地方嚟噶嘛。但你下下谂住，哈，对面嗰个会唔会望到我啦？哎呀，窗帘拉咗未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可能就即系相比起你唔需要顾及呢啲咧，就叫做多咗一重嘅要留意嘅嘢咯。咁当然，如果你话你长期本身就系住喺。都惯咗㗎喇，系唔系都落窗帘嘅另计。咁但係话如果真係本身你系住喺一啲流动间距，即係我哋系好强调可而家我哋要提升我哋嘅好房子，你要 置换你好嘅心仪嘅楼，咁你就要从各方面去考量啦。就比如好似哦，你买嘅楼，佢个流动间距咧，佢唔系话一定要隔几多米，而系话你要睇下你望呢个位置同对面嗰层楼咧，系咪会有一个错位？即系比如好似系哦，我呢个阳台向住嗰个方向，其实同前面或者后面嘅流动嗰个方向其实唔一样嘅，咁就变咗系大家你眼望我眼嘅几率咧就降低咗。所以你可以喺拣楼啊，比如大家买楼嘅时候，你咪去多啲留意一下咯。特别系而家有好多系现房噶啦。也有唔少㗎吓，係现楼嘅。你咪掟过去，嘿，我想睇下呢栋嘅呢一个户型啊，先上去睇下先。我再过去嗰边嗰个户型又睇下，即係你睇下大家相互之间可唔可以你眼望我眼。咁其实都系几好㗎啦。所以呢，大家喺揀选下楼盘项目嘅时候，当佢系现房嘅时候，多睇睇，唔好怕麻烦。自己睇啱嗰套，睇完之后再睇下自己睇啱嗰套对面楼嘅一啲流动嘅位置，你又望一望，隐私方面又点呢，咁样多啲睇下呢，其实系冇蚀底㗎。

0: 分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失明。防空警报失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成成阵咁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嗱，讲起即系如果有时候楼间距唔够阔，咁容易望到对面嘅，我哋有冇咩解决方法啊？咁样吓，唔系个个都话可以买到光景大平层噶嘛，系嘛？咁点算呢？咁样嗱，其实窗帘佢的确系可以解决一部分嘅问题嘅，咁而且有时好嘅窗帘系可以有加分项而唔系减分项嘅，点解呢？即系话刚才我哋都有提到有一啲叫透光不透人嘅窗帘，但呢种透光不透人呢，佢就唔系普普通通嘅嗰种喎。嗱，首先要讲一个名先吓，即系可能你去到一啲窗帘店嘅时候啊，人哋问你有咩需求啊咁样。咁首先一个咧，如果你话我要一啲透光不透人嘅嗰种啦，咁样你起码可以提出呢一个点啊嘛吓。而至于你再细啊，我需要一啲幻影纱，哇！你一提出呢个名嘅时候，即时就好唔同啦，系咪？咦？呢个即使唔系行家都好啦，都唔系小白吓、啊，即系。即系咧咩咧？我哋首先讲下幻影纱，其实而家喺市面上你一提幻影纱咧，就做窗帘名佢都清楚噶啦，就系、是、我哋刚才提到嘅，就系、是、透光不透人，佢系可以令到咧外面嘅光线可以即系更加有效地晒到入，即系叫做透入间屋入边啦。咁但系就话你又睇唔到对面，对面又望唔到你，咁呢个咧就系比较好嘅。通常佢仲要搭配一啲嘅窗帘布，即系佢唔系净系话有呢个纱就搞掂啦，咁佢再要搭配埋个窗帘布，通常系两层咁样先会比较好睇。而家亦都系比较多新屋，即系叫做主流搭配款啦，而且佢嘅价格比较友好吓，所以其实适配好多嘅户型嘅，即系话你一层系纱，一层咧厚啲嘅窗帘布，一个就系用嚟采光，唔好令到间屋咧咁焗促，而另外一层咧就用嚟遮光咁样，就睇下你因应白天定系黑夜嘅呢个需求嚟去用嘅呢两层啦。咁嗰个就系幻影纱吓，你一提幻影纱，就知道噶啦。而另外咧，有时咩系梦幻帘啊？咁样可能有啲朋友而家已经好少接触嗰个窗帘市场噶啦。梦幻帘，讲到咁文绉绉咁有呢、這个浪漫气息嘅，你直情话俾我听系点样嗰个啦？咁样，唔得，你完全唔包装呢啲产品嘅话咧，你亦都冇购买嘅意欲噶嘛。我哋讲下呢个梦幻帘，梦幻帘用喺边度噶？系咪用喺？瞓觉嘅时候嘅有个梦字、哦、，no， 梦幻帘咧就系用喺大嘅落地窗或者系我哋景观嘅思维。哇，通常吓嗰啲大平层啊，或者就算唔系大平层都好啦，即系相对大一啲嘅户型，只要你嘅客厅开间足够阔嘅话，你嘅阳台面积足够阔嘅话，其实用梦幻帘系会比较好，因为佢同嗰啲纱唔同吓。佢呢种咧系垂直嘅叶片，佢系通过上下嘅，即系佢系一条一条嘅打竖嘅叶片嚟嘅。佢通过垂直嘅叶片咧，佢系可以旋转调光嘅。你简单理解就系以前最早期嘅百叶窗，佢打侧咗，仲要做阔咗，又要唔同咗材质，就系、是、咁样啦。佢系一条一条垂直嘅叶片。咁而家比较主流嘅咧，都系偏奶白色啦，因为比较柔和一啲啦，咁当然都有啲白奶晒嘅，睇下边啲嘅朋友有需求啦吓，咁佢就可以旋转调光啦，就系话佢可以因应翻，我依家想望一望有少少出边嘅景，我唔系完全唔想望出边嘅景，而且对方嘅流动都唔至于话咁清晰睇到我呢一边嘅，我就只需要有啲嘢遮下嘅啫。咁呢一种嘅梦幻帘咧，就会比较啱大家。咁你当你个角度吓，啲叶片嘅角度打垂直嘅时候，咁咧就系其实系一树一树嘅叶片喺度，跟住咧好特别嘅地方噶，只要有阳光一晒入嚟嘅时候，好得意嘅，你嗰啲光线咧通过呢个 梦幻帘射入嚟嘅时候，佢系层层叠叠，层层叠叠，哇，好优雅啊！就好似咩啊？好似我哋女性嘅百褶裙一样，佢就会好优雅嘅吓。呢、這个梦幻帘，我觉得如果大家屋企嘅开间足够嘅，咁你有得3米6。或以上的那些其实都可以装的啦，只不过是洗费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哎呀不用啦，这些便宜一点啦，咁但是你起码知道这样东西是可以令到你家里的感官啊视觉啊会更好的。因为其实你有时候呢家里为什么可以愉悦自己呢，不是说真的说哇好像狗豆咁是回去睡一睡啊。喂，有很多的心理报告呢其实是有做到一些调查，就是说如果是相对下不要那么乱啊，不是说叫到你执到的样板间，其实个人是会更加清爽一些，精神一些的。还有包括我们呼吸道都是啦，你家里乱糟糟这样是吧，你好多塵螨㗎嘛，咁对你身体都係有影响㗎啦，係咪先。所以唔係话啊乱糟糟都冇所谓啦。唔係嘅。执起你佢呢，其实你自己係每日都会觉得哇点解咁舒服㗎呢，嗬，哎呀好鍾意啊，好鍾意返屋企啊，咁样。有㗎有㗎，嗱你先试一试啊，试过你就知㗎啦。咁啊你自己睇自己嘅预算啦，咁通常呢佢嘅光影氛围感系会更加之好嘅，所以系改善嘅楼盘又或者豪宅啦，即因为刚才讲起个景观比较好。开间足够阔，个落地多大玻璃窗够靓嘅呢一种，咁咧就啱用垂直叶片嘅。咁但系佢亦都有佢不足嘅地方，即系点啊？假如你嗰个位置系风好大啊，风好大，记住咯，啊，你唔系话哦，我得一两页嗰个开启线嘅啫，即系得嗰几掩窗，系唔系好多啊？吹到冇咁行嘅，咁就可以用。如果系吹得好行嘅咧，通常就会吹到啲叶片乱晒龙，系啊，同埋清洁系好麻烦。你一页一页咁抹啊嘛，咁如果你系窗帘布，你拆出嚟。诶、哎，攞去洗又好，自己撇落自己个洗衣机洗又好啦吓，唔怕咁。嗱，呢个就系佢不足嘅地方嘅啫。但系我觉得佢嘅优点仲系比较明显嘅。咁仲有边一种啊？好啦，我哋阵间报时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分享。
4: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上午十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

0: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是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

0: 更贴合自己嘅屋企户型啊、生活习惯啊等等嘅。诶，点样去拣好我哋嘅窗帘咧？刚才提到有幻影纱，又有梦幻帘，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香格里拉帘。哇，这个名字一听起身啊，好似好有旅游 feel 咁喎，咁样。咁但究竟香格里拉帘系咩嚟嘅呢？咁样我哋首先讲一讲下，其实佢系双层嘅油砂结构嘅。咁你一卷佢，咁因为佢你一拉佢一卷嘅时候啦，咁其实佢就系即时可以实现透光，跟住再一喐佢，佢又变成遮光咁样，拉拉拉拉拉佢，可以拉上去，放放放放放，又放翻落嚟，即系可以上下拉动。但系咧，其实好多时候佢每拉一个咧，你会见到佢有遮光同埋透光咁样，间隔住间隔住咁样样嘅。咁佢比较啱边啲空间啊？就系需要好悭地方嘅空间，即系话你又唔想牙住室内嘅位置，但系又有需要要遮光或者系透光嘅时候咧，就会用到香格里拉帘啦。咁而家用得比较广泛嘅地方，例如好似我哋嘅书房啊，或者细路仔房啊等等，又或者系奶油风啊，等等呢啲嘅风格嘅装修嘅话咧，就会系适配度会比较高少少吓。而家亦都有一啲嘅香格里拉帘，其实都同样可以系电动嘅啊，唔需要话攞只手咁拉嘅，咁都睇翻你自己嘅配置啦吓。咁啊，刚才包括刚才嗰啲帘都系啦，你要加轨道啊。如果你系新屋装修嘅话，就最好喺设计嘅时候尽量留翻嗰个窗帘盒嘅宽度啦，因为如果要走电动轨道嘅话，佢需要嘅位置会更多一啲啲。而另外咧一种，我自己好鍾意㗎，但係到依家呢就我嘅屋企嘅装修仲未可以匹配到，就係乜嘢木百叶。木百叶嘅窗帘真係好有質感啊，依家好多喺中古风啊，即係复古啊、拆席啊等等呢啲风格嘅装修里面呢係应用得非常之多，因为佢天然嗰个木嘅質感。哇，真係令你觉得係好放松啊。係啊，我哋而家咪好多时候讲松弛感嘅木百叶，只要你衬到室内嘅装修嘅话，哇，佢个質感係非常之好，而且佢嘅光影层次好丰富。总之啲阳光一洒落去喺个木百叶度透入嚟嘅时候，嗰种度假风啊，或者係电影嘅风格啊，嗰种层次感嘅質感啊，哎呀出晒嚟㗎，好正㗎，係啊。不过比较潮湿嘅地方唔适宜有木百叶吓，即系我而家屋企就系，我好想有木百叶，但系因为而家我屋企嘅装修风格咧，其实系未匹配到，因为通常要配到呢啲木百叶嘅窗帘咁有质感嘅话，你屋企嘅装修嘅费用此时也不少的，系啊，你要知道啦，例如好似中古啊、拆席啊呢啲咁嘅装修风格，佢对家具嘅要求会比较高嘅。吓，嗰啲质感啊，你知道啦，通常啲质感咧，佢系要原生态嘅，嗰啲木头又贵啲，系嘛？工人佢嗰啲独一无二嘅嵌装技术又贵啲，咁呢度贵啲，嗰度贵啲，咁我荷包好似唔系好受得嘅呢啲咯，系啊，因为暂时咧就未有选呢、這个木百叶嘅窗帘，所以大家吓听完之后，咦 ，OK 吓、啊，去了解一下先咁。即係可以去睇睇啱唔啱自己啦。咁如果你話局部嘅區域用嘅話，其實茶室、書房都可以嘅。即係話你唔係全屋應用嘅嗰種計啦，即係假如我局部空間想做啲木百葉喎，都幾有格調喎。咁茶室其實用木百葉都係可以襯到嘅，即係你嘅屋下，包括咧就係書房啦，屬於自己一個輕嘅空間啦。所以有时候窗帘是揀边啲都是一门学问嚟㗎。咁等自己屋企通过合适嘅窗帘，令到佢采光更加之好啊，同埋即使佢唔系淨系采光透气呢个功能都好，佢仲会有一个美观嘅功能喺度㗎，睇下你点揀啦。
1: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2: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1: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0: 即系假如有啲朋友话，哎呀，其实我都好中意木百叶噶，咁质感好好噶，但系就话惊潮湿啊、发毛啊，好难打理咯。咁其实而家市面上亦都会出现咗一种叫做铝百叶，吓唔系牛百叶啊，唔系食落肚嗰啲啊，即系讲起嗰个窗帘啦呢种。咁啊，铝百叶佢嘅好处就系佢可以仿木百叶嘅嗰种感觉，当然佢冇办法一比一，但系感觉系似嘅，但系佢好打理。啊、所以唔需要担心话湿唔湿嘅问题，所以而家铝百叶咧都一样系喺唔错嘅空间嚟去使用嘅，不过都系大家要睇住个预算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

0: 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今日讲起窗帘咧，刚才都提到一个电动窗帘嗬，究竟有啲咩家庭啱，咩家庭唔啱咧？嗱，呢个已经唔系净系预算嘅问题，点解？系家庭成员结构嘅问题。假如你屋企咧有长辈，佢系唔系好识得用一啲智能产品嘅话咧？你就要记住即系如果你话啊，我主人房佢唔入嚟噶咁样吓，咁你喺主人房装就好啦。个厅咧，你就尽量可以唔使装就唔装。原因系咩咧？我刚才都讲到啦吓，就假如你屋企有长辈，佢系真系唔点用智能产品，或者佢唔系唔想用。喂，去到一定年龄咧，真系好容易忘记嘢嘅。几十年嚟系嘛，都习惯个窗帘系咁攞手，咁啊拉，咁样关噶啦。你同佢讲啊乜乜咁叫个指令关窗帘咁，阵间佢个关窗帘又讲得唔好啊，讲啊 ，rigger 啦，讲嚟讲去都未关到窗帘。嗱，你话佢猛唔猛啊？猛啊嘛，可能你会话，嘿，你攞个遥控器啊，系啦，哎呀，老人家会觉得。搞咁多嘢做咩啫？攞手一拉就开，一拉又关，咁几好呢？咁样，我之前有个朋友咧，好搞笑嘅，即系佢用实际行动咧，证明咗佢自己做嘅系唔啱嘅。咁啊点咧？咁啊，佢屋企就间间房都系装咗电动轨道嘅电动窗帘嘅。咁因为佢同父母一齐住啦，咁啊，首先一个咧，佢爸爸就上咗一定嘅年龄噶啦，咁啊眼蒙蒙，跟住仲要又有啲听得唔系咁清啊吓，即系总之年纪去到一定咁上下嘅时候，听都系唔系好听得好清噶啦。你仲叫佢叫指令、啊，后嚟咧就系硬生生咁俾佢老豆系整坏咗嗰个电动轨道嘅，而且佢阿爸仲要系好猛啊，即系话。教嚟教去，佢话咧，佢叫个指令我，叫嚟叫去都关唔到窗帘。原因系咩咧？后嚟发现原来佢老豆记错咗个指令，叫小妈小乜要叫两次嘅。咁点知道咧？佢个老豆咧就叫咗乜小咁样，即系嗰张小乜就调转咗叫乜小，跟住咧人哋要叫两次嘅，咁佢就叫咗一次，不过都错噶啦，系所以佢叫极都唔得。佢仲有佢话佢老豆咧就系记极都记唔住个口令，唉大佬啊，你都要体谅下你阿爸先得噶，系咪啊？听都唔系听得清啊，系咁，所以有时候吓，你如果系同。屋企有啲咩家庭成员，佢嘅结构点样分布吓？有时有啲智能嘅嘢咧，唔系话你唔想用，或者唔系你唔想俾佢用，而系有时佢真系唔记得，系嘛？又或者佢个发音就系唔标准，你又话要佢揿呢度，揿到佢眼蒙啊，佢细佢都睇唔清，咁你咪搞咁多嘢啦，唉，系咪？咁啊都就下老人家啦，即系你又想搞电动嘅，你房间搞，房间搞。咁就 OK 㗎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温馨提醒嚟嘅。而另外就係电动窗帘，佢啲可以令到我哋就唔会咁麻烦啦，特别係有啲小洁癖嘅朋友，好似我自己咁啦，我每一次就算係冲凉凉要瞓觉啦，咁要拉窗帘，係咪？我拉完窗帘之后呢，虽然我屋企嘅窗帘都会一年洗两次啦，即係拆落嚟洗两次，其实都算密㗎啦，但係唔知咩，我摸完之后呢，硬係觉得会有尘嗰种感觉，可能自己即系心理状态嘅问题咧，都会去洗一下手。嗱，呢一种群体就真系好适宜装电动窗帘啦吓。咁你就系唔使自己用手拉，噏一噏又得，揿一揿又得，系咪？仲有，假如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屋企你个房间面积真系好大噶，有时候啊，可能你咧即系一起完床去，即系叫做去拉窗帘或者开窗帘，你要行比较多嘅地方，系咪？要行几啊步咁样？哎呀，好远啊！哎，唔紧要，我揿个掣啦咁样。嗱，呢一种嘅话，装电动窗帘系非常之有必要嘅。所以，我哋除咗系衡量个费用之外啦，仲要适配翻唔同嘅家庭结构。如果你又讲装电动轨道嘅话，咁当然啦，佢会比普通嘅手动嘅轨道贵好几大千，睇下你屋企要装几多米啦。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5: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三十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5: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6: 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7: 哪款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8: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奇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5: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8: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9: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喂，哎，系啊，
3: 仔，我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8: 系，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0: 946天气预报。
11: 同大家一齐查查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东北风两级，气温介乎27-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95%，目前就未有天气预警的悬挂。咁我哋见到呢，就係今日听日中午过后都可能会有雨落啦，局部系雨势比较大啲。不过呢，到咗17号，也即係后日左右嘅时间，接近呢个周末嘅时间，多云为主呢，就会雨水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到时候呢，温度呢仲会有所上升呀。
12: 咦，阿珍，乜咁啱嘅？
13: 係呀，阿强，你又嚟返工呀？
12: 係喽，真係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囉。
13: 好啊。
12: 点解黑晒㗎？
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㗎？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係跳掣啦，唔係我命掣都冇埋呀。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㗎。
1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钱。

0: 好啦，咁啊嚟到咧九月十五号。同大家一起咧嚟讲讲啦，我哋嘅一啲新嘅理财同埋财经方面嘅资讯，进入到今日嘅前途学堂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今年上半年咧，银行同埋保险公司咧都赚得几多嘅。咁主要其实体现喺边度咧？嗱，保险公司之前喺讲过啦，就系因为咧吓，咁啊更多嘅资金咧进入到呢一个嘅资本市场啦，呢个权益类嘅资产嘅持有啦吓，咁啊使到咧啲保险公司上半年咧整个行业嘅嗰个利润系好高，可以讲盆满钵满啦。咁但系当然咧，头部效应好明显啊。咁啊，即系个别嘅保险公司特别强喺呢一方面。咁啊，另外睇下银行方面咧，嗱，低利率环境咧被视作银行嘅灰犀牛啊，好考验咧银行嘅生存。同埋發展嘅韌性，咁而家正息差都未企穩，係嘛？咁啊，呢個利息仲下行嘅呢個趨勢，銀行方面都承載住咁多壓力。好啦，咁啊，究竟銀行股又點解會走強嘅咧？嗱，經歷咗咧連續多年嘅上漲之後，銀行股咧喺2026年嘅行情依然係唔錯嘅。至到9月10號嘅下午收盤啊，42家嘅 A 股上市公司當中，31家年內嘅股價係收紅嘅。咁啊，個股漲幅最高咧到達46%啊！持有銀行股啊，咁啊都見到有比較好嘅收益。咁啊，從基本面嚟睇，2026年度啊上半年42家嘅上市銀行實現營業收入31,400亿嘅，同比增长7.4%，净利润咧共计系11,500亿，同比增长3.4%，两项嘅增速咧都系创低咗近年嚟嘅新高啊！与此同时咧，银行更加倾向于咧稳定一个分红比例嘅，长周期嘅分红比例一直都喺28%左右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银行嘅一个即系话数据嘅情况啦。咁啊，股价同埋分红背后咧，其实系负债端同埋资本市场嘅一个动态调节啦。被视作银行啊破局低利率环境挖掘利润空间嘅呢个嘅核心嘅揸手啊。咁我哋睇咧，财经根据 Wand 数据嘅梳理下，41家咧就被披露相关嘅呢一个数据嘅上市银行，2026年上半年嘅存款利息一共支出咗13,000多亿，比2025年嘅时候咧减少咗嘅，减少咗2,300亿，亦即系话咧，喺2025年嘅上半年啊，吓佢呢个利息咧要去支出嘅嗰个比例咧，其实咧系降低咗嘅。这个利息是少了，因为就利率下行嘛。这一轮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的核心红利主要就是高息三年定期存款集中到期带来的滚动重新定价。所以我们看到三年的那些定期存款的利率就在走低。另外财经方面也都是梳理 A 股42家上市银行 ,2026 年上半年金融投资规模合计是111万亿的。2025年同期有所增长。咁啊，喺新嘅资产负债形势之下，银行嘅选股思路系乜嘢呢？佢会更加咧去两个方面聚焦，一个咧就系负债端嘅护城河，一个咧就系资产端嘅定价权。咁啊，呢个咧就系银行啦，喺呢一方面利率下行之后，佢又点样去应对嘅咧？咁佢又系点样去提高自己嘅呢个投资效益嘅咧？咁啊，另一方面嘅话咧，佢亦都会强化大额存单啲产品嘅组合嘅适用性啦。咁啊，亦都咧会通过多种产品嘅组合嚟提升佢嘅呢个营销额嘅。呢个亦都系商业银行咧提升存款存续。推动资金体内循环的一个有效路径。也就是说，虽然有的存款可能已经到期了，但它会通过一些组合形式的产品的方式，将资金流

0: 流存翻银行。2025年11月，国有大行陆续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但系到咗今年7月咧，国有大行又重新重启呢种产品。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睇得出咧，其实系希望咧，亦都到咗一个嘅存款集中到期嘅阶段咧，仲系可以咧留存翻呢啲存款咧，喺自己嘅银行嘅。低成本而且大量的资金也助推了银行的净息差的上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显示，虽然银行2026年的二季度的净息差 1.4%， 还比回升一个基点。国有大行、全国性股份银行这个净息差还比变动两个基点等等。银行的净息差其实也是比较影响到银行对于这个政策的一些调整。咁另外咧，一个方面就系银行业咧，今年咧亦都咧系比较重视咧加大金融投资嘅。咁 A 股入边42家嘅上市银行当中吓，咁比较多咧都会去喺金融投资上面发力。咁过往可能会依托地产啊、基建嚟拉动信贷高速扩张嘅规模，而家弱化啦，叠加咗咧企业扩产投资意愿偏弱，居民收入嘅预期收复率偏慢嘅。金融投资除咗平衡资产负债结构之外，日渐成为咗银行调节利润嘅重要扎手，亦即系话佢有一个金融投资嘅做法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帮佢咧啊去修复翻佢自己嗰啲利润啦吓，同埋咧调节佢呢一个嘅负债。近年嚟咧，银行贷款为主体嘅间接金融融资比例就下降啦，比如好似债券啊、股票在内嘅呢啲金融投资嘅直接投资嘅比例反而就上升嘅，金融结构亦都发生咗咧一啲嘅变化嘅。咁我哋见到咧六大行当中，金融投资增速最快就是农行，因为他们在今年上半年的金融投资规模是17万亿左右，同比增长23%。对于未来的话呢，可能会加强一个的布局啦。咁仲有呢就係稳健开展呢就係券投资业务喺境内人民币债券方面，加强债券市场嘅研判，综合去考虑呢银行嘅一个即係话营业啊等等方面嘅。咁所以咧，其实可以见到咧，银行啦吓，点解会喺今年嘅呢一个嘅上半年、下半年咧，整体嚟讲咧，见到佢嘅利润一共有1.15万亿咧，其实咧系有多个原因喺度嘅。虽然咧佢嘅利率咧，其实会去影响到吓佢呢个净息差，会影响到佢嘅压力啦，会增加佢嘅压力啦，同埋呢个利润方面，但系银行亦都仍然有咧多种嘅手段咧嚟去应对咧而家呢种嘅挑战。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啦，包括我哋一啲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都离唔开咧银行体系嘅金融支撑嘅。咁所以咧，银行点样去发展咧，亦都咧会直接去传导到咧产业啦，同埋生活当中啊。低利率环境之下咧，银行经营格局持续分化，咁啊传统嘅投资逻辑咧就已经系取代噶啦。嗰啲综合服务突出同埋长期可以深耕本土区域嘅银行，凭借住对产业生态嘅深度研判、扎实嘅客群基础同埋精细化嘅风控能力，更加可以精准捕捉区域优势的产业资产的一些机遇，有望在这一轮的行业竞争当中稳健突围。因为银行不单止是做这个的即是收存款啊，然之后咧就再贷款咁样嘅业务。银行咧喺投资方面咧，一向咧其实都会好有自己嘅一套方式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这个都是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银行最新的一些动态，是一个这样的运行逻辑。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7: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8: 1、2、3，茄子。
9: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心。
10: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11: 我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谈谈下最近一些理财方面和我们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资讯。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一条，其实这个就是关于保险法，我们上星期都跟大家详讲了，不过主要就是讲了保险法当中这个刚兑的这个问题。那大家还有很关心的，其实保险法里面还会有一些内容，又包括一个资金的运用，一个风险处置，还有一个全风险的全链条覆盖上面是怎样去做好一个的防控的。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公司治理方面，其实今次的保险法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的细则，即是草案当中。上次没有讲到，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第一个板块就是公司治理，以前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最低要2亿，现在草案写的就是10亿，而且必须要自有资金，不可以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借来的钱开保险公司呢，不可能。这个门槛的提高直接就可以就是击穿了一批想用杠杆的撬动牌照的资本，不让他们这样做。但是注册资本就还是只是一个入门，更狠的是对股东的穿透。新规明确，保险公司的股东要向上穿透到最终责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背后孭了套了几层壳，喊了几层的一些皮，一定都要查到底，究竟是谁的钱，谁来控制。而且草案还列了一张8项禁止行为的负面清单，哇，写到明明白白。喂，以前呢就送啲咩嘢材料去审查嘅时候，唔一定会睇得咁清楚，即係唔一定会问到最底最细呀。发现咗问题呢再去处罚，咁就属于违规。而家直接写下法律喎，先话俾你知唔准你咁做，做咗你唔肯就係违规，直情就係违法啦。违法同违规呢完全係唔同分量㗎。而且呢一个嘅入门槛非常之高，10亿同2亿，哇，简直係一个好大嘅区别。从模糊到穿透嘅监管方式嘅变化，深层次嘅变化就係、治理 定啊治理呢一个嘅喺治理法定化啊，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呢个咧亦都系咧去制定一个咁样嘅标准嘅最高嘅标志啦。处罚力度亦都会跟埋上嚟。咁所以其实以后咧要去有新组建嘅保险公司，佢都需要有咁高嘅要求。咁但系对于咧保险公司股东嘅呢个穿透咧，我相信就系新旧保险公司咧都系会有咁样嘅要求噶啦。第二个板块就是代理人制度啊，这个大家关心啦，因为其实过去我们所讲的粗放式发展很多都是啊代理人的这些即是培训未到位啊，或者销售上面一些误导的存在。那么这个的变化呢就是跟一线从业者最相关，用一句说话来讲呢，资格有了，门槛高了，重罚处罚是重了的。2015年呢保险法修正的时候取消了呢对个人代理人的从业资格许可。这个大背景是当时简政放权嘛，减少一些行政审批，也希望更多人呢能够去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效果是怎样呢？那么确实呢，因为代理人呢其实在2015年之后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的。不过队伍质量参差不齐啦，人员流动量大，销售误导违规操作呢亦都会有。草案明确写明呢个从业资格啦，也就是代理人要有合法的从业资格先可以展业的。方向好清晰，准入门槛提高，不是边个都可以做的。在现行法入面，代理人违规的话罚款上下10,000元。喂，10,000元呢实际上对有些人来讲就不痛不痒。但是现在将这个罚款上下提高到200,000元。哇，20倍的幅度。这个处罚来到你想想边个够胆做啊。所以现在一罚就是200,000封顶，没有人够胆拿自己的钱和前途来开玩笑。同时新规定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理人或者分支机构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未开展保险行业的，就取消他这个的资质的了。你看看，一个准入，一个处罚，一个退出，三步骤都是非常之严格和很清晰的。现在其实亦都会见到保险行业的发展里面，级差制和育成制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通过组织发展来快速去增加人力，增加收入。但是的问题就是维持极差的和一个组织的架构，就会有虚怪人力、假人力这些情况。另一方面也都会一定会去导致一些监管、管理方面的漏洞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条改得真的很到位，因为真正可以做到专业的顾问和管理型的销售团队的队长，就有了长期主义的价值基础了。值得点赞，即系如果你真系想去从事呢一个行业，你真系想要去做呢个销售顾问，或者你甚至系希望可以去做呢个销售顾问团队当中嘅阿 head 阿头啊，咁所以咧你就要知道啊，所有嘢其实系必须要系一个长期嘅主义，必须系要长期去负责嘅，亦都冇以前咧就冇不正当呢三个字，今次咧甚至咧仲加埋上去，有一点好有意思嘅，就系第137条第5点，不得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以外嘅不正当利益。咁啊，呢个说话都讲得啱嘅，因为咧金融服务业咧呢个服务嘅边界好难去定义。嗱，比如话我请客户食个饭，咁啊算系。是不是服务呢？咁这个其实是合同利益外的东西的。咁但是这样东西呢其实又好像是一种人情上应该要去做的。讲不清。咁现在加了不正当三个字。咁就明確咗呢服務成本支出嘅客觀存在呢係 ok 嘅。第二個呢就令到一啲同保險相關嘅服務類別呢亦都係唔算違法違規啦。總之呢最嚴重嘅肯定就係咩反擁啦。呢個呢其實就係我哋見到呢保險法當中呢、這個準備要修訂嘅修改嘅入面。另外兩個重點啦，咁仲有一個呢就上次講到嘅風險處置啦，同埋一個嘅保險剛兑嘅問題。至于这个刚兑究竟最新是怎样呢，我们上次讲到的保险基金的这个限额救助再加比例没人知道。那么等到修订完之后呢围绕一个新改法一系列的规则先会开始去改的。因为呢在保险的领域上面来讲，保险法就是属于所有规则的底层逻辑。那其实我们知道啦，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讲会有需要框架，最高其实是法律，然后到行政法规，跟着到部门规章，最后呢就是规范性文件。那如果拿现有这一版的保险保障基金办法来去讲的话呢，这里面讲了个比例是 90%。那新法一出来可能都会跟着一个新法的一些调整的。不过也都不用急啊，首先呢保险从来都没有刚兑这个讲法，大家所谓的刚兑只不过是担心写在保险合同里面的内容会不会去做改变。那其实这个都是为了去理解保险的一个安全性，有时销售呢讲出来那才会有民间这个讲法的。因为其实原先的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法里面都没有讲刚兑这样的字。 吓，咁啊，其次咧，今次保险法嘅修订咧，就唔系话咧唔保护消费者噶啦，反而咧，其实系喺更早嘅环节保护消费者。通过严监管，通过提高呢个准入门槛，亦都令到保险公司嘅经营更加谨慎啦，吓，更加要守规啦。咁呢个其实从一个更早嘅时点入面去切入保护消费者，呢啲手段有效呢，咁其实对于整个行业嘅高质量发展呢，係有一个长足嘅好处嘅。咁今次嘅大修，我觉得呢就係唔係行业嘅一个惩罚啦，而係倒逼行业嘅升级。公司要管得住人，代理制度呢要清队伍，风险处置要建制度，三条绳拧埋一起呢，指向同一个方向，就係粗放式发展嘅时代要拜拜啦。专业化、职业化、合规化呢唔係口号，而家变成会係法律义务啊。
12: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1: 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一个即系大家问到嘅一啲问题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话，中小银行出现咗咧嗰个存款利率倒挂，即系一年期嘅存款利率1.4%，喂，反而咧比两年、三年1.35%仲高啊咁。咁大家所讲嘅利率倒挂咧，其实就系都有啲颠覆咗大家一直以嚟嘅呢个存钱逻辑嘅。自然咧就系存期最长咧，就利息就越高嘅，啲钱放得越耐咧，银行占用嘅资金时间就更加长，比你嘅利息就应该要更加高。但系而家反过嚟，存耐啲利息反而是变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讲白了就是部分中小银行现在就不想收一些长期存款啦，因为长期存款对他们来讲对现压力比较大。今时今日给到你 1.5%、1.6% 的这个固定的定期存款的利息，还可能能够撑得住。但是这个存款可能要放三年五年之后，他自己的放贷的息可能都覆盖不到这个成本啊，所以呢就不是太愿意给一些的长期产品有一个比较可观的利息了。讲白了，部分中小银行也都是不想去做这些的。但是呢揽入来的两年期啊、三年期的这些存款呢，这一笔利息要锁定好几年。未来呢利率继续下行的话呢，银行呢还是要去兑现这一笔的高成本的。所以干脆就怎样呢？压低存款嘅，即系将短期嘅存款利率提高咯，吸引大家咧做啲短期嘅存款利率啊。因为如果咧出年仲有啲咩嘢唔同嘅话，我仲可以改政策啊嘛，咁样。咁呢个咧亦都系佢哋一啲政策。咁啊，当然喺呢个时候，大家就会问啦，喂，咁啊存款咧都唔系好似以前咁啦，三年五年着数啲嘅，咁搞到好似银行存钱都好似系嘛，咁机动咁嘅，咁点办咧？咁仲有一种咧比较长期嘅资金存放选择啦，一个咧其实包括超长期嘅国债啦，好长期嘅国债，或者啲五年、十年嘅国债啦。就算咧你唔去睇呢一个债券票面嘅升值吓，亦都可以去咧就靠住呢一个债券嘅利息啦嚟结息嘅。另一方面咧就系保险啦，咁啊储蓄型嘅保险嘅收益咧，其实咧尤其系喺现金价值上面嘅体现啦，又或者佢保额嘅增值部分，呢啲好多都会写喺合同入边嘅啦。咁啊亦都咧锁定咗咧一啲明确嘅部分，无论咧利率系点样去变啊，佢嘅保单咧白纸黑字写喺度，呢样嘢咧就唔会变噶啦。咁啊，当然啦，其实而家回翻转头过嚟睇咧，五年前去买保险，或者十年前、再早15年前、20年前嘅人买保险，手上如果仲有呢一啲保单嘅话咧，相信佢都会系庆幸自己系早咗去买嘅啊。咁所以咧，嗱呢一啲就系、亦都系教会我哋咧短期嘅理财同埋中长期嘅理财可以去分开嘅思路，同埋咧我哋要针对资金使用嘅唔同需求嚟去揾到双匹配嘅工具啊。

0: 其实呢好多时呢金钱有时候好像我哋朋友咁样。伴随住我哋一个成长嘅过程，我哋对佢嘅理解或者对佢嘅掌控，其实都系喺一种程度、一种角度上面体现咗我哋对生活嘅态度，同埋我哋自己认知嘅提升吓。咁啊，无论点样样嘅一种理财方式，都系咧同我哋嘅认知、同我哋嘅生活需求、同我哋自己对于金钱嘅规划咧系息息相关。佢就系我哋认知嘅一个体现吓。有好多种唔同嘅金融工具，最紧要咧匹配自己所需同埋所用。大家亦都可以咧平时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同你倾更多嘅一啲最新嘅金融理财嘅资讯啦。我哋听日11:30节目再见。
1: 中午12: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的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见到有个白虎推住架独轮鸡公车上山坡，前面有个细路帮佢拉，车上面装住好多麻袋，好重。个细路嫌钱少又辛苦，拉拉下劈低架车走人。程咬金行过去话肯帮佢推车，唔要工钱，有饭食就得。白虎就请程咬金帮手。程咬金一个人一啲都唔使力就将架车推咗上山坡啦。嗰、那个白虎欢呢度啊，哎呀，猛咁笑啊，见牙唔见眼。哎呀，大哥，你贵姓啊？
12: 姓程。
11: 叫做咩名呢？
12: 我姓程，名咬金，号之捷，大名叫一郎，我妈叫我做阿丑，外号叫做鬼，又叫做老虎。
11: 哎呀，大哥，乜你个名成套咁长㗎？
12: 差唔多啦。
11: 你就是程老虎咩？
12: 冇错。
11: 你咁好靓。
12: 阿程大哥，咁呢你帮我把啦。你贵姓啊？
11: 我啊姓陈，你问下人啦，矮瓜陈就系我啦。
12: 咁我同你推架车返去啦。
11: 於是程咬金就推起车，咦呀就嚟到矮瓜陈屋企。返到屋企啦，个白虎叫老婆差面整烙饼嚟到食。哎呀，差到佢老婆手都抽筋啦，程咬金都仲未能饱。 佢真系食得啊！真系食咗成半日先叫食完。个伯父又俾咗两吊钱佢，佢话：嗱，咁你听日你仲嚟帮我喎？好啊，实嚟至好啊！啊，得啦，听叫天一帮我就嚟。程咬金攞住两吊钱翻到自己屋门口，大嗌一声话：妈，开门啦！老夫人一听，个心谂啦：哎呀，我个仔实系有咗笋嘢顶啦！开咗门，程咬金一入屋，佢就话啦：妈，俾两吊钱你。老夫人就话啦：哎呀，喺边处赚咗两吊钱翻嚟啊？程咬金一讲啫，哎呀，老夫人真系欢喜啦！佢话：嗱，咁系唔系啊？你话咁啊几好呢？好过打交几多啊？你话嗱，阿丑啊，你学好，你系阿妈嘅乖仔啦。
12: 妈，听朝早啊，你至紧要一早叫醒我噃吓、啊。
11: 第二日个天都未光，程咬金就起咗身，就去陈老板屋企。陈老板打开门就话：嘿嘿，程大哥，早晨早晨，你真系冇失信啊吓！
12: 咁啊，咁啊，梗系啦，点能够失信噶？
11: 嚟，我哋去装车。于是嗰个陈老板咧攞一沓麻袋装上个车树，程咬金推车嚟就行啦，行啊行，行咗足足成两日噃，嚟到海边，程咬金一睇，咦，呢处唔系盐滩？系啊。是盐滩啊，我哋就系嚟装盐啊嘛。
12: 咁装啲盐使唔使交税㗎？
11: 唔交税㗎，见咗官差啊，我哋要避开下啲系㗎吓。程咬金笑啦，
12: 陈老板，你搵到我嚟做伙计啊，你真系好彩啊，你搵到个好伙计啦。我系从来唔怕官差嘅，打官司啊我。

0: 情老虎嚟啊，唔好惹佢啊！矮瓜趁梗系高兴定啦。过咗几日，程咬金嘅门口嚟咗个人，砰砰砰拍门话：程大哥，程大哥，程大哥喺屋企吗？程咬金出嚟一睇，唔认得嘅，你贵姓啊？啊，程大哥，我哋日日咁喺盐滩见面，你唔认得我啦？我姓张啊嘛。哦，张老板，咩事呢？程大哥，我想问你件事啫。你帮陈老板做嘢咁落力，佢俾几多钱你啊？
1: 佢俾两吊钱我食一餐饭。
0: 程大哥，如果你同我推600斤嘢，我俾5吊钱你，两餸一汤，饭啊任食，点啊？
1: 好啊，不过咁噃，咁啊对唔住陈老板啦噃。
0: 唔使理咁多嘅，程大哥，
1: 你住喺边处啊？
0: 呢，我就住喺东村2巷第4间屋啫。
1: 好啦，一于咁话啦。
0: 第二日，陈老板啊等极程咬金都等唔嚟，梗系啦，程咬金去咗帮张老板啊呢搵。又过咗冇几多日，程咬金嘅门口又有人拍门啦。程大哥，程大哥喺处吗？程咬金出嚟一睇，又系唔识嘅。
1: 呢位贵姓啊？
0: 我姓李啊。
1: 啊，李老板，咩事呢？
0: 我系想问下你啫，你而家帮张老板做事啊？佢俾几多钱你啊？
1: 推600斤嘢，俾5吊钱，两菜一汤，饭啊任食。
0: 嗱，程大哥，你同我推800斤，我俾10吊钱你。日日上酒楼，酒啊任你饮，肉任你食，送菜啊任你点，好唔好啊？
1: 好，听日我帮你啊。
0: 咁啊，从此之后呢吓，今日就帮呢树，听日就帮嗰树，佢啊唔理你赵陈孙李啊，总之帮嚟帮去，个个都帮，有钱揾佢就去啦。帮咗半年几，老夫人梗系好高兴啦。但系程咬金就唔系噃，佢谂。
1: 我周身气力，我自己做唔得啊！去搏佢一轮命，同我阿妈搵翻个棺材本都好啊！
0: 咁佢同佢妈妈讲，老夫人亦都好赞成。于是程咬金啊，自己斗咗个鸡公车，买咗新麻袋、新绳、新担挑、新竹箩等等。呢一日，佢自己将架车推到盐滩，大家睇。
1: 哇，程大哥，成套新嘢噃！
0: 程咬金亦唔讲乜嘢啦，迷头迷脑装满啲车盐，足足成1000斤啊！咦呃，咪推翻屋企，推到翻去倒咗间空房住。第日佢又去盐滩装盐啦，咦呃，又推翻屋企，又倒咗间空房住。如是者半个几月，嗰啲盐啊堆到成间房都装唔落咁多。老夫人就话啦：阿丑啊，你仲唔去卖盐？
1: 妈，你唔知噶啦，我就上半月就运盐，下半月我就出去卖盐，咁就唔使3头2日两头咁腾啦嘛，系咪啊？妈，
2: 老夫人一听就话。哎呀，好咯好咯，真系祖先有灵保佑啊！我个仔啊，识得做生意啦呢趟。
0: 又过咗几日，程咬金仲系要去盐滩运盐。佢妈妈就话啦：阿丑，你睇下，我哋间屋啊都装唔落咁多咯，你仲系出去卖咗佢把啦。咁程咬金啊，打点好新竹箩、新绳、新担挑。老夫人呢又同佢做咗一个新嘅花布袋嚟装钱嘅。程咬金将啲盐咪装到满满堆个尖尖咁，担起一担盐就去卖啦。程咬金卖盐咪同第二个唔同喎。人哋卖盐呢将啲盐咪装半箩满嘅啫，上面仲用块布啊或者麻袋冚住。程咬金嗰担盐就唔同啦，上面乜嘢都冇冚。人哋一睇就话：咦喂，你做咩嘅喂？卖私盐仲摆明居马咁啊，咁搞得嘅？嗰啲官差见到系程老虎卖私盐，

0: 哎呀，算啦，远远避开佢。程咬金就将担盐担咗入村，揾笪最多人嘅地方，我放低担盐，大声咁嗌：买啦喂，有真正流水嘅丝盐买！有个人就话啦，人哋就嗌一声：买就嚟啊喂！咁乜你嗌埋流水丝盐都有嘅？程咬金就话啦：哼，系流水嘅丝盐啊！民心讲啊，嗱，冇交过税噶。佢咁样嗌，村里边人都出齐嚟啦，大婶啦、白毛都嚟齐。有人问啦：呢啲盐几多钱一碗噶？我买一个钱啦。程咬金接过钱放喺钱袋里边，佢问下先啦：大婶，人哋卖盐一个钱啊，俾几多噶？
1: 俾一瓶碗咯，佢哋。
0: 程咬金话：睇住嚟。佢不满满一大碗。嘘声倒喺呢个大婶嘅盘里边，
1: 哎呀，乜你俾咁多嘅啫？
0: 程咬金就话啦：唔多唔多，我今日系啱啱开张，先头嗰碗呢系你嗰个钱买嘅，我今日系买一送一，嗱，再不多碗俾你。跟住嘘又倒咗满满一大碗，哇，好生意啊！呢轮梗系啦，买一送一呗。
1: 哎呀，大哥啊，我又买一个钱。那个就话：我又买一个钱。
0: 程咬金话啦：哎，等等等，唔使急唔使急，各位唔该吓，大家轮住嚟。我屋企啊大把盐，好快脆一担盐冚唪卖清光。有啲买唔到嘅同买到嘅就去嘈起上嚟啦。程咬金就话啦：唔好嘈唔好嘈，大家唔使打噶吓，我等等即刻翻嚟。讲完，佢担起空锣，噔噔声掟翻屋企。翻到屋企，将个钱袋底朝天，唰咁样将啲钱倒晒出嚟。老夫人一睇，哎呀，你话咁几好啊，丑！程咬金啊，又担住两箩盐，
1: 二压，
0: 就又担去村卖啦。哈，转一眼又卖清光，就系咁样，三日啫，屋企积积埋埋咁多盐，俾佢冚唪唥卖晒啦。于是佢又去盐摊运盐啦。上半月运，下半月就担出去卖。各位，照当地嘅规矩呢，卖盐啊，当然系卖丝盐啦，就分开地头嚟到卖嘅。比如讲，张老板去呢三条村，黄老板去嗰三条村，各人有各人嘅地盘。如果边个一乱行呢，就实打交都得噶啦。但系程咬金就唔理你咁多。左紧36条村冚唪俾程咬金一个人包晒。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万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装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 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点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中意噶。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再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咁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请求。
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8: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阮君啊。保险圈落地做一件非常之有份量的大事，就是财政部宣布向五家的中央保险企业补充资本金，合计整整700亿。其中有中国，其中有国寿集团350亿，中国人保150亿，中国信保100亿，中国太平70亿，中载集团30亿。这个也是财政部首次通过特别的国债资金向大型保险机构定向补充资本的。也就是说，国家向这五间保险公司打钱打了700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说，喂，这些保险公司是不是缺钱啊？是不是经营出问题呢？其实是调转啊。因为我们看回今年的这个业绩，这几家的投保险企的表现是很亮眼的。因为中国人寿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1345亿，同比增长超过两倍，人保、太平、中载的利润也都实现了两位数乃至翻倍的增长。不单止是利润大涨，整个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都是稳稳高于监管红线，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80.6%。咁所以呢一笔700亿根本唔系救火线，亦都唔系保险公司嘅经营出咗问题去补嘅窿，而系一次提前布局嘅资本储备啦。咁有人就问啦，喂，点解要注资呢五家呢？点解又冇其他啲品牌嘅呢？咁其实有个原因咧，就系呢五家全部都系财政部直接出资，又或者控股嘅中央金融企业。比如财政部咧就持有国寿集团90%嘅股权嘅，佢亦都系中国人保嘅第一大股东，亦都系中国太平嘅实际控制人。咁中国信保咧就系政策性保险机构，中载集团嘅大股东咧就系中央汇金，亦都系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嘅。咁仲有呢，就係大家可能会问啦，保险公司都赚唔少啦，点解仲要反复补充资本呢？呢度同大家科普一个常识，保险好似银行咁嘅，其实呢佢一种负债经营嘅模式，账上有钱同埋呢资本金充足，完全两码事。保险公司早年呢卖出嘅大量嘅长期寿险啊、年金险啊，保障周期几十年嘅，过去呢高利率时代锁定嘅负债资本就唔会呢跟住当前嘅利率下行突然间消失㗎嘛。同时行业资产规模越做越大，加上这几年政策鼓励保险资金长期入市，股票啊、股权啊这一类的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高了，那么风险越大也都需要更加厚实的资本金来兜底，去顶住市场的波动。资本金越充足，未来呢做长期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空间就会越大了。你亦都唔难发现，呢五家嘅险企咧，唔单止系普通嘅商业主体，国寿、人保系行业嘅稳压器。过去化解中小企业风险嘅时候，多次挺身而出；中载承担住全行业嘅风险分散职能，而中国信保专门咧就支持国内企业出口啦，走出去。讲白咗咧，都系要孭得起行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嘅主力。呢一次提前补足呢个资本底气，亦都系为咗后续支持新质生产力参与资本市场建设咧，留足咗空间嘅。最后咧，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提个醒啦。长期嘅保单嚟讲咧，都要去关注背后股东嘅实力，有冇持续补充呢一个资本金嘅能力啊？权重咧，其实呢个考虑会越嚟越高嘅。一张保单几十年嘅，关键嘅时候股东可唔可以撑得住、撑得起，直接影响到保单嘅长期稳健。未来评价一家保险公司靠唔靠谱咧，股东实力一定系越嚟越核心嘅标准啦。
11: 本环节由禅城。

开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就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

0: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
1: 中午12:30，
2: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的美满时刻，每年的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6: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5: 咁点算啊？
6: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南海外国语学校钱小巴。
8: 探讨抗挫能力，那我们在教学当中也会发现，孩子成绩比较好的似乎他们抗挫能力有点弱。
9: 提出这个观点是源自我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到的越来越多令人心痛的这个现象。无论是老师和家长经常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就是省心的代名词，因为他们特别自律聪明，目标又明确，就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家长去管。大家觉得这些优生不需要大家太去关注什么。其实有时候恰好是他们带着这些光环，可能掩盖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和压力，就是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往往等到一个触发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些压力和脆弱就会爆发出来。其实他们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高。无论是家长和老师和身边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优生，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戴上这个光环，会更加努力。有时候面对一点点挫折或者失败，很难去接受自己。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化名叫小雨同学，他是成绩特别特别好，经常考试都是年级的前几名。他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基本上到了完美的地步。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个学生真的是很乖很优秀，很多学生都特别崇拜他，他在同学们当中是特别出名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包袱，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有一次学校的模拟考当中，当时应该是有点发烧发热，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考试，发挥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在年级十几名。其实在我们老师看来，因为他生病了嘛，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完全接受不了。在学校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他慢慢就联系我们，就说小孩在家里面把自己反锁在房间，把那些试卷和一些奖状都给撕掉了，然后说我无法面对学生，无法面对老师，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的失败。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追求完美，对成绩的认识也是比较片面的，然后对自己的失败也是零容忍。家庭和学校也许给的成绩是唯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考好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不是那么优秀，接受不了。
8: 成绩也许就是代表他的一个个人价值。
9: 对，
8: 成绩往下掉就是个人价值的往下掉。
9: 对对，我再谈一下小丁的故事。小丁是一个非常文静努力的这个女孩子，尤其是她的文科是特别突出的，作文啊也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全班的范文读给大家听，做事都是非常非常认真，是特别勤奋的一个小孩子。但是进入了初三过后，因为也增加了化学啊理科然后数学啊这些难度加大了，学习压力也就加大了，应对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到初三过后，他就开始反复的检查作业，特别特别担心，尤其到考试的时候，他是特别紧张的，因为他怕他准备的不好，并且经常到考试之前他都想请假回家，就觉得回去要晚上再加班再好好的复习，特别特别焦虑。 有时候在做题的时候也会很紧张，怕自己做不出来，然后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断的去自我怀疑，就是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我初三没希望了，我中考没希望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就担心自己考不好，怕大家对他失望。因为那时候我是班主任，不断的给他疏导，帮他数学从最基础的中等的去慢慢的给他建立信心，消除这些焦虑。他一直想考最好的高中，其实还是把平时的课程抓好了，这些最好的高中自然也没有问题，但他过于焦虑了。
8: 这种的焦虑把很多的心思投入到他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当中。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越讲越掂，
13: 郑聪越讲越掂，
14: 郑聪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老友，请教一下先。你有冇试过啦？睇唔过眼，又想优雅咁吐槽啊吓！我系郑聪，今日咧打算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盗墓嘅《薄秦淮》，一首最优雅又最尖锐嘅批评诗，学下古人咧系点样有文化咁闹人。《薄秦淮》，唐·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个人认为杜牧根本就是唐代最犀利的乐评人之一。前两句写秦淮河的夜景有几咁靓，烟雾月光酒家，好像拍紧旅游特辑咁，系嘛？后两句突然之间转向商女不知亡国恨，呢班歌手真系唔生性，隔江犹唱后庭花，国难当头仲喺度唱流行曲。最关键啦，后庭花咧其实是一首歌嚟嘅，全名就叫做《玉树后庭花》，是当时嘅微微之音，用粤语读后庭花三个字，特别有一种纸醉金迷嘅讽刺感。嗱，杜牧咧唔系闹紧啲歌女，而系喺度闹紧嗰啲醉生梦死嘅统治者。嗱，呢种忧国忧民，千年之后仍然好震撼啊！所以咧，《薄秦淮》真系一首好摇滚嘅诗歌嚟嘅。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傾過。

0: 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咁开头啊，听住呢一首啦，歌名叫《忙》啊，忙碌个忙啊，讲紧。咁我哋有时都几兴讲，就话喂，多谢你百忙当中都抽时间出席今日活动啊，等等咁样啊。呢边都要多谢各位啦，就我唔知今日你忙唔忙啦，咁但系就如果忙嘅话咧，都抽咗时间咧，或者唔忙咧，咁啱喺度啊，都要讲声多谢啦，就捧场紧啦，越讲越掂嘅。咁啊，特别系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卡嘅观众啦，譬如话3903啦，你好嘛？尾数系8913啦，仲有73.8啦。呢位系星星闪亮啦，电信啦93.7尾数啦，仲有06尾数啦，华姐啦，叮当猫啦，呢位系 A。然后心形嘅 Umi 后边好似有波菜咁样啦，因为我远少少啊，咁就个屏幕咧有时睇到对啲细嘅字符咧，未必会话太过清楚。咁但系咧就各位打卡都见到嘅，呢边啊顺子啊，一条会跳嘅鱼啊，棉花糖啊，等等等等啦。咁而讲到忙咧，好多时候问人哋，即系打电话问啊，或者发信息话喂，点啊近排忙唔忙啊？不如今晚出嚟食宵夜啦咁样。咁有可能人哋问你，或者你问人哋咧，然后那个回复啊，即系无论系你回复定系人哋回复，好有可能都会讲唔好意思，唔得闲啊咁样，咁就唔得闲即系好忙啦。咁你最近一次讲唔得闲会系几时咧？咁而你讲唔得闲嘅时候咧，即系八卦问句啦，系真系唔得闲，定还是唔想去出席咧？即系唔想应约咧？咁样系真系忙到已经唞唔到气啦，咁定还是系唔想面对某啲人啊，或者某啲事咧咁样。咁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要倾嘅主题咧就系呢三个字：唔得闲啊！吓，唔得闲咧都系广府人啦、啊，又或者都市人啦、啊，即系其中一种经常会讲嘅口头禅嚟嘅。咁粤语我哋会讲唔得闲啊，咁如果普通话应该讲先，大概是没空啊咁上下意思啦。咁翻粤语我哋就会讲唔得闲嘅。咁而唔得闲有啲时候咧都。讲真系块遮丑布都未定嘅。当我哋讲到忙呢个字咧，即系话喂好忙啊，真系好唔得闲啊咁样嘅时候，你会谂到点样嘅粤语词咧？咁啊，当然第一个一定系唔得闲啦。欢迎你啦，可以喺评论区打低嘅。

0: 黄宗泽啊，呢首歌叫做《又忙什么》。咁忙嘅，讲到成日都话唔得闲嘅咁。你几时会讲唔得闲咧？有时朋友可能约你食饭，你会话唔得闲啦。都可能屋企人会喂翻嚟饮汤啊。唔好意思啊，老妈自己今日唔得闲啊。你留翻俾我啦，或者说一晚啦，唔怕嘅，我听日饮啦咁样。咁甚至有啲时候咧，可能系纯粹自己想唞下啦，你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真系唔得闲咁样。所以唔得闲有几种嘅。咁第一种系真系好忙啦，你真系有嘢做啦，抽唔到时间。咁第二种咧就借口嚟嘅，你其实得闲嘅，但你唔想去嗰度啊嘛。所以你咪话唔得闲咯，即系用唔得闲嚟推诿咗佢咯。咁第三种就系逃避啦，你唔系唔得闲，而系唔想面对某个人，或者唔想面对嗰个人，或者唔想面对嗰件事。咁所以你同埋自己讲话，我好忙嘅，我忙到自己已经冇时间去谂呢样嘢啦。咁样最惊一定系第三种啦，即系以为自己好忙啦，但系其实你所忙嘅嘢就唔系你真系想做嘅，你忙系因为你唔想停低，唔想面对停落嚟之后嘅空白。有啲留言就话咩啊，得闲食饭，得闲饮茶，系噶，即系讲忙都系讲埋呢句啦。聪哥前边加埋周身咯，咁样，或者周身唔得闲，系啊，都兴咁讲。
1: 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咪讲真啦，歌词都有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啊！咁讲紧就系我哋用时间去换金钱，用青春去换物质。你忙你唔得闲，有冇谂过你忙紧嘅嘢系咪真系你想要嘅咧？你换翻嚟嘅嘢值唔值得你用？

0: 得闲去换啦咁。不过无论几唔得闲都好啦，嚟紧好快中秋节啦。咁啊，中秋咧都系要抽时间出嚟拣月饼嘅。咁啊，为大家咧今日咧都会推荐一下呢一个百辉月饼啊。百辉咧就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嘅子公司，亦都系咧佛山嘅老字号。咁品质咧严格把控啦，食得咧就好安心嘅。咁啊，今年咧品牌全新升级啦，推出咗三零月饼啊。咁啊，保留咗咧大家中意嘅经典嘅广式口味啦。双黄白莲蓉月咧就绵密清甜，五仁月咧就人香醇厚。嗱，呢两款咧都系唔会另外即系额外咧添加任何嘅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咁样，所以好食得嚟咧最重要系健康。除咗经典嘅口味啦，今年嘅法式奶酥月啦都系好受欢迎啊，因为奶香味咧好浓郁嘅。咁而莲蓉绵密咧就包裹住嗰啲咸香嘅蛋黄，有咸有甜咁互相喺度交织就好优秀。法式嘅高纤荔枝月咧，都好多朋友会关心啊。咁啊，果肉嘅馅料咧含量系20%，松软法式奶酥皮咧包裹住啲好清甜嘅荔枝果肉，咁啊清爽得嚟咧又唔会觉得话好滞口咁样嘅。嗱，呢一款嘅喜悦团圆礼盒咧，一盒咧有8只嘅，咁啊四种口味，咁啊咩特色都喺齐里边啦，有传统经典啦，法式创新啦，三零健康啦咁样。咁所以你话走访亲友啊，企业团购啊，都系好啱嘅。几唔得闲啦，都值得啦，就去关注同埋入手啊！优惠价咧，一盒咧系188蚊啊，咁两盒系348蚊嘅。咁百辉仲有好多款嘅月饼咧，而家嘅优惠咧都喺度行紧。咁我自己都好关心，有啲朋友都会知嘅啦，就系珍品金腿咸五仁啦，好味啊！珍品双黄白莲蓉啦，热卖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啦，优惠价咧都系98蚊起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啦，就可以抢购到中秋好礼啊！
1: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越讲越掂
6: ，下午1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5: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圈，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5: 进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5: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8: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粮，够年份。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5: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蚊，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带翻屋企。
5: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蚊。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级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9: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5: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9: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0: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拒绝毒品， 珍爱生命。

0: 喂，哎，是啊，
1: 仔，我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饭。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
2: 啊？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听我节目先。
1: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粤讲粤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粤讲粤电。
2: 是的是的，杜甫的春望呢是粤语独先至好听的。我个人绝对是同意这个讲法的。心心金簪，全部都是靓压这个嗯的闭口韵味的嘛。大家觉得呢，如果杜甫他生在现代的话，他的朋友圈会是怎样的呢？我是郑聪，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一下春望，一首战乱年代的血泪微博，可以说是。是要用粤语才可以更加深刻地去感受到诗性的肉紧时刻。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

0: 盛世就是最奢侈的礼物。如果俾你发条信息俾战乱当中点赞收藏呢一份乱世清醒，一起去珍惜当下的每一日。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你。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醒冲。
4: 閣下現正收聽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1: 節目播出時間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2: 越讲越掂，
0: 系噶，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今日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忙啊，唔得闲啊，咁样。啱先讲话喂，讲到忙，我哋会谂到咩词啊？咁样，咁第一个就系啱先嗰个啦，就唔得闲啦。咁啊，唔得闲之后咧，多谢阿虫虫啦，同埋阿巴巴巴，补充咗好多都好传统、好经典，亦都好通俗嘅词语啦。譬如由朝做到黑，做到冇停手，屙屎都唔得闲，忙到踢晒脚，忙到甩碌。仲有呢个得闲死唔得闲病，或者等等啦。呢个就话咩啊？我重复啫，换咗个图片啫，咁样。咁其实简单讲都系贵 K 讲嗰种啦。喂，有几咁得闲啊？唉、哎，陀陀令啊，陀陀令啊吓。陀陀令呢个字意思就系转嚟转去啦，引申落嚟就团团转啊，云头转向啊，冇时停啊咁。可能你会讲话我今日真系陀陀令啊，或者我今日真系陀陀令啊，咁啊睇下我哋中意边种发音啦。反正就成日都冇停过。

讲到啊，陀陀令咧，同埋唔得闲咧，其实都仲系有啲区别啊。唔得闲咧系一种状态嚟嘅，即系好忙咯咁样。而陀陀令咧就唔净止状态，直头系有得睇嘅画面嚟嘅。咁所以你话喂我唔得闲咁，人哋其实未必咧可以即系好清楚知道你究竟忙成点嘅。但系粤语咧就系咁盏鬼啦。你想知道我忙成点？我干脆用三个字就将成个画面话俾你听。我同你讲，喂我陀陀令。咁人哋就会即刻明白，哦，你已经忙到转晒圈吓，咁用普通话应该系冤土转生吧，即系我因为普通话麻麻地啊，即系大概意思系咁啦，哇，晕头转向啊，真系好忙啊咁样。例如你翻工啊，朝头早开会啊，晏昼去见客，然后要赶报告啊，收工仲要加班，即系 O T 咁样，咁呢啲咪就叫做陀陀令。

又或者你可能做家头细务啦，又要凑仔啦，朝头早送翻学啦，跟住又要买早餐啦，买完早餐翻嚟之后啦，压力煲啦，又话要飞水啦，就灼猪骨啦，跟住下午咧切翻细路仔放学啦，夜晚咧就要睇佢啲功课啦，咁间中仲要咧做下家头细务，拖下地啦，咁呢啲都叫做咧陀陀宁嘅，咁所以咧听讲粤语嘅前辈咧，佢哋会好盏鬼、好生鬼地用呢三个字，去将成个画面话俾你听，究竟系点？而当然啦，就通常陀陀宁嘅人咧，个人认为咧都系比较啦，唔好讲非常比较负责任嘅人嚟嘅，因为佢唔想有啲甩漏啦，唔想令到身边嘅人失望啦，所以就会将好多嘢揽晒上身。咁呢种系画面一啦，咁第二种好多时候陀陀宁呢三个字咧都会用喺嗰种被动嘅画面嘅，即系俾人点到陀陀宁，前面加埋呢几个字啊，系咪啊？系咪有啲熟悉啊？即系话喂，做乜呢排咁忙嘅？系啊，俾老细点到我陀陀宁，咁即系唔系你自己想嘅咁样，又系一种咯。咁而如果系自己想嘅嗰种咧，咁就情况唔一样啦，即系陀陀宁到最后你都可能会发现，喂，你陀到晕晒，但系其实真系冇人嗌你陀咁多。是你自己喜欢忙咋咁样。我听一首歌啊，我爱忙碌啊。

0: 正宗，粤港粤店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One, two, three, four, 面萌萌啊，面萌萌。
12: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3: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
11: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12: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1: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
14: 到你。
1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癫，越讲越癫，
1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咁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忙啦，咁啊忙啱先系讲咗有啲词啊，譬如啊妥妥定啊，仲有最早大家谂到嘅唔得闲啊，仲有好多人补充嘅嗰啲阿长尼啊不断刷屏啊，就话中哥读出嚟，冇乜特别啦。呢个啱先有个人讲过，就话粤语好多前辈都好兴讲嘅，即系话今日真系好忙啊，忙到屙屎都唔得闲。咁你呢个就简单啲啦，就另外一个啦，就已经因为唔得闲而导致嘅结果啦，就话忙到赖屎咁。咁呢个都系粤语里边几兴讲嘅表述啦吓，读咗啦已经。反而会有另外一个词啦，你几忙都好，忙到咁多嘢都唔得闲都好啦。咁就有人会咁教我话，几忙都好都要学识啦。就吓、虽然咁样唔一定系好啱嘅，但系好多人都会做过偷下鸡先得。字面意思啦，粤语嘅偷鸡就即系偷走只鸡啦吓，咁实际嘅意思当然就唔系话喂你几忙都好都要去偷一只鸡翻嚟啊咁样，唔好买啊偷嘢啊咁样，唔系啊偷嘢唔啱嘅，实际意思咧就系、都系偷，但系偷懒，一切人哋唔觉意啦，或者偷偷咧做自己嘅嘢啦咁样。咁你几时会偷鸡咧？咁好多时候咧就生活里边都系可能系翻工嗰阵啦。即系呢种情况会多啲啦，咁样即系趁老细唔觉啊，睇一阵个手机先，饮杯咖啡先啊，同埋同事倾下闲偈先。咁呢啲可能都叫偷鸡，咁有啲咧可能蛇王早啲走咗啊，喂你今日做乜喺屋企啊？咁样，哎呀偷鸡啊嘛，咁可能会咁讲，或者开会嗰阵偷偷地喺台底啦，复下信息啊，睇下新闻啊，呢啲严格计都系偷鸡。咁所以偷鸡听落其实就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其实就好多打工仔话咧，好唔好都好啦，都试过噶啦，都忍唔住嘅，可能系生存智慧嚟嘅，唔好太过分咯，咁你唔可能由朝到晚都系偷鸡嘅，咁嗰啲唔叫偷鸡，叫旷工啦。咁当然另一边虽然都代表住你由朝到晚都唔系话即系绷到咁紧嘅，咁你冇理由每一秒都系咁高效嘅。咁一啲精明嘅老细都系有，即系只眼开只眼闭都知道你衰仔系偷鸡，但系只系偷一阵唞一阵啫，回回气啫，然后就会继续帮我搏杀噶啦。好啦，咁就有你啦咁。最理想嘅状态唔系你唔使做啊，而系你忙碌当中识得偷鸡。

讲到话偷鸡啦，所以啦呢边啦转住听紧嘅就系张学友呢首旧歌啊，《偷闲加油站》。咁啊，歌手识得偷鸡啊，即系为自己揾一啲喘息嘅空间啦。你唔使偷好多嘅，通常五分钟啊，一啖茶啊，一首歌嘅时间啊，咁就 OK。

睇下啦，今日咧就讲到忙碌啦，即系话喺粤语词里边，我哋谂到边啲啊？咁啊谂咗一大扎嘅，啱先大家都补充咗好多啦。咁其中主心骨就嗰几个啦，唔得闲啦，好有画面感嘅妥妥令啦，同埋咧喂几忙都好啊，你记得要识得为自己揾啖气透透嘅偷鸡啦，咁样啊。我哋成日都话唔得闲嘅，但其实咧每个人咧都系咁多时间啦。就我老豆兴咁讲话，喂唔会话佢25个钟噶，大家都24嘅啫嘛，咁应该唔得闲嘅咁样。就因为你可能将时间咧俾咗某啲嘢，而冇俾到另外一啲嘢吓。咁当你谂起另外嗰啲嘢嘅时候，咪觉得自己唔得闲咯。所以你忙咧，其实唔系问题嚟嘅。但系你如果忙到唔知道自己究竟忙紧乜，同埋为乜嘢而忙咧，咁前辈教我哋就话呢个可能就系问题。希望各位都系忙有所得啦，同埋知道自己为咩而忙啦，咁样。咁啊，当然啦，最紧要系保重身体啦，身体健康啦，样都顺利啦，咁样嘅。

0: 下午1:30。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佛山首部5區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4: 佛山一家人之做家务。
5: 阿咩啊，整杯热咖啡啦！哇，今日执到间铺头立立令，简直令我又宾至如归嘅感觉。
6: 梗系啦，张婶，打开门做生意，干净卫生兼企理系基本嘢嚟嘅咩？
7: 喂！你哋有冇睇今日条新闻啊？
6: 咩啊？
7: 成都一对00后情侣住酒店啊，住咗一百。

0: 45日，跟住唔俾保洁阿姨入房打扫，结果间房变成咗垃圾场啊！
1: 我唔系啩，聪哥，145日，即系住咗差唔多成5个月咁多，唔打扫，佢哋点住噶？
2: 喂，咩新闻啊？讲嚟听下。
0: 诶，嗱，呢对情侣咧就喺酒店里边住咗145日，唔俾保洁入房，又唔俾其他人嚟检查。到最尾退房嗰阵咧，间房堆满咗外卖盒啦、零食包装啦，同埋用咗嘅纸巾，咦呀，连落脚啊都冇地方啊！我自问已经系乱中有序，但系见到呢张相我都真系吓到打冷震。
3: 唉，呢班后生真系屋企可以邋遢成咁嘅，我睇到周身都唔聚彩啊！
4: 嘿，冇错啦，我由细到大阿妈都教落啊，朝早起身要接被，食完饭要洗碗，地下咧日日要拖下嘅。你话间屋乱过狗窦，唉，坐落都唔安乐啦。
1: 即系张婶啊，华哥啊，其实我屋企咧都唔系话咁整洁嘅。
0: 咦喂，阿佳妹妹啊，咁你讲嚟听下，你屋企边个做家务做得多噶？
1: 我阿爸阿妈咧都系80后嚟噶，咁我阿爸就会做大部分咯，我阿妈咪做其他嗰小部分咯。我阿爸话。老婆翻工咁辛苦，我煮饭拖下地，梗系冇问题啦。不过就
3: 不过乜嘢啊？
1: 每次啊，爷爷嫲嫲嚟我哋屋企嗰阵啊，就会喺嗰边啰啰嗦嗦咁将所有嘢都做一次咯。阿嫲会讲：哇，嗰个厨房又嚟到咁啊！哎呀，嗰个厕所啊又唔擦啦，你哋两公婆紧点住噶？咁然后佢就会拎起个抹布，哎呀呢度抹下，嗰度抹下咁。
2: 哇，你阿嫲真系典型嘅上一代、啊，我阿妈都系咁嘅。喂，呢、這个灶台啊抹得唔干净啊，个雪柜啊乱到七角咁啊，跟住自己咧立起三袖咧就搞掂晒噶啦。
4: 喂，嘉欣，你阿爸都算系24后老公噶啦吓。嗱，我屋企咧就分工明确嘅。我负责煮饭同埋淋花，我老婆咧就负责洗碗拖地同埋执屋吓，咁啊河水不犯井水，10几年嚟都相安无事嘅。
0: 哇，你哋好啦，我咧就完全唔做家务嘅，我屋企咧就系得我一个嘅啫。正所谓弄床不如狗窦，乱得嚟啊有层次，乱得嚟啊有品味，所有嘅嘢都有佢自己应该有嘅位置。虽然有时候咧我自己都唔好记得佢哋嘅位置喺边。
1: 喂，聪哥，你屋企乱到咁，你唔觉得啲嘢好难揾到嘅咩？
0: 错，正因为我乱，我先知道啲嘢喺边度。你斗咗我啲嘢，整乱咗我啲嘢，我反而先揾唔到啊！不过上次咧实在顶唔顺，我请咗个专业嘅收纳师翻嚟屋企度帮我啊！
3: 收纳师，喂，即系帮人执屋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那个姐姐咧真系好犀利噶，帮我分类啦、断舍离啦、接衫啦、摆位啦，搞完之后呢间屋真系啊示范单位咁干净啊！但系咧我维持咗3日就打回原形啦，因为咧每次翻到屋企咧我都随手抌嘢，那个收纳师咧执得再好都冇用。
2: Hey, 阿聪，你呢种人咧就系本性难移噶啦。嗱，我虽然都忙噶，但系就真系接受唔到间屋乱咯。茶餐厅收工翻到屋企咧，一定会简单咁执下嘅，个台面抹下佢啦，啲衫咧挂翻好佢啦，啲碗咧即刻洗晒佢啦咁。不过咧，我每个礼拜都会请钟点保洁阿姨咧上门搞一次大清洁嘅。
1: 哦，原来咪姐你都请钟点噶嘛？等我话翻俾我阿妈听先，叫佢唔好咁鬼辛苦自己做啊。
3: 请钟点工啊？自己屋企自己执，请人搞，使咁多钱做乜啦？我退休之后咧，就日日喺屋企咧，由朝做到晚，拖地啦、抹窗啦、洗被单啦、执柜桶啦。阿聪，你嚟我屋企未啊？厨房嘅油烟机啊，我每2个月就要拆出嚟洗一次噶啦，光猛过你块面啊！
0: 哎呀，张婶你唔好讲啦，我屋企嗰个抽油烟机咧，买咗翻嚟8年都未洗过。
4: 过分啊你！哇，张婶你真系不愧系家务战斗机啊！我老婆都话我噶，啊你喺农场做到只积咁，翻到嚟屋企仲有心机煮饭嘅咁。我话煮饭都系我减压嘅方式嚟噶噃。啊，不过拖地呢家嘢咧，我啊真系投晒行啦。
1: 其实咧，我觉得做家务有时都几过瘾噶。我有时会去帮我阿爸包下云吞啊，包下饺子咁，都几好玩啦、啊。虽然我每次包完咧，嫲嫲都会拆开重新嚟包过。
3: 哎呀，傻女，你阿嫲唔系嫌你包得唔好，系中意同你一齐做嘢嗰种感觉啊嘛。我细个嗰阵时咧，阿妈都话啦。

0: 女儿啊，做家务不是只为了干净，是学紧怎样打理一头家。
1: 哇，张婶啊，讲得啱啦！我茶餐厅咧，日日做到踢晒脚啊，但系每次翻到屋企咧，见到间屋干干净净，个心咧就安乐晒噶啦。唉，嗰对零零后情侣啊，住酒店住到变晒垃圾缸，我啊觉得咧，唔单止系邋遢啊，系对生活完全冇要求啊。
2: 诶，美姐呢句啊，讲到重点啦，嗱。我虽然乱，但系我唔邋遢噶。外卖盒咧，我会即刻清走，纸巾咧又唔会乱塞。只不过咧，我啲嘢摊开晒嘅啫。哎呀，嗰对咁嘅情侣真系犀利啊！145日，如果我间屋145日都唔搞卫生，我谂我会生菇啊！
3: 你间屋不嬲都应该会生菇仔噶啦。
2: 喂，我上个月啊先清理完我雪柜啊，虽然抌咗三樽过期 XO 酱同埋一盒唔知几时食剩嘅叉烧啊。
0: 哎呀，聪啊，你个雪柜竟然有唔知几时食剩嘅嘢？你同人同居啊？
2: 即系上次系班 friend 嚟我屋企打边炉啊，剩低我谂住第二日啊食咗佢，点知唔记得啊？
4: 咦啊，聪哥，你屋企简直好似生化危机现场咁啊！
1: 好啦好啦，讲翻正经啊。其实咧，每一代人做家务嘅习惯都唔同嘅。嗱，张婶嗰一代咧就系一手包办，咁华哥嗰一代咧就系分工合作，到我哋呢一代咧就系专业支援。家欣佢哋呢代咧，可能靠智能家居啊。
4: 系啊，嗱，我同我屋企咧就有扫地机器人啦、洗碗机啦、拖地机啦，各种各样嘅机噶。佢阿妈话咧，而家科技改变生活，家务咧就应该系交俾机器人做噶啦。
2: 唉，我够有扫地机器人啦，不过。佢成日俾我啲杂物卡住，有一次喺梳化底嗰度求救，嗌到成间屋都听到嘟嘟嘟嘟嘟嘟，唔知系边个救边个啊！
3: 你嗰啲咁嘅杂物生态系统啊，机械人都顶你唔顺啦！唉，讲真啦，科技啊真系帮到手啊，但又唔可以完全依赖。嗱，你妹姐茶餐厅咁忙啊，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抹台抹凳啦。你华哥我啊，农场咁攰啊，都坚持自己煮饭食啦。就是你最抵打的了，聪连衫都不接。
2: 我的衫全部挂起身的，不用接的。
4: 哦，那我决定了，即刻回家跟阿爸说，以后每个周末呢我就可以负责拖地，等我学会怎样打理在家先。不过拖地呢就可能会越拖越污糟的。
1: 慢慢来，我第一次洗碗啊都打烂了三只碟啦。不过记住啊，做家务呢就不是为了交差的，是为了自己住得舒服的嘛。
0: 阿咩讲得啱啦，一个整洁的屋企呢就是生活的质量的一部分。你家屋呢乱到七角咁样，个人都会周身唔聚财。阿聪好似某人咁啊。
2: 得，我答应承你哋。今个礼拜咧，我翻去执屋，至少执到一条行到嘅路得唔得？
3: 你上次梗系咁讲啦，结果我去到你屋企啊，一踩就踩中对物啦！
2: 喂，华哥，你唔好再爆料啦，我形象尽毁啊！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做家务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

0: 集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4: 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0: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9: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9: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5: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闲该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来源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今日咧就都会继续倾下亚运会嘅情况啊。咁啊，虽然咧就去到周末先会开幕吓，咁啊，但系咧就系三大球已经系陆续开咗波噶啦。咁啊，包括咧就系琴日嘅傍晚时分啦，咁啊，中女足咧都系迎嚟咗小组赛嘅开门红嘅吓。而听日咧就傍晚时分会有中男篮嘅八强战迎战沙特嘅。咁啊，由于咧就呢一次小组赛啊，咁啊大家都睇到咧就赢得比较夸张啊。廿分起步，有啲赢成三四十分咁多，咁啊，于是咧就有一啲建议出到嚟，就喂，不如咁啦。其实亚运会大家特别喺篮球呢个层面上面啦，即系以男篮为主啦，都好似唔系好重视啫噃。包括东道主日本队都冇揾咩八川女啊、河川勇辉嗰啲啦，系嘛？菲律宾啊，连归化球员都冇几个啦，卡克神又唔打啦。伊朗啊、西亚嗰啲球队啊，咁亦都冇用一个最完整嘅阵容啦、啊，咁所以即系话搞到亚运会好似含金量好低啫，与其即系成日都将呢啲嘅主力啊打完一项大赛有一项大赛冇得唞嘅话，不如俾一啲青年队嘅球员去参赛打亚运男篮啊，咁样咁你觉得呢个建议好唔好咧？适唔适合咧吓？咁另外咧就 NBA 啊，哇咁啊东岸咧就新赛季好戏连场啦，有人话会出现大乱斗啊，咁啊包括咧就以下呢几队波咧都有机会冲击东岸冠军，咁啊分别咧就系卫冕嘅力博啦，有詹士加盟嘅七六人啦，传统劲旅嘅六三军赛特人啦，再加上咧就系夏登又喺呢度继续征战嘅骑士啦，近期已经系冒起得比较快嘅活塞啦。再加上咧就利奥拿德回归嘅多伦多速龙，哇咁睇落去都有成五队波具备咗咧就系冲击东岸榜首嘅位置，你又睇好当中边一队呢？好啦，咁啊英超嗱，咁啊我哋都分开嚟倾啊，有争冠组，有保级嘅队伍，咁啊今日我哋可以倾下黑马咯。前四轮打完之后咧，有两队波系保持不败入咗前四名嘅，四轮就入前四喎，当然系比较早嘅阶段啦。咁究竟系升班马侯城啊，亦或者列斯联啊，呢两队波当中边一队先系今个赛季英超嘅真正黑马呢？好，我哋中场时间用个前四嘅前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亮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谈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我哋睇睇 NBA 嘅呢一单交易终于搞掂啦，冇理由去到最尾打回头，咁其实就冇意思啦，系咪先？最终多伦多速龙咧系达成咗七换一啊，咁啊将利奥拿德咧就带翻嚟噶，咁主要咧就系送出咗包括咧就系恩格林啦。封为摇摆人迪克啦，咁另外仲有一大堆嗰啲未来选秀权，咁啊总之夹埋咧就系七换一，利奥拿德咁啊翻到北境之地，咁亦都系曾经带队夺冠嘅呢一队波啊，18-19赛季啦，系为多伦多啦夺得咗队史首座嘅 NBA 总冠军，佢亦都攞埋咧就总决赛 MVP， 咁啊同年咧就入选到最佳阵容嘅，不过咧就事隔多年啦。利奥拿德由圣安东尼奥马刺起步啦，咁啊及后咧就打过速龙，同埋咧就系快艇，而佢自己本身咧系洛杉矶人嚟噶噃，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佢翻去湖人啊，或者去快艇啊最合适啦，翻到家乡啊嘛，系咪先？咁啊，但系比较遗憾啦，其实佢打快艇期间 队波应该系未达到预期，至少连一次总决赛都入唔到，系嘛？咁啊，于是咧就依家要分手啦。咁啊，而且早前咧仲因为嗰啲阴阳合同咧搞到不欢而散。咁啊，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洛杉矶快艇就一定唔会将佢留低噶啦。咁啊，只不过。

再嚟到速龙啊，咁啊辗转咗几队波，咁啊但系都依然系非常之有潜质啊。我记得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咧，就被誉为即系下一个杜兰特咁上下嘅，即系佢嘅发展模板系杜兰特啊。咁啊不过咧就发展不及预期，咁啊依家咧就只能够讲普普通通，咁啊但系都有好劲嘅实战力嘅，系可以即插即用嗰只。咁啊，迪克系一位嘅白人球员啦，喺2023年咧，俾多伦多速龙咧首轮第13号嘅顺位咧拣中。咁啊，场均有接近10分，2.5 个篮板，1.1 次助攻。咁啊，都系一个咧就相对一般般嘅球员嘅啫。咁我就咁用个牌面上嚟睇啦，即战力啊，即系你话一换咗翻嚟即刻能够用嘅，咁肯定速龙呢一边咧系占咗着数嘅。但系如果你话从未来嚟睇咧，哇！即系快艇面多咗五个选秀权，一个唔觉意，好似雷霆咁样，系嘛？算翻几件好嘢翻嚟就赚咗啦，系咪先？所以呢一单嘅交易咧，就从目前嚟讲，各有各嘅一啲优势啊，但系最终边个系食赢家咧，都仲需要咧就系时间去验证。咁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到啊，咁啊，随住利奥拿德咧就系翻嚟多伦多速龙。是令到东岸的争冠格局呢就起了一番都比较大的乱斗啊。目前望来呢就费城七六人呢是排在第一最被睇好的。卫冕的力博呢就是紧守第二。第三呢就是塞尔特人的。咁至于并列第四呢就分别有骑士、活塞、速龙。再往后数在热火以及呢就是流马。咁你又觉得东岸新赛季哪队波能够成功跑出呢？七六人就肯定是四巨头啦，是不是？咁啊，几位都非常之唔错嘅球员咧，就集合埋一齐。咁但系力博话斋，我虽然咧就冇点招兵买马，但系我系保留咗上个赛季夺冠班底吧。所以成队波啦，我觉得系以不变应万变啊。你话七六人如果磨得唔好嘅话，真係未必搞得掂呢队纽约力博㗎。塞尔特人其实呢就点解会被轻轻睇低咗，因为最好打个即轮布朗去咗费城七六人㗎嘛。即係补充咗呢就係保罗佐治啦。再加上喺力博呢边过档嘅米曹罗宾逊啦。但呢两位球员呢就要么伤病都会多啲，或者呢就年纪亦都唔细，过咗巅峰啊！咁所以赛特人咧肉眼可见应该系下降紧嘅队波嚟嘅。骑士其实佢哋都想要詹士噶，但系就最终冇嚟到啊，去咗七六人啦。咁啊，只能够留翻阿夏登喺度。咁啊，所以目前球队嚟讲咧，未必即系比上个赛季能够有质嘅飞跃咯。啊，差唔多就已经差就可以完成功课啦。啊，仲要话想争冠，其实有啲难度。骑士咁多年嚟咧，即系俾我感觉最大问题，除咗詹士回归嗰几个赛季啊，即系冇咗詹士嘅情况下，其实队波仲系偏软弱啊。啊，凡系打亲啲嘅硬仗咧，佢总系输波嘅一方会比较多一啲。活塞咧系上个赛季已经证明咗自己噶啦，咁啊翻到去咧就系东岸第一嘅位置，常规赛啊。咁啊，但系佢哋又未有太多嘅隐瞒啫嘛。啊，包括杜伦呢一边咧都未完成续约啊。所以金陵咸淨係靠佢带队嘅话呢，常规赛我预计问题唔大，但係到季后赛可能仲需要交啲学费。咁至于热火主要就係詹姆哥囉，再加上 K 汤神囉。咁流马呢边呢就夏利不顿嘅复出囉。咁所以呢佢哋亦都被呢就係摆到上嚟前八嘅位置。好啦，咁以上嘅球队东岸大乱斗，你又睇好边一队呢？好，咁篮球嗰度我哋讲埋佢先啦。听日咧就去到3点钟，会迎嚟名古屋亚运男篮嘅八强战。咁啊，中国队咧会同世预赛即将要交锋嘅对手沙特咧就系先碾翻场嘅吓，边队赢边队咧就入四强嘅。咁啊，由于小组赛冇难度啦，哈萨克斯坦啊、巴林啊，同埋咧就系菲律宾啊，咁啊都能够咧就轻松大胜对手。咁啊，相反沙特咧系压哨出线嘅啫。咁啊，所以呢场波正路嚟讲，咁中南南应该是更被睇好，而沙特小组赛一胜两败啊。咁总体嘅发挥就只能够讲是一般般嘅啫。两队波喺上年嘅亚洲杯小组赛咧就有交锋㗎喎。咁当时中国南南系以93-88，又唔系话赢得好清脆咋噃。啊，所以你听日呢一场波会唔会有啲暗涌呢？唔使急住。因为是3点钟开波，咁我哋呢就喺节目

0: 之前应该会攞到咗嗰个嘅出场大名单啊，同埋咧就系进一手即系更接近比赛嘅情况。咁啊，到时候再慢慢睇下呢一场波有冇存在住咩问题啊，指数合唔合理啊，系嘛？因为去到听日应该仲会有一定嘅变化嘅，咁啊仲有差唔多24个钟头，咁啊唔需要咁急啦。好，咁啊目前咧就有一个讨论咧就出咗嚟啦，都颇有争议性啊。就话到中国男篮系咪以后应该派嗰啲年轻球员咧，啊甚至整队 U18 去参加亚运会咧？你又觉得呢个提议点啊？因为就话到一众嘅主力啊，其实佢哋已经系连续转啦。啊！打完世预赛又要打呢个亚运会，跟住又要去翻去打 CBA， 好容易咧就搞到受伤噶喎。啊，例如胡金秋嗰啲都未唞过，不如俾佢即系翻去俱乐部度调整下啦，俾啲更加年轻嘅球员嚟打啦，系咪先？咁啊，不过咧就呢一个嘅提议咧，好快脆已经有球迷咧就提出咗反对嘅声音。是反对在哪里呢？就不是说不喜欢给年轻球员去得到进一步的磨练，而 就是你低估了球迷对于成绩的追求。因为亚运会，你看看啊，目前来讲应该都是中国男篮呢就最有把握最大机会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的赛事啦。因为亚洲杯是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哈。你都不可以拍硬心口说赢硬澳大利亚啦，是不是？但是亚运会是没有这两队波的。还有其他对手也都不是很重视的。所以如果你说想品尝下冠军的滋味，对于这些球员来讲就是亚运会的了，在国家队的层面。同埋就係你有咗个亚运会嘅冠军，攞住呢一塊嘅金牌嚟退役，待遇都唔一样㗎喎。所以你又唔可以因为咁样你剥夺咗一众嗰啲当打球员明星球员打亚运会嘅资格，佢哋冇你想象当中讲到唔想打㗎喎。可能佢哋真係想通过呢一塊嘅金牌去获得呢个职业生涯更大嘅成就㗎喎。是吧？所以即是我目前望落去呢就两派嘅声音都有囉。啊，确实有啲我觉得唔需要咁认真啦。是吧？人哋出二三队你出队主力过嚟打，咁肯定赢硬冇意思。但係作为球迷，中国男篮目前系睇就得呢一塊金牌最稳阵嘅咋吧。呢一班嘅球员亦都好需要亚运金牌为佢哋职业生涯添一啲光彩㗎吧。咁大家又觉得亚运会接落嚟应该派出啲咩阵容去打呢？嗱，我记得曾几何时啊，即系仲系姚明做中国男篮中国篮协主席嘅时候咧，系试过一分为二，佢唔系派青年队，而系佢派咗嗰阵时系红队定蓝队咧，好似系咪？总之就系李楠同杜峰一人打一队。嗰阵时就分开嚟打一队，打嗰个世预赛一队咧就要打亚运会嘅，系咁样去分开嚟打，即系你唔可以话嗰度系二队，但系佢就唔算系全主力。但我觉得呢一种嘅做法系可以参考，系嘛？咁啊，即系唔同嘅赛事就有唔同嘅人去打啦，咁啊，大家都能够兼顾到，又唔使咁攰啦，系咪先？所以我亦都喺大概一个月前咧，都做咗条视频啊，就话到其实未来中国男篮咪可考虑下重新去制定翻红蓝队咁样嘅玩法，多啲人都有比赛打，就唔使话就系嗰几廿个人长期集训，就一路练又冇乜机会即系打实战啦吓。咁啊呢样嘢咧，我哋亦都要关注下后续啊，会唔会有新嘅改变啦？或者咁啦，稍事休息，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英超啊，哇！依家有两只黑马，侯城同埋列斯联啊，四轮不败进入到前四，边个先系真黑马呢？用个前字嚟点唱？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睇坛，仲未有彩排嘅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视频号以及快手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好啦，咁我哋马上咧就系睇下亚运会女足方面嘅赛事啊！咁啊，琴日咧已经系打响咗小组赛 C 组方面嘅对决啦。咁啊，中国女足咧最终系以5-1大胜中国香港女足，取得咗开门红啊！咁啊，去到9月17日。即系两日后咧，就会迎嚟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啦。咁啊，男足啊劲啫，女足应该唔系我哋对手啩。咁呢一次咧就亚运会，中国女足咧延续咗今年亚洲杯入到4强嘅主力班底嘅。张睿啊、吴海燕啊、黄湘啊、张林燕啊，呢啲核心球员咧就全部都喺度。咁另外咧就系增加咗多面手啊，姚伟啦，门将咧就启用咗潘红艳啊，咁以及咧就系萧子彤啊、朱梦迪啊，就系3个新人嘅。咁今次中国女足嘅小组赛唯一目标就系第一名进入到淘汰赛，揾一队实力相对弱啲嘅球队嚟争4强嘅吓。咁主教练咧就系米列石，都比较大胆啊！呢场波用咗4个新人啊，咁就系打手法噶吓。咁至于主力嘅张林燕咧，就放咗喺替补席嗰度，咁系一个咧以老带新嘅阵容嚟嘅。咁由于实力确实咧全面占优啦，咁所以一路都系 hold 住嚟打啦。咁包括喺第14分钟，黄湘咧就俾球靓波，我哋广东名将啊，朱妹陈巧珠啊喺禁区外面嘅兜射咧就破网，就系直上呢个左上角嘅位置啊，门将都扑唔到啦。咁帮助咧就中国女足1-0领先。咁31分钟，其实咧就自己出现咗失误啊，咁俾中国香港队咧就射咗个空门啊，扳平比分。这个意外嘅失波咧就未有打乱到中国队嘅节奏嘅。咁喺失咗呢球波嘅7分钟之后咧，张公补过啦。新人咧就系施雨啊，佢个名叫施雨吧，施系公司嘅施，雨系落雨嘅雨啊。这个姓咧都好少见，系嘛？咁通常咧就系设施嘅施嗰个会多啲噶嘛。这个咧就系公司嘅施，施雨系一个后卫嚟嘅。嗰球失波就系同佢有关啦。 哇，好快脆咧，佢就将功补过，用头锤咧就破门，咁啊帮助咧就系中国女足咧就重新反超，领先翻啦，领先翻呢个比分。去到下半场，咁啊黄湘咧又有球靓波俾到队友，咁啊领先到3-1啦。咁啊，80分钟，黄湘话斋，我都要整翻球啦，系咪先？球球都助攻，我都整翻球靓波先。咁啊，跟住阿李晴彤呢就助攻黄湘完成咗双响，咁啊最尾咧就系锁定比分系5-1。嗱，咁啊就咁睇嗰个场面，应该都仲系赢得轻松嘅。如果唔系自己失误，咁啊点会失咗个球波咧？咁啊，所以中国女足，我觉得今次喺小组赛攞第一出线问题唔大。就睇下即系有冇机会完成目标，攞到奖牌，咁啊甚至咧就系入到决赛里面啦吓。好啦，咁啊男足嘅赛事啊陆陆续续嚟噶啦噃，不过今日咧就未有中国队住，但系6:30咧可以睇卡塔尔对韩国队嘅比赛。咁啊至于中国男足咧就系听日先会亮相噶吓。好啦，咁啊讲起呢一届亚运会啊。我相信更多球迷都会关心三大球啊，咁究竟中国队六支三大球队伍，佢哋嘅情况又如何呢？咁啊，暂时可以分开咧，就唔同嘅梯度同大家讲。中国女篮应该系三大球项目里面咧最稳阵嘅一队啦，系嘛？因为你睇翻之前嘅世界杯啦。其实日本啊、韩国女篮啊，都未能够入到八强被淘汰啊。咁啊，虽然今次中国女篮咧就冇咗韩旭啊、李月如啊，咁啊两大内线，咁但系亦都系一套比较完整嘅阵容，再加上喺世界杯翻到嚟成队波咧，系进一步磨合啊。咁啊，小组赛只需要面对住泰国啊、印尼啊，咁啊，所以咧就出线悬念应该就冇任何问题嘅。啊，99.9%咧就系小组第一噶啦。咁啊，接落嚟无论淘汰赛或者决赛当中，我觉得中国女篮只要发挥好自己应有水准啦，应该都系具备住争冠嘅实力噶。咁啊，不过我记得上一届嘅亚运会咧，我就喺现场睇啊，哇，嗰场波就真系惊险刺激咯。决赛系对日本女篮啊，最尾好似系险胜一分，总之就真系争啲输嘅，系嘛？在主场争啲输啊，嗰场波啊，所以即系呢一次面对住变成佢系日本主场，唔排除决赛好可能就系日本女篮同中国女篮会打多次噶。好，咁啊，中国女排咧系喺三大球项目当中调整幅度最大嘅，目前只系得龚翔宇咧同埋王梦洁两位所谓嘅老将嘅啫，其实年纪都唔大啊，但系就即系资格老啲咯。剩低一大堆，唉、哎，全部都新人嚟嘅，新到真系即系讲起身你都唔系话好熟嗰只啊。咁啊，小组赛咧就要面对住哈萨克斯坦啊、菲律宾，咁啊出线难度唔大，但系话要夺冠咧就要睇睇后续嘅对手系点啦。咁啊，接落嚟咧就中国男足亚运系以 U23 亚洲杯嘅亚军班底为框架啦，再加上吴希、张玉玲、朱晨杰渣三位咧就超龄球员咧就坐镇一个中轴线，即系前中后都各摆一个啦。咁啊，黄玉栋啊领衔，咁啊，所以咧就睇落去队波其实系有睇头嘅。咁啊，不过咧就着到死亡之组，伊朗、朝鲜、亚联有，所以呢三场波都冇必胜嘅把握。咁啊，上一届杭州亚运咧就只系入到八强啊。咁啊，今次可唔可以保持住呢个嘅成绩，或者更进一步呢？小组赛三场打完，你大概系见分晓噶啦。咁啊，再到中国男篮啦，不过佢哋嘅目标就更加简单啦，都系直指冠军啦。因为喺亚运会嘅层面上面咧，就真正嘅高手唔多，就算冇咗杨汉森，但系依然有咧就系胡金秋啊、胡明轩啊，咁啊等等一众嘅叫做 CBA MVP 球员领军，亦都系世预赛班底嘅。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组赛已经证明了这个超强的实力了。去到9月20日那场的决赛，会不会见到有中国男篮的身影呢？因为都事隔8年了，两届亚运会没有夺冠了，今次不会再错过吧。希望都为中国代表团的三大球开个好头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属于亚运会方面，咁啊大家比较关心，包括咧就足球、篮球、排球，篮排好似冇提嘅，喂，可能真系实力麻麻地啊。 我睇晕，我系咪漏咗中国蓝牌？真系冇喎，莫非真系毫无睇头啊？等我下次我自己研究一下先啦。乜都讲晕就冇中国蓝牌，但系佢之前咧，其实就冇咗直通奥运会嘅资格，因为连八强都入唔到。咁可想而知，对波真系冲击力就麻麻地啦。好啊，咁啊，上半 part 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咧就准备到半点报时听首歌。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开始进入到欧洲赛场啊，因为今日凌晨咧就系五大联赛，哇，即系留翻好多波咧，就喺星期一嘅凌晨先上演，包括英超都有场独角戏啊。咁啊，最终啊，列斯联咧就真系犀利噃，4-1大炒纽卡素，目前咧就系前四轮啊，系未输过波，逼入到前四噃。佢同升班马侯城边队先系真正嘅黑马呢？你又点睇啊？我哋中个前字嚟点唱，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
6: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7: 下午2:30。
8: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9: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8: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9: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8: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选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那么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彩排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礼拜中场时间啊，听首歌松一松。咁啊，今日咧就大家点唱呢一首歌，歌名咧都比较长。咁啊，同埋咧就有啲似以前我哋打機咁樣啊，即係調一啲
14: 即系特别角色出嚟嘅时候咧，就用到嘅一啲方法。听听呢一首先，嚟自谢霆锋嘅作品《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记得仲系红白机嘅年代，魂斗罗啊，系嘛？要拣无限复活。

好啦，咁一首非常之节奏感强烈嘅作品啊，咁啊呢个中午嘅时分，咁啊听一听都能够为你提一提神啊。咁啊，继续欢迎你进入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咁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睇下各位老友记有啲咩嘢嘅见解先啊，无论咧就倾下亚运会啦、NBA 啦，或者咧就系英超咧，都 OK 冇问题嘅。好啦，咁啊，健身话记得嗰队应该系周琦系带队打亚洲杯啊嘛，嗰次。咁啊，小俊就话支持后生仔啊上场攞经验啊，不过攞亚运会冠军可唔可以直通奥运会名额咧？咁啊，梗系唔可以啦。亚运会冠军从来都冇直通过奥运会噶，以前系亚锦赛冠军先得。所以亚运会只系一块金牌而已啫，佢同咩世界杯啊，同奥运会系完全唔拉更嘅。而依家咧，你攞个亚洲杯冠军，因为亚锦赛已经系改咗啦嘛。

0: 即以前是世锦赛变世界杯，亚锦赛变亚洲杯咁嘅意思啊。依家就算攞亚洲杯冠军都入唔到奥运会噶噃，奥运会系需要世界杯嘅正赛里面成绩最好嘅嗰支亚洲球队先能够入到奥运会。所以呢点解一改制之后中国男篮一路都入唔到奥运会，就係同呢个赛制有关。以往哦，你只要赢晒亚洲球队仲好长一段时间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入嚟嘅时候，咁话都冇咁易啦，係咪？你主要就对伊朗啫，你搞得掂你就入呢个奥运会啦，係咪？咁但依家唔係噃，变成咗係喺世界杯当中成绩最好嘅嗰支亚洲球队，咁你就要睇下究竟你喺小组赛里面你对组有啲咩嘅其他州嘅球队，你够咁啱得个桥，哇分正全部都欧美劲旅，咁你出唔到线，但系你另外一个小组出咗线，咁成绩定比你好，咁你就冇咗奥运会资格啦，系咁样，未知数系大咗好多，所以中国男篮洛杉矶奥运有冇机会即系入翻去咧？依家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难题啊！你都唔知分去边个组。你就算出线你都唔知去边个组。另外就睇好列斯联系黑马，哇，列斯联呢队波呢其实我是有啲情意结嘅。因为啱啱开始睇英超嘅时候，列斯联呢係一队青年近卫军嘛，係咪？哇，嗰陣时队波好多后生仔，好有呢个嘅潜质嘅。我冇记错就係基维尔啦。维杜卡啦，系嘛？应该系嗰个年代啊！哇，我好中意呢队波嘅嗰阵时，但系就打下打下，哦，降咗级嘅，喂，系近呢几年嚟咧，先重新翻到嚟咧，就是、英格兰英超联赛咁样。佢哋系有一定嘅底蕴，咁啊，但系积弱咗好耐，咁啊，睇下今个赛季就系咪可以即系重新攞翻个欧战嘅资格啦？只要攞到就成功噶啦。君临天下就话我睇好白礼顿，唔睇好侯城啊，咁样冇得比㗎喎。我哋今日系拎緊列斯联同侯城比，唔系白礼顿喎。白礼顿佢哋都唔系黑马，白礼顿成绩好稳定啊，你睇睇返过去呢几个赛季佢都基本上稳入前十嘅。係咪第八系佢坐得比较多嘅位置添，而且佢比较犀利就佢卖极啲人队波嘅成绩都唔会下降㗎嘛。咁所以佢同侯城系冇得比㗎，白礼顿基本上都冇降组嘅危险，同埋就系佢哋长期都系企喺嗰个欧战嘅边缘，要么争一位，要么直接打入欧战，系一队已经系实力派嘅中游球队啦，白礼顿都唔可以用黑马去形容啦。或者讲佢啱啱冒起嘅时候嗰两季仲可以讲下。云上就我睇到七六人詹士虽然42岁，系咪42岁啊，但系佢依然想品尝总冠军嘅滋味咁样。唔系41就42啦，詹士都系咁上下啦。佢梗系想啦，系咪攞多个总冠军，历史地位都唔一样啊嘛。咁天龙幻影就话啦，英超先开波冇几耐啫，去到后面我话开赛大失所望嘅热刺会迎头赶上，咁啊算唔算黑马呢？咁啊，梗系唔算啦，热刺逼息时哇，系嘛？呢啲响晒朵嘅球队，点会用黑马嚟形容呢？只不过佢真系近呢两个赛季英超踢得唔好，但系人哋欧霸杯都攞咗冠军，所以我觉得热刺系唔可以同黑马画上等号嘅。只不过话佢依家咧就系喺低谷咯，睇下几时能够重新证明翻自己咯。咁啊，当然热刺，我觉得今个赛季虽然开局系差啲啊，但系佢哋投入咗咁多，亦都唔排除去到中后段咧系有重新发力嘅空间嘅。好啦，咁啊，另外 NBA 你就话睇好东岸嘅力搏系嘛？七六人嘅恩比特同埋速龙嘅利奥拿德打波系犀利，但系咧佢哋两个其实都。唔系话点样打波嘅啫，经常轮休或者受伤啊，确实呢个都比较大嘅问题啊。乜天亮了就话侯城教练有谂法嘅，唔系一味踢防反啊，门将表现值得关注，保组唔成问题，可以争欧战嘅资格咁样。近呢几个赛季，其实英超啲升班马真系好麻麻啫，我哋都见到有啲三队升上嚟，就三队一齐落翻去都有啊。 嗱，所以其实我对于侯城咧就冇你嘅要求咁高啦，系嘛？要攞埋欧战啊！我觉得佢哋能够补到组，就已经系大获成功啦。再睇下奥运先，佢就话我睇好侯城更有实力嘅表现啊！咁啊，应该系一队黑马本色成功跑出。嗱，侯城咁啦，入到前十都叫黑马啦，系嘛？升班马入到前十、哦，我如果佢最终季尾入到前十，如果你话攞埋欧战，欧战咧大概系第七到第八位度啦，就有机会攞噶啦。啊，咁啊就睇下佢能够做得到啊。但系我对佢要求再低啲，前十我就收货啦。好啦，咁啊，健身呢边补充到，就觉得亚运会可以考虑下用青年队球员参赛。咁啊，中国男篮依家有啲拔苗助长啊。啊，咁啊，就仲有就系国家队分红黄蓝啊，哇，使唔使咁多队啊？三队冇咁多波俾你打、啊，其实两队合适啲，分到三队咧就散咗噶啦。其实，就话即系每队都要侵啲年轻球员，多啲球员入选，有冇咁多主教练啊？你红黄蓝有三个主教练噶、啊，分唔分到咁多出嚟先？好啦，咁啊，仲有阿思聪啊，佢话今年嘅东岸啊，重演五代十国嘅历史，啊，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咁穿越嘅喂，令紧即系啊，又即系嗰个历史，即系又小说又现实，咁啊都穿插其中、啊，前六直通啊吓，咁啊犹如烽火戏诸侯，精彩咁样。阿 E.T 哥就话列斯联嗰阵时做过阿伦史密夫啊，后来打曼联嘅咧，冇错。啊，嗰位好传奇嘅、哦，我都记得佢嘅。佢打列斯联嘅时候咧，系踢前锋噶嘛，去到曼联踢一踢一踢到去中场，仲要做防守做得几好啊！而且系拼命三郎嚟噶。我觉得有一场波佢系搏到踢断脚噶嘛，阿伦史密夫啊，亦都系一位非常之有性格嘅球员啊。咁所以我都话啦。嗰、那个时期嘅列斯联呢是一队好有青春活力嘅球队嚟嘅。咁但係依家就真係好难再搵返嗰种嘅感觉啦。咁无论点讲都好，咁呢一队波目前前四轮呢同后城一样都係获得咗呢就非常之唔错嘅战绩啊，都係两胜两平未输过波。咁列斯联入波就应该喺纽卡素呢场波度拆咗啲数据啦。咁啊，能够咧就力压侯城咧，就位居第三。侯城咧就同样积分八分嘅情况下咧，就系排第四。佢哋都只不过落后榜首嘅曼城同埋阿仙奴四分嘅啫。咁啊，仲领先车路士啊、利物浦啊、曼联啊、热刺啊啊呢啲嘅传统豪门啊。咁啊，大家亦都不妨拭目以待。咁啊，睇下呢两队波边队先系真正黑马啦。好，我哋去埋黑报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

0: 生体坛。
1: 好啦，咁啊，时间快嚟到我哋今日最后 part 节目，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五，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凌晨咧就五大联赛做好多赛事啊，踢埋佢噶吓，咁啊，其中咧就系前面讲到黑马之一嘅列斯联啦，4-1啦，咁啊大胜纽卡素啦，咁啊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咁啊，另外咧我哋就望到上一即系啱啱结束嘅一轮有场焦点战啊，曼市打比啊！目前睇到咧，就系呢个裁判组真系出咗事啦。周末要停止吹鸡啊。咁啊，证明咗呢个 VAR 介入，但系裁判嘅判罚咧，应该系极具争议啊。咁啊，但系比分系唔会再改啦。当然网上面传出咗就话曼联要求重赛，但系基本上系冇可能会出现啊。咁啊，冇计啦，食咗系死猫啦。啊，咁啊，曼联所以即系目前嘅形势唔系太理想。其实就同即系呢啲输波咧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希望佢哋后续可以咧就系及时回勇啦吓。咁另外咧就意甲啦，罗马目前系位居榜首，佢哋系四战全胜，咁啊高居意甲嘅榜首。咁另外国际米兰啊，当然亦都紧随其后啦，5-3咧就赢咗乌甸尼斯嘅，下一场咧就要作客面对住罗马啦。嗱，呢一场波一定好睇啊！睇下罗马守唔守得住啊！如果唔系咧，就国际米兰一反超，你再想追就难噶啦。好啦，咁啊，去到听日凌晨咧，哇，都依然好多波睇。呢一个嘅周中虽然冇欧冠，但系你都不愁寂寞啊。咁啊，首先咧就系有好多杯赛啦，意大利杯啊，有费伦天拿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英格兰联赛杯有场利物浦对热刺。嚟到第三轮就有场咁好睇嘅对碰啊！凌晨3:00啊，有兴趣朋友可以身体睇。阿仙奴咧就会作客对叶士域治嘅，韦斯咸咧会对呢啲队嘅富咸。3:30西甲第六轮有皇马作客对阿尔切，阿拉维斯对华伦西亚，华利简奴咧会对爱斯宾奴嘅。好，如果你话我唔想挨到咁夜，我想早少少得唔得？哇，咁啊6:00有嘢睇咯，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第一轮啊嚟咯，上海海港啊就先会作客嘅，咁啊及后咧就系8:15，北京国安咧就会主场面对住蒲项制铁，咁啊睇下两支中超球队喺呢个比赛当中啊能够俾到大家一个满意嘅答案啦，特别北京国安主场都要争取攞到分数先得吧。咁啊，上海申花应该系听日先会亮相啊。咁啊，另外咧就睇到 C 朗啦，会喺凌晨12:00亚冠精英联赛西亚区嘅第一轮啊，作客会面对住艾亚恩嘅，咁啊就系利亚德胜利作客嘅比赛啊。嗱，咁啊喺度亦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新赛季亚冠嘅情况啦。就会抗军到32队㗎啦，24-32啊。咁点样抗呢？其实就係东西赛区各新增4支嘅参赛队伍。咁自从呢个赛事啊以各种形式举办以嚟啦。咁虽然呢就有6支俱乐部呢就曾经实现过卫冕。但係呢就从来冇球队试过呢就係3连冠㗎喎。欧冠都有皇马试过啦。咁但系咧就系亚冠啊，即系从最早嘅嗰个模式分组赛啊，再到依家精英联赛等等啦，即系各种嘅形式举办以嚟咧，系未有任何一队波造就过3连冠。而沙特嘅吉达国民，即系吉达艾亚里啊，就系赢低咗过去2届冠军之后咧，佢哋今次咧就要争取创造历史啦，啊，可唔可以成为第一队3连冠嘅球队呢？咁啊，另外咧就仲会有好几队咧，就系一啲新军会亮相嘅，有嚟自卡塔尔噶啦，日本嘅京东不死鸟啊，呢队波原来都系第一次打亚冠嘅精英联赛啫，跟住有泰国噶啦、沙特噶啦、越南噶啦，咁啊等等咧就夹埋5队新军，咁啊将会喺呢一届嘅亚冠联赛里面咧就同大家见面。咁啊，由于咧就有唔少球星啊过到去沙特啊、西亚嗰边踢波，咁啊，所以咧你会发现以前系踢欧冠嘅，依家。

0: 咧就嚟到踢亚冠啊 ，C 朗啊，终于唔系二级联赛啦，系踢精英联赛。马田利利啊，咁啊啱啱喺阿仙奴呢边过档，佢会踢利亚德新月噶吓。咁啊，沙特嗰方面咧就喺全新赛制之下咧，总共有五队波参赛噃。咁啊，包括咧即系吉达双雄、利亚德双雄啦，系嘛？咁啊，呢四队波都系一啲争冠嘅热门嚟嘅。咁啊，同样唔可以忽视日本联赛都有五队波入围，包括咧就系鹿岛六角啊、柏雷素二啊、大阪飞脚啊，当然亦都可以介大阪钢巴啊，但系我觉得大阪飞脚好似型啲咯。神户胜利船啊，以及咧就系京东不死鸟啊，咁啊呢两个国家咧都系分别有五队波会喺亚冠联赛嗰边咧就亮相。咁啊，韩国嗰边啊 ，KD 咧就有一队波，哇，真系事隔咗有廿几年啦，咁啊重新翻到亚冠舞台，咁啊讲紧咧就系大田市民，咁啊呢一支嘅球队啦。咁啊，跻身八强之后，咁啊究竟边啲球队系有机会去争取更加高嘅排位同埋名次嘅角逐咧？咁我哋都唔使心急住，咁啊先睇咗第一阶段嘅联赛对决。四主四客嘅较量之后，又有边啲球队咧系可以获得出线嘅资格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亦都有朋友就话：喂，上个赛季英超真系有黑马喎！咁啊，讲紧咧就系黑猫啊，新特兰咧最终排名咧就系第八啊，有机会啊打欧战。咁啊，所以咧就今年后城啊都有机会咧就冲击呢个嘅第十或者更高嘅名次咁啊，系咯。咁啊，能够有升班马能够留低，跟住咧仲可以踢到欧战咧，将会系一个比较积极嘅信号啊！即系唔系话陪太子读书嘛，系嘛？届届都系升到上嚟，咁由于投入啊各方面啊，就唔系话太过理想啦。咁最终咧又要降翻落去一轮游咁样，其实系令到英超少咗啲新元素。啱我睇翻，新特兰系第七位，系比白礼顿仲要高一位啊！新特兰最终系攞到咗欧霸杯嘅资格，同班尼茅夫第六、第七两队波踢欧霸，白礼顿第八踢欧协会杯啊，系咁样嘅一个安排啊！我哋睇睇今个赛季又有冇咁样嘅黑马啊，升班马能够咧就系、是、做到咁劲嘅一个表现啊！咁啊，节目最后或者我哋喺听歌之前再同大家跟进下呢个就系 WTA 啊，即系女子网球嘅世界排名啊。啱啱夺冠美网嘅莱巴金娜咧就已经登顶啦。咁啊，结束咗沙巴伦卡长达99个星期咧，就系榜首嘅位置。咁啊，备受关注中国球员王欣瑜咧就小幅上涨去到第40位。啊，至于咧就系郑钦文啊，咁啊凭借住打入到女单八强。世界排名飙升69位啊，由100名开外已经呢就係嚟到第52名啦，就係排咗喺第40位嘅王欣瑜之后嘅。咁再往后数呢就係老将嘅张穗啦。咁接落嚟大家亦都不妨留意一下，仲有啊黄希宇啊等等啲选手又会打成点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三十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凉，勾裂粉。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奇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喂，哎，是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同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喺听住咁兴奋嘅歌曲，亦都系知道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Leon 呢首歌吓都系时间带到嚟3:10，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今日系2026年9月15日啊，月中啊，星期二啦，啊，同大家见面啦。喺直播间里边依然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咁啊，唔经唔觉嘅话，九月份其实已经系过咗成半咯。你话嗰个时间过得几咁快咧？嚟呢个中秋嘅佳节咧，又近咗一步啦。
0: 嗯，我哋老咗一岁啦，系嘛？唔系老咗一年，老咗一日啦。
1: 未有咁快，起码等我嚼埋只月饼先。
0: 又好又唔好系嘛？哇，时间又过咗啦，咁啊真系又老咗啦。OK， 咁啊，无论天气点变好，我哋人嘅年纪点变好啊，心态唔变得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撑我哋场嘅。我见到喺佛山家呢个平台咧，好多老友记入到嚟啦吓。首先见到小幸运啊，快乐人生，劈劈劈啊，仲有阿宏啊吓，宏莹啊吓，哎哟，阳光啊，香啊，方老板系方老板，今日咧有春困秋乏嘅感觉，成个人都攰赖赖，系咪精神啊？其他人有冇感觉啊？咁样啊，都有啊，真系话啊，因为天气咧，佢话咁讲嘅，一秋天咧凉凉地就系啦，但系咧我今日留意一下啲天气预报讲。佢话呢几日咧就都系咁样焗焗地嘅，新一轮嘅台风又密集又嚟噶啦噃，离晒谱喎，中秋啦啲台风
1: 仲
0: 嚟
1: 喎。台风唔单止台风啊，仲有就系新一股嘅冷空气咧，原来14号嘅时候已经出发啦，仲要系较强嘅冷空气喎。因为咧呢一轮嘅冷空气咧，应该14号开始咧就首先影响新疆嗰边嘅，跟住咧就自西向东影响中东部嘅大部分地区，而北方原来好多城市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嘅降温，嗱包括咩华北嘅北部啦，华北嘅南部啦，呢一边咧降温可以达到成10度以上，咁而哈尔滨啊、长春啊、沈阳呢啲城市啊，最高气温已经系连续刷新今年下半年以嚟嘅新低咯，就一路喺度降温啦。咁而喺即系全国咁多地方一片降温嘅浪潮之中，我哋广东又如何咧？好啦，我哋广东仍然系熟悉嘅配方，因为我哋广东咧仲喺度开紧空调，最高嘅气温咧维持喺32度至到34度左右。
0: 我问下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你喺瞓觉有冇开空调啊？
1: 有的，有的。
0: 阿星佢都有吓，应该唔少添啊。啊，广东人仲开住26度空调，真系。所以依家因为点解咧？未来一个星期呢，即是西北这个西风啊，就是即是比较平直，就不利于冷空气持续南下。咁虽然话秋天呢冷空气来不到的话呢，咁只能就是仲是维持在30度左右。咁你是不是焗死啊？
1: 我睇天气预报话咧，原来每一次冷空气嚟，就好似发快递咁样。佢首先咧发货地方咧就源自于西伯利亚呢啲地方嘛。好啦，跟住就自西北向东南就一路派发啦。咁啊，北方方面咧肯定系首当其冲啊到达噶啦，包邮区啦，跟住华北啊、东北啊一路签收，然后咧去到南边呢股嘅快递咧就渐渐损耗啦。
0: 嗯，
1: 一路去到南岭呢度咧，基本上就被截住咗啦。咁啊，到去到广东嘅时候，哇哈冇啦，
0: 佢剩翻少少嘅余温系嘛？咁啊，可能都有排焗下嘅，大家咧都睇下啦。话依个台风新一轮台风密集期又到，咁到底吹唔吹到我哋？广东啊，佛山啊，呢个好难讲。唉，我哋都冇乜台风影响嘅，系咪？
1: 阿春咧就，阿香咧就话呢两日天气确实好翳热啊，冇乜风，睇嚟真系等风到咯。
0: 未来10日咧，南海同埋西北太平洋咧有两个台风生成啦，吓。咁啊，台风嘅路径唔系好确定去边度，但系咧就可能粤西啊，系嘛？嗰啲地方可能会有啲雨水，不过我哋珠三角都有落雨嘅。但係呢你话台风吹到嚟可能变数比较大。无论点都好啦，咁啊唔理佢吹到冬天，可能台风都会嚟嘅。咁我哋亦都系即係日日过好自己嘅日子就
1: 系
0: 啦。
1: 係适应就系啦。阳光普照大地嘅话，日日而家仲系开空调瞓觉。黎黎答返嚟，有啊郭Sir，我哋仲系开空调啊。但火焰炎话，寻晚我哋就只开风扇啦。阿黄莹都话好多日唔需要开空调咯，我哋开风扇就 OK 啦。
0: 哦，咁睇嚟仲有啲朋友开空调啊。外星人话空调，琴晚瞓觉开咗一阵。

0: 关咗空调吹风扇，即系话都系觉得热咯。你话咧，如果你话真系热诶冻凉嘅话，唔使风扇唔使开噶嘛，系咪啦？
1: 唔使大家讲，马上关空调。诶、欸，7474咧，仲有今日仲系高温效应啊！我喺广宁呢边35度。
0: 哎哇，可以着住个笠衫行出嚟系嘛？一出中秋啦吓。
1: 35度啊！继续搵把大葵扇啦。
0: 睇嚟以后得个两季嘅啫，系嘛？呢个可能就系冬季都冇啦吓，秋季同埋依夏季系呢两季。好啦，天气既然咁焗热嘅话，我哋都要疏一疏空气先啦。咁点办啊？听电台最好噶啦！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你讲我听。

0: 欢迎大家继续听翻我哋电台咧，凉翻少少啦，系嘛？啊，所以大家健仔话唔好空调点瞓觉先得嘅，系嘛？即系好似夏天咁嘅感觉啊！咁啊，所以咧就 Amy 话我晚晚都开25度瞓啊，咪点瞓啊？
1: 嗯，但系小幸运都话我净系开风扇就得啦，唔需要开空调。可能我哋身处唔同嘅地方啦，啊，不过都多谢大家身处唔同嘅地方，你哋仍然选择广东西啊！
0: 咁冇办法啦，九月份咧通常咧唔系咁快入秋嘅。呢啲秋老虎仲未消退啊，即系啲暑热啊，所以咧依家人体嗰种嘅中医嚟讲啊，啲邪燥邪同埋余热啊结合，形成咗我哋咩啊热性干燥，即系叫温燥咁嘅体质嘅。又系点嘅啦？有啲啊咳咳嘅干咳嘅，有痰冇痰嘅啦，系嘛？有啲甚至系痰中带血添啊，仲有啊咽干鼻燥嗰啲口渴啊，嗰啲好明显嘅，所以中仲有中饮嗰啲凉水嗰啲啊。啊！一啲皮肤又干燥发热嘅，啊，厕所又嘅，系嘛？总之依家咁嘅体质咧，系嘛？热邪啊！所以我哋一定要通过依家九月份啊，通过啲饮食咧，慢慢使到佢身体咧就温和温润翻先得嘅。
1: 其实就人体有啲燥热啊，唔怪之成日啲医生都话啦，滋阴降火啊，滋阴降火。其实就话咧，嗰啲津液啊，我哋人体啲津液可能比嗰啲所谓嘅热邪容易虚耗咗啊。
0: 所以广东人叻咧喺度啦，既然有咁嘅体质、咁嘅气候，搞到我哋身体咁嘅症状
1: 情况，
0: 我哋一于啊饮低佢，即系煲啲汤饮低佢，系嘛，即系中和一下润。润翻佢先咁样，广东人最兴噶啦，都话秋季咧有啲汤你有啲汤方，你哋一定要记佢啊。比如依家中意食嘅咩石蛤麦冬啊、炖猪排骨啊嗰啲都几好嘅，系嘛？因为呢啲咁样嘅中药材啊，啊咁样炖出嚟汤啊，养阴清热啲啊，即系益胃生津嘅啊，所以呢啲啊几好嘅啊。仲有一个汤叫咩霸王花煲猪骨，点解到秋？

0: 哇！呢个润啊，系啊，
1: 所以剑花又得
0: 啊。霸王花其实要浸一浸佢，特别就好味嘅。霸王花大概提前浸佢半个钟啦，咁嗰啲猪骨啊，飞飞水，记得加啲南北杏。南北杏喺普通嘅药房都可以买到啦。咁啊，洗干净之后，所有嘢冚唪唥掟入个汤盅嗰度。
1: 鸭蛋电饭煲啊，仲有瓦煲啊，唔好放嗰啲咁嘅铁煲啊，系嘛？
0: 如果系电饭煲仲方便啦，你唔使睇火添，揿掣 OK 啦。
1: 系啊，唔使理佢，但系你用嗰啲煲咧，又要咩话大火？火烧滚之后又要转细火，又要烧个零钟头咁样啊！再加啲盐搞掂。
0: 其实而家用电嘅话咧，你揿掣 OK 啦，唔需要睇火。呢只汤咧最紧要就是清热啊，同埋咧润肺嘅。如果有啲咳咳声啊，哎呀，我要除痰啊，我要止咳啦，啊肺热啊，容易咳啦，你啲可以试下。
1: 厕所啲又得，系嘛？咁干脆，唔煲汤啊，平时煲啲水饮啊，得唔得？打，依家我哋广东人最兴嘅啦，竹蔗茅根水嗰啲最好噶啦，系嘛？就咁样加啲水落去，大火啊，一下子烧烧又系慢火，好似煲汤咁，个零钟头到啊，清热生津啊，利尿除烦噶啦，所以我觉得即系话秋天里边咧，识饮识食咧，嘿，人生系积极啊，正所谓
0: 系啊，尤其咧，如果屋企有一个中意饮中意食，佢仲中意煲汤嘅嗰啲妈子或者老豆嘅话，哇，作为屋企人真系特别幸福嘅啫。
1: 其实都唔难嘅，你稍微上心啲可学得噶啦，系嘛？你识咗之后，年年都咁煲噶啦。啊，所以以前啲嗰啲老人家即系爸爸妈妈嗰代人啊，佢就系学啫嘛，其实好易学嘅，煲第一次、第二次啊，以后都记住噶啦嘛。
0: 佢唔难，但烦啊嘛。嗱，好似近段时间咧，如果你又有啲咳咳声嘅话，咪又中意煲嗰啲猪肺汤。洗猪肺嘅时候，我试过戴住只手套，系咁揸，系咁揸，揸极都仲有泡泡。佢煲汤佢唔难，但佢就烦啫嘛。
1: 唔系咁讲嘅，有啲人煲汤好似打麻雀咁嘅，即系要睇性格啊，系嘛？有啲人呀个猪肺嚟洗佢爽㗎喇啊我又可以喺度玩一个钟啦咁样啊。其实要睇性格，如果你鍾意食啊你鍾意食呢鍾意饮饮食食啲人呢尤其啲男人啊。我哋有个同学啊佢我都睇唔出佢个样真係唔似啲善男善女咁嘅。但係佢入厨房鬼叻㗎喎好鍾意入厨房添啊即条围裙㗎喎我就死啦真係真係諗唔到你係咁嘅人。係咪粗粗老老咁样。哎呀一去到厨房度温温柔柔喎。
0: 呢个叫人不可以貌相、啊。
1: 所以就係水波豆凉啫呢啲咁嘅人嘅真係。咁因为煲啲嘢几好食㗎喎佢煮啲菜炒啲菜喎。所以我啊边个嫁到你边个幸福啊真
0: 係
1: 咁样。
0: 可能当年就係靠呢一招㗎啦、啊。如果对男士嚟讲识煮饭识煲汤嘅话绝对加分啦。
1: 所以有几个女人追佢㗎。
0: 哦原来係咁。
1: 咁佢就只能娶咗一个啦係咪咁所以就有一煲俾佢食。真係。所以我就话呢识食呢差好远㗎係咪咁啊 ，Amy 话我依家每日都食嘅秋梨啦，秋月梨啊。
0: 哦，阿风之声话而家莲藕汤啊都正是季节、哦，
1: 有几好噶真系。
0: 系、
1: 哦。咩丝咩断丝莲啊，藕断丝
0: 莲系嘛。
1: 咁啊都系秋季嘅几好嘅食材嚟噶系嘛。好，我哋听翻首歌，属于系温度嘅歌。几多度啊？我哋通常煲滚水几多度？你知唔知啊？
0: 100度咯。
1: 但如果呢度200度系乜嘢咧？
0: 咁就高烧咯。
1: 啊，真系叶倩文。

0: 记得包车，开部空调先去啦。
1: 啊，调到26度。
0: 啊，26度，200度，叶倩文吓，听呢首歌都几应呢个景啊吓。哎，咁我讲到呢度咧，就系大家咧吓，又讲起食噶啦。Amy 话：，哎，讲起厨师啊，大部分都系男嘅，咁啊系。真系做厨房冇边个女噶喎吓，好少见噶噃。
1: 其实都有，但系会唔会因为男士始终喺体力方面咧会有啲优势，即系譬如话你要抛锅嘅时候咧，啊有锅气啊嗰啲，佢会有优势。
0: 体力唔系一个原因嚟嘅，体力其实用巧力嘅，知唔知啊？即系可能咧，我都解释唔到，女士入厨房一样可以胜任嘅。
1: 系嘛？
0: 我身边有个朋友，佢就系考咗厨师证嘅，一个女嘅。佢自己都开咗，佢开餐厅啊，依家佢都系老板娘嚟嘅。但佢唔入厨房，但佢识做所有嘢，佢识做，佢又识去炒，又识去抛锅，但佢就唔入去做。咁啊，阿方老板话广东人系边使学嘅，而家煲汤去市场买啲汤料问一下就会知道点煲噶啦，煲乜噶啦咁样。系啊，但你自己首先中意先得啊，中意嘅话其实自学嘅嘢乜嘢掂，冇话唔得嘅。啊，半张狗，今日迟到啊，又嚟听东西喎，咁样。
1: 冇迟啊
0: ，迟到嗰个冇道正所谓啊。咁啊，秋季咧，除咗飲湯之外咧，都注意一下呢個嘅即係其他嘅飲食咯，係嘛？
1: 因為秋季嘅主要養生就應該係潤啊嘛，尤其就係潤肺啊。佢哋話咧，即係秋風起嘅時候，天氣會越嚟越乾燥，佢可以曬臘味啊，跟住可以曬陳皮啊。但係天氣咁乾燥嘅時候，你冇啲湯水咧，個肺就會容易渴咯。
0: 啊，你講起潤，其實一個反義詞就係叫做燥啊。
1: 係啊，
0: 燥咧唔單止話食噶嘛，食乜嘢咧？如果你唔饮汤，呢个已经燥啦。但如果你再食埋烟嘅话咧，咁啊燥上加燥啊。
2: 呢个叫 double 燥啦。
0: 咁啊对个肺绝对唔好啦。所以有啲人咧，佢都好醒觉嘅。好似早几日有一位嘅朋友，佢过嚟即系请教我，郭Sir，我就依家有啲想戒烟咁样嘅意向。
1: 哦，咁好啊，好事嚟啊。
0: 不过我知道戒烟唔系咁容易，都几辛苦嘅。唉，佢有咩办法？因为讲你成日喺节目嗰度讲话咁。有咩办法可以戒到烟呢？咁样啊，咁呢个问题真系一下子问到我。但系咧，我同佢分析咗一轮戒烟咧，其实我话对你嚟讲，如果你有心戒，其实真系一件好事嚟嘅。问题啊，点样戒可以戒到咧？点解你难戒咧？你要知道其中嘅一啲嘅原因，你先会针对性去戒与唔戒。咁啊，讲到呢度咧，就报时先啦，翻转头。

0: 头咧再戒咧。
1: 下昼3:30。
2: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3: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2: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4: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5: 946天气报告。
6: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呢、这个晏昼仍然比较翳热喎。佛山本地咧就多云，气象台方面话今日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都有29度噶，咁啊最高有成33度，相对湿度55%至到85%。
7: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哎呀，呢、这个秋天真系吓，悲秋风正所谓，搞到我哋睡春梦，而且咧又系干干燥燥吓，哎，我哋想湿湿润润。
6: 所以咧，秋季啊，人系特别容易燥火一啲，你需要一啲滋润啊。当你滋润咗之后咧，心情就冇咁燥啦，冇咁燥唔发火啦。
0: 冇错，咁所以喺秋季里边咧，其实食烟嘅人士啊，其实对个肺真系更加唔好嘅。
6: 嗯，
0: 本嚟已经燥噶啦。是吧，你仲食啲烟落去熏一熏佢，唉，变咗腊肉咯。咁所以咧就系、是，
6: 喂，好惨喎！咁样你腊肉即系秋风起睇诶晒腊味嘅时候，你仲睇住佢慢慢变干，但个肺喺你个身体里边，你睇住佢慢慢阴干真系攞命。
0: 系啊，所以点有一句话讲啊？你入边我买佢买腊鸭啊，咁系嘛？
6: 阴公
0: 唔系腊鸭蛋啊，喂，咸鸭蛋啊，咁太燥啦嘛，系嘛，腌出嚟噶嘛，所以咧，即系呢个喺呢个秋季啊，特别要注意润，只要润咧，好似啲机器咁啫嘛，干燥点解落油啫？落啲机油，啲锁都系啊，开唔到嘅话都要落啲润滑油落去啦，系嘛？
6: 系等佢滋润一下
0: 啊嘛，正所谓
6: 机器都咁。不过咧，有啲朋友佢又好惨嘅，即系唔系话佢自己唔想戒啊，尤其佢对佢啲已经系食咗可能几廿年嗰啲嚟讲，已经系习惯咗，佢离唔开，或者讲佢本身想戒，但系戒嚟戒去戒唔断。
0: 就系咁样，佢都话啦，老实讲，佢话我心里边想戒，但系好难，我做得唔知点解。我话嗱，我同你分析一下咯，其实。我话你有呢个咁嘅决心谂法，其实我都系你好庆幸嘅，你系敬畏生命嘅。咁、当然有啲人话犯下一支烟啊，会个圣神仙嗰啲咧，嗰啲另计吓，嗰啲唔使听啦。咁其实吸烟后健康咧，社会系有共识嘅，但系个人冇共识嘅啊，各人嘅见解唔同。但系咧就系、是、好多人咧就系、是、想戒嘅话咧，好多人以为靠自己嘅毅力。就可以戒到，即系凭我个人嘅毅力，系嘛？戒唔到就系意志唔够坚定。其实
6: 唔系嘅，
0: 我以前都系咁认为，但系我最尾睇到啲书啊，同埋即系了解医学嗰啲嘢咧，我就觉得都唔完全啱嘅。其实我话俾你听，点解会上瘾？因为啲烟草呢啲嘢啊，点解佢唔攞啲草嚟包？佢唔攞啲香蕉嗰啲嚟包？佢系攞啲烟草咧？烟草的依赖本质上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的疾病，是一种疾病来的，上瘾的，很难搞的，单纯依靠意志力干戒的话，成功率很低，还难戒得到。所以如果要成功摆脱这个烟瘾，不单止靠意念，不是靠意志，是很缺，是很重要，但是要借助其他东西，你要需要啲科学你认知佢，充分准备，要调节一下自己嘅行为，必要时候配合啲医学药物咧，共同干预佢哋，更加易戒啲嘅。
6: 咁点解明知道哎呀吸烟有害健康，佢就系难放低咧，难戒咧？其实根源在于咧，香烟里边嘅尼古丁啊，佢对大脑有一个化学嘅反应。嗱，原来食烟嘅时候，尼古丁只需要10秒到20秒，已经系直接跟随住血液抵达大脑啦，刺激大脑大量咁样释放呢个多巴胺，制造短暂嘅令你觉得哇好愉悦、好开心咁嗰种感觉，而长期食烟。之后咧，大脑会主动下调你嘅多巴胺受体，所以令你日常里边咧，你好难通过啲小事咧带嚟一种满足。

0: 咁，你唯有就通过食烟啦，习惯咗食烟，依靠不断咁样食烟去维持翻你嘅情绪平稳。
1: 我人啊，精神啊，好攞命嘅，
0: 系
1: 要高兴系嘛？呢种感觉啊，
0: 有呢个感觉，
1: 冇咗呢个感觉，真系人生灰色，冇意义嘅。
0: 而且因为你嘅身体已经适应咗嗰种尼古丁嘅浓度啊，即系一旦佢，哎，你冇食烟，跟住个尼古丁嘅浓度下降，个人就会烦啦，烦躁啊，焦虑啊，瞓唔着啊，注意力分散啊，
1: 冇错。因为平时嗰啲咩事情小事你都满足唔到你嘅，只能系不断食烟。咁所以咧就系有呢个咁样嘅上瘾之后咧，逼死佢一支跟一支。咁但系佢戒唔到，佢就自己就躺平噶啦，就揾好多理由健康嘅。你话边个吸烟九十岁咧，系嘛？咁啊，所以意志力唔系薄弱，系大脑神经发生咗病理性改变。啊、神经即系发神经啦，神经一改变咧，你人系抵挡唔住嘅。你神经痛起嚟，你搞咧，特别三叉神经嘅，点一点你成个人都瘫喺度。所以即系所以戒烟咧，其实有啲人咧，佢要谂啲方法，好似话依家戒烟嗰度，有一个国际通用嘅叫做FTND， 好似系一尼古丁嘅依赖量表啊。你首先量一量自己，可以测测你嘅烟瘾等级。七分至到十分是高度烟瘾依赖，如果去到那度，你真的个方法又不同了，如果四级、三级、两级，咁又不同咯喎。啊，单纯咧硬戒的成功率好低嘅，你七到十分 check 到你的话，好难搞。通常都要去啲戒烟部门嗰啲门诊接受一啲规范嘅化嘅治疗先得。
0: 喂，睇嚟戒烟佢都有科学戒烟，你要掌握科学方法先得。嗱，比如乜嘢叫科学戒烟嘅方法呢？原来有研究啊，烟瘾过嚟嘅时候咧，冲动嘅高峰大概只会维持三到五分钟。咁所以咧，关于科学戒烟咧，佢有一个延缓嘅，延缓你呢种冲动嘅一个方式。咁啊，第一就系延迟啦，啊，话俾自己听，呢个心里边话俾自己听，等多十分钟，等多十分钟，熬过呢个冲动嘅嗰个高峰值。第二就是深呼吸，吸气四秒，然后焗住佢两秒，再缓慢呼气六秒啊。咁有咩好处呢？呢、這个可以延缓啊，即系尼古丁嗰种焦虑带嚟嘅焦虑嘅情绪。咁第三咧就是饮水，饮用温水。呢、這个主要系通过口腔同埋手部嘅动作去代替食烟嗰种动作带嚟嘅刺激感啊。咁第四步咧就转移啦，就转移你嘅注意力啦。比如话嚼口香糖啦，跟住系睇下视频啦，或者系去喐下啦。总之就打破嗰种想要食烟嘅惯性，其实就将嗰种冲动咧慢慢系减弱落去。
1: 呢啲只不过即系话叫做初步啲动作，都顶唔顺嘅时候早做，系嘛？咁但系讲到呢度咧，就系、是、我见啊，阿坚话啦，戒烟只要有恒心就可以啦，人哋俾唔接。自己冇烟忍住唔买，自然就戒到啦。咁一般人系做唔到嘅，可能有少数人做到。阿飞燕话啦，我老公就系啦，喺我个帮助之下，诶咁啊，咁又唔同喎，有爱情嘅滋润同埋爱情嘅力量鼓励系嘛，戒咗烟啦，彻底戒咗啦，都戒咗几年啦，咁、哎、啊，咁真系你老公真系啊，娶老婆娶得你又啱啊，
0: 言耐咗啊。
1: 嗯，
0: 阿徐源话俾你听，佢话国哥，我都系听咗你呢个节目之后戒咗烟啊，而家都有廿几年咯。
1: 哎呀，咁啊真系我啊真系好开心啦，好欣慰真系吓啊！所以咧就阿荣话啦，教训教会人嘅，平时啊你左劝右劝都冇得噶啦，但系一场嗰啲大病咧，嘿呀，使鬼教么？啊，佢有啲唔病咧就系，所以咧就话。有啲呢啲嘢咧，要睇下你自己嘅内心，你缺唔缺心先？
0: 嗯
1: 啊、有啲人，嘿，唔好戒，系嘛？食烟系自由嚟噶嘛？咪先，人哋只九啊岁到我八十五岁够啦，咁嗰啲唔好戒啦，费事啦。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戒烟之后啊，其实你要知道，一般人嘅身体发生好多变化嘅，身体嘅修复即刻启动，即系你以前食烟破坏咗你嗰啲咩血管啊、肺啊之类嗰啲，佢马上启动，几时戒都唔迟嘅。健康改善咧，其实佢时间表嘅，佢唔系话啊，我今日戒过两个月又马上好翻晒，冇可能嘅。你有一戒咗之后咧，唔使多二十分钟嘅心率就回复翻恢复平稳嘅。
0: 嗯，
1: 如果戒烟十二个钟头咧，身体嗰啲一氧化碳会慢慢开始排出啦，血氧水平啊回升。如果戒烟两个星期到十二个星期，人体嗰啲血液循环啊，即刻得到改善。你唔知啫嘛，佢医学 check 过嘅，呼吸啊更加会顺畅啲。如果你戒到一年之后， 冠心病的发病风险下降一半。如果你十年你不吸呢肺癌患的风险降低 50%， 什么口腔癌喉癌那些那些也是随之下降。那你既然他医学做了这么多试验 check 得到这些理想的数据更加薄薄了。不过呢戒烟对部分的器官的损伤亦都有不可逆的性质。
0: 是比如说肺部啊心血管啊方面呢因为你食烟的那种伤害呢、
1: 哦、吸烟啊不是戒烟啊吸烟对这些这有损害。
0: 因为吸烟带来的伤害呢它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它是随着你吸烟的年限和你吸的多定少呢它是慢慢累积的。那你戒了烟之后呢你之前累积的东西呢是没那么快可以即刻马上逆转你这头戒听日马上好返这样。那但是呢它就不会再渐渐积累下去咯是啦它会慢慢的身体会调服返。
1: 即是始终戒比不戒好了如果你
0: 要。因为吸烟呢坦白讲它是一个长期养成了一个习惯来一个生活习惯。咁你如果真的有心戒的话呢 你就看看什么场景之下会容易你诱发那种想食烟的冲动然后就针对性这样 用其他方式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了。
1: 但我都听我啲朋友讲他说我戒过了好辛苦的好像死咁的。一戒烟初期失眠。情绪低落周身不聚财有钱都不执有时呢哇又搏命食嘢希望快啲边个有香烟俾佢好难戒嘅咁样。
0: 其实呢个正常呢啲咪戒断反应囉。
1: 其实呢个唔系你身体变差咗系你身体依家要摆脱尼古丁同尼古丁作斗争、自我修复嘅信号。所以遇到呢种情况呢你可以咁样食客你补充一啲蔬果买定啲水果喺度。啊，切个橙食嘅先。
0: 系啊，有时医生会叫你即系准备住其他嘅代替品，譬如话有啲咩糖仔啊、香口胶啊。
1: 即刻冲啲咩咧？陈皮水。
0: 可以。
1: 冲啲沉香茶。
0: 嗯。
1: 系嘛？坚持每日适度。我出去行路，快走。啊，望下啲靓女，睇下嗰啲嘅靓花，系嘛？靓姨。咁啊，望下啲草花花草草。
0: 嗯。
1: 即系你借要分散自己嘅精神。
0: 分散注意力
1: 或者你有时有时呢即是睡觉睡梦我站下脚先改善你睡眠找个朋友吹下水先是吧即是你自己要不断去配合这些东西症状严重的时候呢顶不顺了真的要死了那就要找医生了医生顶不顺有没有药物这样
0: 医生应该有方法的
1: 有方法的嘛现在很多医院有个戒烟
0: 门
1: 诊的是吧所以很多人一戒顶不顺再复吸返咁麻烦啦佢会产生强烈嘅自我否定啦唔得嘅戒唔到嘅斩搞。因为戒烟彻底失败但其实话俾你复吸啊即係戒戒你又吸返呢係好常见嘅。虽然人哋做生意冇嚟一次得啦係咪一啲俾人呃晒钱有时啊亏晒又重嚟好多啲成功嘅老板都咁嘅几次嘅但佢死都佢唔认自己衰仔。係啦。因为呢啲自我修复佢要係咁样一定要经历嘅。总之自己多食啲蔬果啊，足量饮水啊，系嘛先，运动一下，系嘛。咁啊，应该你要冷静啲。呢种情况之下咧，你尽量咧就系揾问题嘅所在，针对性咁样吓，问问医生，揾呢啲戒烟嘅方案。只要你有心嘅话，调整心态嘅话，重新设定戒烟嘅日期，再次出发，应该得嘅。
0: 由个量开始控制得唔得咧？即系比如话原先食得好劲嘅，一日要成包嘅，跟住再到半包，再到每日先一支，跟住再渐渐减断咁咯。
1: 都可以啊，总之你认为自己可以做嘅你做，系嘛？但系唔好全靠意志力，好重要。但系你一定要借助其他啲，比如你话嚼口香糖好啊，食个水果啊，即系改变饮食习惯啊，使到自己个分散嘅精神先得。科学评估呢个烟瘾啊。做好啲准备啊咁样啊干预一下我觉得用医学作为辅助啊咁寻求啲门诊帮助一下只要你有心嘅啫你有心实戒到。
0: 喺佛山街里面见到咁多朋友真係充满信心喎佢哋都可以戒到。拿手小菜话我戒烟戒咗三年啦比食烟之前呢肥咗十几斤咁样。咁顺势呢就有一个100%戒到嘅。就是医生叫你戒烟你再食嘅话你唔准再过嚟睇啦。
1: 唔去呢个医院去嗰个医院啫一样可以嘛。珠宝搬运工话啦郭 Sir, 我啱啱最近戒烟第三日啦30年烟龄喎哇咁我真係亦都真係
0: 佩服你
1: 要同你讲声佩服啦。
0: 三
1: 十年嘅烟龄你可以戒到嘅话呢样嘢确实唔简单。
0: 嗯
1: 我今日好想食烟忍住。 我症状系心慌、手心出汗、头晕晕、强忍、饮茶。
0: 嗯，
1: 啊，分神一注意力，相信一定成功。诶、哎，咁你
0: 一定得嘅。
1: 你嘅心理调整非常之强大，我俾力量你吓，咁啊支持你，将佢解佢。但真正解之后，到时喺我哋节目嗰度再话俾我知。我完全解咗啦，唔心慌，唔出汗，唔头晕，诶、哎，咁啊掂当啦。
0: 等你好消息。
1: 啊，咁啊，所以硬硬食都系嘛，开始戒噶嘛，慢慢戒。
0: 啊！但系佢话介买，等人哋派，咁你同周边啲朋友讲，嗱唔好派俾我啊！我已经喺度戒紧。
1: 阿拉平哥话：，顺德嚟五角道啊，用旗大桥，上中山容桂方向有追尾事故，占右侧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多谢拉平啊！顺德一嚟五角道，用旗大桥上中山容桂方向追尾啊，咁嗰度咧就系、是。右车道就占用咗啦、啊、大家慢慢去啦。总之咧就自己觉得有戒嘅必要就努力啦、啊、相信就得嘅。嗱，刚才阿边个讲嘛，鼓励个老公帮佢，呢个差好远嘅。身边有个人啊，一见到烟抢啊，佢先系嘛。
0: 有人不断俾鼓励你，俾信心你，真系差好远。
1: 冇错，精神上嘅鼓励吓，咁啊行动上都要支持啦，系咪？
0: 阿叶仔话要远离嗰啲食烟嘅朋友或者人群，唔系少一齐出去宵夜，朋友派一支过嚟，哦呵，又忍唔住啦。
1: 咁啊系啊，但系所以你话朋友重要就身体重要啊，所以自己谂啦，系嘛？所以因为观念吓，自己点谂又点去做啊？你观念系变咗，你嘅行动就变咗，当然你嘅人生亦都发生咗。转变，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所以黎瑞恩嘅一首旧歌叫做《食生菜》吓，其实叫做发誓啦，发誓。
1: 哇，咁睇嚟咧，边个想卖生菜嘅话，专门卖生菜，成日播呢首歌啱噶啦。唉，总之你要发誓嘅话，先买两斤嘅生菜
0: 咁。咁啊，发誓系咪唔好？即系秋季里边，即系发誓我要戒烟咁，系嘛，都几好啊。咁的确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系系戒烟遇到好多问题，即系唔系话个个戒到，好似微信用户话啦，谷 Sir， 我叫我只佬戒咧，惨过我打佢一餐啊，佢就系唔戒咯。啊，咁确实，首先做个思想工作先啊，要佢真系自愿先，系嘛？
1: 要佢自己要有动力先得，但系好多朋友都话 O K 噶喎。嗱，小朱咧就话啦，我老豆60几啦，都戒烟成功啦。
0: 哦，咁啊真系，你老豆真系好嘢啊！六十几起码食咗几十年噶啦，敬爱生命啊，即系起码佢自己觉得对我好。你首先认为戒烟对你好唔好先？咁有啲人话我戒咗就死噶啦，唔戒我先长命啊，咁啊唔好戒啦。老实讲，但系你要正式认识到呢个问题先得。你唔认识，你认为戒烟系害你，咁啊唔好戒啦。唉，
1: 其实就要佢本人有咁嘅意愿先得。你嘅旁人，你再努力，如果佢本人唔认可，冇办法嘅。阿幻影同你讲啊，哥哥，咁你讲戒烟 OK 啦，咁孤寒又戒唔戒得成咧？人哋成日请我食饭，哎呀，佢话我铁公鸡唔请人哋食，
0: 唔使戒啊，孤寒你戒嚟做咩嘢啫？等你朋友认清你嘅真，你嘅真面目嘛，系嘛？咁每人请你一次，下次冇。你又冇份噶啦，咁你自己会自己反省嘅。啊，我都佢摘只瓜去俾人食下先，咁啊。
1: 但我又佩服喎，幻影。如果你真系如你话斋，你从来唔请人食嘢，但系又源源不断咁样有人仍然愿意去请你食嘢，咁证明你除咗孤寒之外，你仲有好多嘅人格魅力去影响到人，话就算孤寒，我都一定要请你。咁你好叻喎。
0: 佢呢啲咁嘅孤寒其实都几好嘅。
1: 嗯。
0: 佢认识到自己孤寒嘛。你问下啦，十个孤寒佬冇人讲自己孤寒嘅，佢肯定要美化自己噶嘛。啊，佢敢自我批评同埋批评嘅几好啊。咁我觉得你都唔系真孤寒，系嘛？你虽然你成日都话你屋企种咗啲咩，养咗咩嘢，系嘛？咁你都话愿意同我分享啦。不过你就唔俾我真嘅，
1: 佢咪就成日讲我愿意同你分享咯。
0: 即系佢，系咁确实你系孤寒。
1: 嗯，
0: 啊唔紧要，孤寒唔系罪嚟噶嘛。我孤寒你朋友少啲啫，冇问题啊，系咪先？咁又唔因为请人食饭嘅，系嘛？系你自愿请我啫。
1: 但可能佢留低嘅全部都系真朋友啦，即系起码留低嘅个个都唔介意佢孤寒，冇所谓。唉，总之你孤寒还你孤寒，我愿意请你，我仍然会请你。
0: 冇啲咁嘅朋友嘅，系咪？即系最多
1: 有嘅，有啊。等于郭 Sir 你都唔请我哋食水果，咪晏昼时分个个问你，郭 Sir 你要唔要食啫？咁啊。
0: 咁我你唔好讲，你唔好讲到我好似有孤寒咁啊！
1: 即系有啲人嘅人格魅力系
0: 你哎呀，你问下啲听众，我孤唔孤寒？我从来唔孤寒嘅。我讲到咧，除咗做唔到嗰啲，基本上我做到。唉，做人啊，真系有时啊，系嘛？又唔需要话太过即系孤寒嘅。系嘛？有少少孤寒，咁有时冇可能我全部我荷包俾晒你噶，系咪先？咁我即系话适当啊，即系话科学咁样去开支，咁其实系啱计划有计划嘛，系嘛？即系我话请你食饭咁样吓，咁有时候有机会先得噶，冇机会你唔通我专登啊，专登都得嘅。
1: 嚟我哋数下嗰只咩猪仔话食沉香叶果定食乜嘢嘅猪仔香猪仔系啦，一个咩风月黑风高的晚上嗰只猪仔，跟住仲有咩鸡话我唔记得咗，
0: 唔使举例啦，嗰啲系因为点解我哋组团我都同你讲咗啦，因为我哋组团出去玩咧，依家比较难，要申请嘅，走嗰个 OA 嘅。要几个领导批嘅，批完之后领导觉得，一来你咁你组织呢个活动系咪你自己抽水咧个？第二个，如果出咗咩问题，边个负责咧？咁样，即系呢样嘢搞到我冇办法，系嘛？
1: 系，咁你唔好组团啊嘛，起码三五成群先啊嘛。
0: 咁咪就系都系组团噶，三成群如果出咗咩事情，假如有时真系唔怕一万就万一嘛。
1: 三五成群个个好人系咪？算啦，咁啊等你组到团先 OK。不过咧讲翻你嘅话咧，即系就算唔组到团，我哋都仲有啲好嘢俾大家。
0: 有好嘢咩？
1: 因为今个星期啊，咪天气开始比较干燥嘅初秋，所以今个星期咧，我哋亦都系揾咗一啲咧非常之好，亦都适合咧喺呢个季节，无论系煲汤啊定系冲茶啊，都好啱用。
0: 啊，冇错冇错，今个星期啊，又咗8月15啦。想我自己用好，或者送啲俾亲戚最好嘅朋友咁样，有好嘢推介俾你哋。一个就系 沉香叶茶。
1: 嗯，你睇我哋几大方，都系好嘢就推荐俾大家啦。
0: 沉香叶茶咧，其实咧，大家都喺我哋节目里边咧，都应该听讲过啦吓。主要就系一种养生茶嚟嘅。咁你拜十五啊，或者有时其实戒烟几好嘅，你就系冲呢啲茶嚟饮。啊，補充啲營養咯，同埋主要就係一個腸胃方面嘅嘢啊，係嘛？吸收啲營養嘅嘢啊，同埋你即係廁所啲咁啊，咁嗰啲係比較好啲嘅嚇。
1: 係，其實亦都可以同大家講聲啦，因為沉香葉茶喺節目裏邊咧都推薦過幾次噶啦。咁而且咧，即係曾經買過嘅朋友咧，佢都好願意啊，而試過覺得好之後咧，都會再買。佢其實就係沉香樹嘅樹葉啊，用一種提糖啊、提純啊，即係類似茶葉製作嘅方式提煉出嚟嘅，即係嘅葉類代用茶咧，應該我咁講，因為佢同傳統嘅你話紅茶、綠茶嗰啲又完全唔同喎。佢每一粒嘅茶葉咧，一沖開其實就係一塊完整嘅沉香樹嘅樹葉，仲要係嗰啲專門揀嚟老樹嘅樹葉啊。
0: 而沖泡方法同一般茶都唔同嘅，滾水一放落去。十秒左右倒出嚟啊，唔好超吓，超最多十零秒，否则苦嘅。咁啊，冲泡嘅水温要高啊，咁佢浸出率好高嘅啊，茶味又比较嗰种香浓吓、啊，香气比较高啊，可以咧饮出佢自己嘅韵味咯，同其他茶嘅香味唔同嘅，而且好耐好耐泡嘅，一般泡饮八次到十次十几次都我试过，即系点泡到佢一咁浓嘅，但系啲味道慢慢慢慢减少嘅。啊！啲系余香犹存嘅感觉。
1: 啊，有啲朋友啊，我见我哋因为做咗咁耐咧，有啲朋友话饮完咧就沉香叶茶，觉得个香味又舒服啦，跟住去厕所又嘘一声啦，跟住甚至话有一啲吓，佢觉得仲瞓得冧咗啊！
0: 沉香就安神助眠、抗氧化、润肠排毒，啊，即系美容养颜嗰啲咯。佢系有咁嘅，你查一查得嘅，你哋去赌一赌嘅。咁所以依家亦做咗一个福利啦吓、啊，直接系广宁去种植嘅。啊，咁啊，制成茶叶之后，咁啊，一罐系半斤啊。
1: 一罐是半斤装的，因为这一只呢之前就 出口的东南亚国家人家很受欢迎的。原价是 138, 现在给到我们呢一罐就72元 ,72元不单止便宜了还有东西送。买一罐送四泡的五克的沉香叶茶。如果买两罐的话直接送你一整包的红枣沉香叶茶，咁里边咧就有30小泡噶啦。咁如果你系买五斤装就真系好多啦。五斤装嗰啲基本上
0: 收藏噶啦，
1: 系啊，可能就原先系已经买过，觉得好佢要囤货嘅嗰种。五斤装原价要成1000多元，而家就平咗，咁啊599元，会直接送你一条嘅沉香手链添。
0: 哇，今次比较
1: 好大方啊吓，咁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首页啊，喺第一页见到郭 Sir 严选就可以买啦。
0: 冇错，好，我哋补补时先啊，仲有一个陈皮未讲，翻转头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9: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嘛，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
2: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下季嘅下午，我哋听一首比较轻松啲、轻快啲嘅歌曲咧，人都会精神翻少少嘅。因为外边揸车啲朋友吓，咁啊最紧要咧喺呢个秋季里边咧，亦都要吓精神十足。开车遇到有咩阻塞或者繁忙嘅路段，可以同我哋啲报道一下。咁啊，见到咧就系望出外边咧，天气今日都几舒服下嘅，
1: 仲系比较热啊，系啊，
0: 热少少。好，咁啊，讲起咧饮茶呢个话题咧，咁啊老邱啊啦，谷Sir，我依家就系饮紧呢啲。啊，沉香叶茶啦，系啊，咁啊行啲钟数一边听节目一边饮下吓，嗰啲味道好正嘅吓。啊，咁啊，另外咧就四七四话啦，沉香叶茶系广东三大宝，系嘛？我真系唔知道三大宝啊，咁啊应该系呢几年咧，呢五六年咧就特别系时兴嘅，但好多人仲未知道有。
1: 系，其实系近几年大家先知佢嘅好处啊。之前阿福哥咪话佢经常就系、是、以前系以出口为主嘅，主要咧沉香叶茶就出口去到啲东南亚嗰啲国家。就系、是、高温天气啊，高湿度啊，
0: 其实品尝都几好嘅，佢一股清新嘅种叶味、种叶香啊。咁、除咗呢个沉香叶茶咧，第二个中秋嘅礼品同埋大家家居都应该可以备啲嘅就系陈皮啦。陈皮分两种吓，一种系四年嘅陈皮，一种就系旧年啱啱收咗之后晒咗一年嘅果皮。咁如果大家中意去呢个月份呢下个月份中意到处去攞果皮嘅话，可以留意一下，依家做一个平价俾大家吓，平靓正吓。
1: 因为今次为大家带嚟嘅咧就系肇庆高腰嘅，咁啊陈皮高腰呢个地方咧附近系冇工业嘅，冇污染嘅，咁嗰边嗰啲山泉水又靓，就系种喺山上，就系淋嗰啲山泉水，所以种出嚟嘅茶枝金咧就特别靓。咁陈皮咧就系、是、其实就是茶枝金嘅皮，咁啊三年以上咧就称之为陈皮噶啦，而今次为大家揀嚟嘅咧，就系四年嘅，即系2022年嘅，仲要系大红皮。
0: 咁啊，我去过几个嘅茶枝金场嘅，但我发觉咧，咁多场里边，我觉得佢嗰个场个环境，我放心啲，所以就攞翻嚟推荐俾大家。高腰个地方咧，就喺一个环几个山环绕住，下边咧就系喺山脚，佢咪山脚山都几高下嘅。咁上面咧就种呢啲咁嘅茶枝金，而且佢哋淋嘅水全部系用山上边嘅呢啲山泉水嚟嘅，一年四季有噶。佢用锄头啊，即系挖咗啲渠啊，嗰啲水就系顺住嗰啲渠去淋嗰啲嘅。
1: 慢慢流，
0: 而且嗰度空气好吓，咁啊土壤又冇污染，个方圆十几廿公里都唔见有工厂嘅，咁所以嗰度咧种出嚟嘅金系偏甜嘅，食过，所以我觉得首先放心先，其他都好行。咁所以呢啲咁嘅茶枝金咧，佢晒出嚟嘅陈皮咧就比较天然健康啊，绿色，所以推介俾大家。咁我依家因为太多啊，佢哋旧年都好丰收，依家咧就系一年期嘅咧，即系嗰啲果皮仲未系陈皮啊，都有成2-3万斤咁多。咁所以咧攞部分出嚟咧就系平价吓，咁啊吐热啊，同大家做个分享啦。
1: 系，咁我哋先讲果皮系咪？先讲
0: 果皮啊，
1: 果皮先。咁果皮嘅话，成廿斤嘅果皮先可以搣出嚟就一斤嘅皮啊。咁原价咧要成100几蚊，而家俾到我哋咧优惠咗之后，一斤嘅新嘅果皮咧系68蚊，68蚊。咁如果买三斤嘅话咧，仲有嘢送，三斤嘅果皮咧系204蚊，再送你一罐嘅菊花。五斤装嘅话咧，到手其实就5.5斤啦，因为买五斤咧到手。送多你半斤，系5.5斤就340蚊。如果系十斤装嗰啲犀利啦，十斤装原价系要1680嘅，而家就直接系680蚊 ，OK 啦。再送你一只巨大的铁桶啊，吓俾你装呢个果皮。
0: 嗰啲搞多十斤，攞翻自己收藏得啦吓。
1: 系。咁呢个咧就系一年嘅，一年嘅大红皮都系大红皮嚟噶，一年嘅皮。咁啊，如果系要即刻可以饮到，即刻可以用到嘅话，真真正正嘅陈皮咧，四年嘅陈皮。
0: 22年嘅。
1: 咁而家咧原价系399，即系成400蚊啦，俾到我哋就直接得一半啦，199半斤装。咁仲要系一个好靓嘅嗰种铁罐嘅礼盒装，用嚟送礼或者自己用都啱嘅。而家仲有嘢送你5个金。
0: 冇错，有时试下买啲翻去试试先啦，觉得好嘅话你再决定啦，好嘛？
1: 系
0: ，OK， 咁啊都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个瑞元选嗰度咧去了解一下嘅。
1: 系，咁当然有咁靓嘅陈皮，有咁靓嘅沉香叶茶，你啲水如果再靓一啲，哎呀，配搭起身就啱啱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又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家居嘅净水器啦，请出今日嘅节目嘉宾玲玲。
2: Hello， 大家系含冇含冇。
0: 玲玲一边听我陈皮，一边岌头岌头。
2: 我喺度谂，哦，好正，啊，好抵，好似可以真系，如果系十分装嗰啲，系有一定嘅。

0: 卖啦，所以咧，我哋亲自去嗰、那个
1: 果园嗰度，
0: 果园自己摘皮，
2: 去要求，即系起码食啲系咪入口嘢啦，系嘛？
0: 系啦，系啦。
2: 咁加上啲水啊，又系啲净水器，依家好多家庭都已经装咗啦，有啲仲未装嘅，咁可以、嗯、即系可以大家讲讲啦，
1: 分享下啦，
2: 点解要装？点解咧？即系话。有咩好處啊？咁有啲朋友仲未知噶嘛，係咪？
0: 嗯，係嘅。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如果間屋起好咗嘅話咧，水管咧，如果冇滲啊、冇漏水嘅情況下咧，基本係唔會換嘅。包括我哋啲水龍頭啊，嗰啲都係啦。啊，所以有時候啲水咧啊，經過我哋啲水管啊，咁樣再輸送入嚟啦，咧可能會含有一啲鐵鏽或者雜質啦。最主要可能會有少少魚露嘅味道啦。嗯、啊，咁好似對比於好多其他地區嘅話咧，即係可能。屋企住喺山清水秀嗰啲啦，咁啊有少少例外啦。人哋本身山好水好啊，就
1: 差别好远啦。
0: 系啦系啦，咁咁对比于咁嘅情况下啦，咁我哋亦都系有一种方法啦，可以帮自己啦，可以饮到更加好嘅水啦。咁比较即系之前啦，好似一啲阿叔阿伯啊、阿爷哋啊，就中意去神运嘅时候啦，去打两罐山泉水啊，咁又可以神运啦，攞翻屋企又可以冲下茶啦。特别系中秋节到啦，咁啊呢一波旅游可能又谂住，要上山去避啲啦。咁依家有一个好好嘅解决方法啦，就是、我哋厂家阴灵嘅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可以俾大家嘅一个优惠啦，就系、是、先体验15日先。啊，呢、這个净水器好唔好啦？你带翻屋企，你亲自去试过，同你自己去打翻嚟嗰啲山泉水啦，做个对比啦。如果真系觉得 OK 啦，可以同比质去对，即系去替换嘅话咧，你会悭翻唔少时间啦，而且屋企咧又唔使话要咁多瓶瓶罐罐去堆住去。储住呢啲水嘅啊，除咗之外咧，我哋咧亦都有呢个中秋福利提前享嘅一个政策啦，系冇套利都冇门槛嘅，所以真正可以等大家啦，可以使最少嘅钱啦，拥有高品质嘅一个全屋净水系统、哦
2: 嗯、
0: 啊！咁好多家庭饮水啦，即系普通煲滚啦，或者系攞几个壶去沟啊、去摊啊咁样啦啊！但系你一旦用上咗呢个净水系统之后咧，会发哇，生活咧系直接系升级咗一个 level 嘅，即系会。等你覺得，方便咗好多、哦，飲水咧，又唔使話自己去溝啊、攤啊，又唔使擔心屋企嘅老人家、細路仔啊去煲水啊咁麻煩啦、啊。啊，我哋最主要咧係有呢個15日嘅一個試用啦。如果15日試用結束之後咧，滿意你再付款。如果即係每個月只需要俾198蚊，連續俾12個月就可以啦。亦都冇呢個首付壓力啦，冇高額費用嘅，即係輕鬆可以升級全屋呢個水質啦。如果試用唔滿意咧，咁大家都可以話退機啊，或者覺得。达唔到呢个预期嘅话，屋企唔需要嘅话，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亦都系唔收取任何拆机费、折旧费、服务费，真正做到等大家安心体验、放心选择啦。再加上啦，我哋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啦。咁水龙头全程亦都系无双辉 NAA 认证嘅一个三大硬核资质嘅。咁有少即系对比于我哋以前旧批嘅嗰啲净水器嚟讲嘅话。好多水咧系过滤之系唔达标啦，但我哋呢款设备咧系通过全球研科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啦，过滤精度啊，同埋呢个净水效果啊，呢个材质安全性啊，都系达到国际高标准嘅。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呢个净水资质合规合法啦，仲有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零部件、零伤风 A 啦、零有害物质啦、冇烷级嘅一个安全材质，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啊、直饮啊，会更加安心嘅。
1: 嗯，系啊。其实讲翻起嘅话咧，净水器啊，我发现咧就真系已经好普及噶啦、嗯，即系佢嗰个技术就已经用咗好多年，已经系非常之成熟。你话唔单止家居使用啦，我甚至见到外边好多嗰啲食肆啊，即系包括你话浸鸡啊，或者系打边炉啊嗰啲，佢都系有安装咗一个净水器。可能有啲朋友就话，点解喺外面食嗰啲浸鸡好似特别滑一啲啊，或者特别正一啲？佢嘅水应该都系有讲究嘅。咁当然市面上边净水器嘅品牌亦都系非常之多啦，我都话呢个技术已经做咗咁耐啦，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佢嗰啲品牌咧就好多。作为消费者嘅话，有时都会几被动啊，即系咁多品牌，咁个都话自己好，咁啊点样可以拣到更加适合自己嘅咧？嗱，佢哋玲玲厂家上嚟咧，始终就有一个优势啦，即系冇中间商，已经剔除咗中间商。咁玲玲上嚟咧就直接俾大家试用啦，你唔好话我广告做得几好啦，你试用过你。真正装喺自己屋企试用，你平时屋企点样用水？你中意冲茶冇问题。

0: 但你喜欢冲陈皮水没问题，你喜欢煲汤冲咖啡乜都没问题，你平时在家你怎样用水你就怎样试用，试用了时间还要不短，足足成15日，即是半个月，你最后试用过觉得好你才留下，如果你觉得实在不得啊，不适合我家使用啊，那你都可以拆回。再加上呢，玲玲上来呢，除了是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之外呢，每次还会带来很多家居实用的一些礼品，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是的，今天呢个福利呢直接跟大家拉门，我们厂家重磅推出这个买一送百的超级豪礼，真是中秋福利提前享啊，可以有超多品质好礼给大家带回家，真是件件都实用，件件都高端的。那逐一跟大家讲一下啦，我们所有的赠品啦，而且福利是真实的，真是你落机即是订机之后呢就会免费、
0: 马上给到大家用的。
1: 是啦，送给大家的。首先好礼一啦，就是一个免费赠送给大家一部智能高端管线机一部啦，它可以适配我们净水煮机啦，即热即饮啦，而且多档温度可以选择的，饮水不需要提前煲啦，亦都不需要去沟啊去摊的啊，咁又可以帮我哋厨房悭翻唔少地方噶。第二个咧就系免费送俾大家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第三个系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嘅，第四个好礼咧就系品牌空调被一床啦，仲有第五个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啊，第六个咧就系免费再送多大家一个过滤花洒一整套啦，可以升级埋我哋冲凉个水质啊，由内到外啦都同你呵护翻啊呢个用水嘅环境啊。第七咧就系升级呢个三年整机质保啦，售后完全无需担心嘅。除咗呢啲之外咧，今日活动仲有限时加码福利啊，真系抢到等于赚到啊！好礼八咧就系净水器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噶，
0: 只要我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真系好受欢迎啊！呢、這个
1: 系啊系啊，对比于即系你。无论线上线下去睇去买，一冇得试用啦，系咪？第二个咧就系滤芯啦，可能系帮你包一年嘅，即系质保可能得一年啫。我哋直接三年帮大家包晒啦，比普通嘅多出两年啦。啊，只要我哋呢个机器啦，着灯提示呢个滤芯需要更换咧，你随时联系我哋嘅客服申请上门换芯，即刻就有师傅免费上门同你换啦。咁三年用落嚟啦，平均咧一日先两蚊几出头啊，唔单止系抵啊，仲有咁多好礼啦，攞到大家手软啊！咁用开净水器都知道啦，滤芯系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咁更换嘅成本咧都唔少钱嘅。咁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咧，直接帮你免去三年嘅一个滤芯开销啦，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嘅，悭翻唔少钱，真系性价比直接拉满啦。所以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呢个八大好礼嘅朋友咧，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这个专属的订购热线再跟大家播报一次，就是400-828-6721，前20名的、这个福利呢很快就会抢晒的了，抢晒就会截止的了、没有抢到的朋友呢就没有这个三年来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捉紧这个时间啦。
0: 是，所以都说了，厂家上来的话就性价比肯定是特别高，因为自己的商品可以将成本控制到最低。
1: 对，
0: 包括呢今次送来的全部都是非常之实用的，那个智能的高端管线机其实就是那个饮水机，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跟你的净水器绝配来的。因为在外面买购买净水器呢，有一些品牌呢它是没有配到这个智能饮水机，即是你、出净水器它虽然都已经是过滤过，但都是直饮这样的标准，直接饮用的标准，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冲茶，我想要它滚一些冲咖啡的话呢，你仍然是需要煲水，那又多了一个步骤咯，那我始终没有那么方便。但是现在它免费赠送的这个智能饮水机，它是有几档的调温，也就是说呢，你净水器过滤过的水经过这个智能饮水机三秒就可以出到你适宜温度的水了，还有不同的温度给你选择，比如说如果你要冲茶冲咖啡可能就更加滚一些，但是如果你说我是冲蜂蜜又或者是冲那些、壶仔那些，那就可以相对来说就不用那么滚，但无论是几多温度的水你都一按个掣就是三秒就出，这个是非常之方便。而且你一个智能饮水机你在外面购买好像价钱都不便宜的、
1: 是的没错啦。那、很多朋友仔呢其实对于春夏秋冬饮水都有一个痛点的，冬天呢、可能就是煲完之后过一阵哎冻晒
0: 是凉了
1: 是要沟，那夏天的话呢就是、想饮的时候哇热辣辣啊，即是怎样饮 啊又是很痛苦的，挨颈渴这件事都是那、 小朋友啊、老人家啊更加唔等得啦。

0: 想飲就要隨時要補充呢個水分嘅。咁、有咗呢個機器咧，我真係覺得絕配啊！絕對係我哋居家生活品質可以上升過一個檔嘅一個好物嚟嘅。即係無論你係話咩煲湯啊、煮飯啊嗰啲煲啊用具啊，其實都頂唔上一個智能飲水，因為飲水
1: 呢個真係好實用。
0: 係我哋最根本嘅一樣嘢咧，就好似我哋要呼吸空氣咁啊，就要攝入水分咁樣啦。呢、這個機器絕對係你買翻去咧係冇出錯嘅，仲要係全家咧使用率最高嘅，同埋帮助我哋提升呢个生活幸福感嘅一个好物嚟嘅。福利方面咧，真系有超值嘅买一送百重绑福利啦！落单就会送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仲有呢个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就仲呢个品牌空调被，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全套嘅过滤花洒，压轴嘅一个重绑福利啦，就系前20名打电话嘅听众啦，直接送多3年嘅一个质保啦，同埋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嘅。咁3年呢个核心啦，耗材免费换啦，免费售后维护啦，帮大家悭翻一大笔嘅呢个养护成本啊！想要抢嘅朋友咧，就临拨打4008286721啦，因为我哋礼品嘅库存咧系有限嘅啊！咁呢个活动一旦结束啦，咩免费试用啊、分期政策啊、八大好礼啊、3年内换心嘅福利咧，都会同步落线噶，好难再等到咁远咁抵嘅一个福利活动啦。
2: 你要发现啦，即系屋企装咗个净水器咧，最直观嘅感受咧，就可能以前啊，你要准备只水煲，嗰、个水煲一段时间佢就有好多水垢，你要清一清啦。又或者咧，学你话斋，啱啱话斋就冬天，你要即时饮到啲暖水嘅话，你屋企仲要准备多只暖水壶，个暖水壶又系一段时间咧，就好明显见到嗰啲水垢嘅。咁但系而家如果系有净水器，再配带埋智能饮水机，咁就方便好多啦，唔需要再左沟右沟，唔需要再左摊右摊，你直接按个掣咧，3秒就可以出到咧适宜温度嘅水。咁对于有时候早上啊，即系一时赶翻工啊、赶翻学啊，或者赶住去晨运嗰啲朋友就非常友好啦。有时候啲学生啊，咪要冲一壶水，咁啊带翻学校，或者啲长辈出门去晨运嘅时候冲一壶水嘅。咁如果系一家人同时喺早上，哇，大家轮住嚟一齐要赶住攞水出去嘅话咧，你多多水，你摊多多水，其实唔够噶。咁但系自从有咗呢个智能饮水机配搭埋净水器之后咧，确实方便好多，都系揿个掣嘅问题啫。咁想要嘅朋友或者系想试下了解得详细啲嘅话咧，记住玲玲佢哋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系4008286721。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首歌个名字比较长吓。OK， 听完歌之后咧，时间嚟到咗系4:28啦吓。我啲听众咧就琴日俾电话板山九咨询话，我哋之前有个罗定游啊，即系16号嗰个日中，可唔可以报名啊？咁样咁啊，同大家讲声啦吓，我哋早几日咧已经系满咗啦，两百人满咗啦。咁啊，
1: 上个礼拜已经系爆晒噶啦。
0: 系啊，多谢大家支持，咁唔紧要嘅，迟啲我哋都会陆续搞一啲短途嘅，平平地嗰啲，总之大家出去玩下，食下嘢，我哋专门有啲食嘅，有啲系专门去到处行一行放松嘅，咁你留意一下我哋嘅宣传得啦吓。
1: 系，咁啊讲起去玩嘅话咧，尤其近近地嗰啲咧，就确实好受欢迎嘅，包括就系啲细路仔啊，如果想喺屋企门口睇下动物咧，都有。嗱，以前你要睇非洲动物大迁徙，咪要飞十几个钟去当地嘅，但系而家原来清远长隆就可以睇到。9月19号啊，阿尖会带大家咧就开启一个非洲嘅穿越之旅，就去当地嗰个清远嗰边啊，森林王国同埋动物大越野双元畅玩，令佢嚟感受一下动物嘅自然野性。咁嗰边清远长隆有咩好玩呢？就话睇下非洲嘅十大狂野部落啊，又可以漫游森林湖泊，又可以邂逅非洲狮啦、长颈鹿啦、非洲象啦、黑犀牛啦咁样。咁啊，仲有好多活动，包括金矿飞车、高速俯冲、飞鸟观光塔、高空360度喺俯瞰，仲有飞越缆车720度空中漫游啊，犀利！令到成个森林嘅风光尽收眼底。全程咧，阿尖咧都会带住大家嘅，仲有特别安排啲动物投喂啊，新项目嘅 VIP 通道唔使等咁长时间啦，长颈鹿餐厅嘅特色午餐。今次是7:20起啊，只限20席啊，可以上佛趣游或者佛系玩家这个微信小程序那里咨询报名啦。
2: 下午4:30，
3: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望下今晚热唔热先？佛山气象台咧就话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系29度。其实唔单止今日啦，听日仍然都系以多云为主噶，会有雷阵雨，可能局部雨势比较大，请大家留意一下。
6: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好快脆，到我哋最后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4:31。咁大家亦都系吓喺度听下节目，有啲朋友都开紧车，有啲可能喺公司，有啲喺屋企咁样嘅吓。无限唔系春光啦，无限呢个秋天
1: 秋意浓浓，
0: 嗰种秋意浓其实虽然系话焗少少，但系都几舒服嘅。所以依家去旅游几好个季节嚟嘅，大家有时间嘅话出去行下秋游啊嘛，正所谓。
1: 而家去旅游咧选择真系多啊，我见净系斋阿尖都带两个团啦。而家选择最紧要就系你短嘅游游，长啲嘅游游，即系任君选择。你话要喺短途嘅周边附近嘅一啲亲子游游 OK 啫。如果你有假期长一啲嘅话咧，去到更加远嗰啲地方，因为原来我哋祖国咧，哇，地大物博，每个地方围绕住秋天啊，都有唔同嘅景色，有一啲咧就自然风光，有一啲咧就人民特色，仲有一啲系可以有表演，即系丰收嘅嗰种表演，都好过瘾啊！
0: 的确系，所以有时间有金钱嘅朋友吓，不妨咧就到处去欣赏一下我哋大好河山。太极拳一个问题，嗰个谁出枪？他说如果假如第三年都还没换过，即是那个滤芯，你知道吗？刚才讲那个净水器滤芯超过三年两三个月还可以换吗？我觉得啦，其实换不换呢，你看那个数值的，你下面那个净水器的主机它有一个数值的，超过50你就更换，如果低过它50呢就可以不换的，即是你那些水因为漂亮嘛，过滤可能用水用得少，它还没邋遢就唔使换嘅。
1: 我谂太极拳佢系想问嗰个免费啊，系嘛？即系因为佢唔知抢到边个名额，佢就可以。
0: 那个啊。
1: 系啊，三年内免费更换嗰个。但我记得之前玲玲系话过佢哋系有保障啊，因为对于有啲家庭嚟讲咧，佢比如话屋企饮水嘅人比较少一啲，或者佢嗰边嘅水质啊系特别靓一啲，咁所以咧佢就话即系三年佢都未至于需要更换滤芯，咁我咪蚀底咗，因为三年免费换芯。佢话放心啦，我都会保证你起码唔知。几次一次定两次系一定会有，你打个电话问下玲玲啊，太极拳系我记得佢讲过
0: 嘅。OK 好，咁啊讲起旅游咧，大家咧都其实有咁嘅意思嘅啊，咁啊所以好多朋友都会安排，因为跟住到咩咧？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啦嘛。
1: 系啊系啊，仲要好近添啊呢两个假期。
0: 行啊行啊，到处去呢个唔同嘅地方去玩唔同嘅，有啲中意爬山嘅。你中意骑行嘅，有啲中意去奔珠针嘅。
1: 哎呀，我发觉而家好多嗰啲景观
0: 攀岩嘅，
1: 系啊，多咗好多极限运动，就系、是、你话嗰只咩笨猪跳啊，跟住仲有攀岩啊，好多尤其嗰啲自然风光比较险峻嗰啲景区，而家系加多咗呢啲。
0: 嗱，放假咧，其实咧大家心情都好靓嘅，因为唔使上班啊嘛，咁多日啊出去浪下先咁样。这个出去浪咧，其实咧就睇你浪乜嘢。如果你睇到人哋玩嗰啲好酷嗰啲咁嘅极限运动啊，嗰啲咁跳来跳去嗰啲，又向下又跌落嚟嗰啲，如果你从来未玩过，或者系即系身体啊又好少运动嘅嗰啲朋友，啲小白啊，
1: 即系唔运动嗰啲啊，
0: 你就千祈提醒一句，唔好轻易去尝试呢啲运动啦，系嘛？好似早一排有个新闻讲啦，双胞胎啊，两姊妹。就去冲浪嘛，
1: 我韩国冲浪个单
0: 系啦，一冲浪之后咧，本来按你讲啊，一般人如果玩过佢冇咩问题嘅，但系佢又真系冇玩过，嗰、那个脊柱爆裂，嗱、呢个新闻你哋有冇睇过啊？冲上咗热搜噶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候咧，因为好多人佢见人哋玩，佢以为好容易玩，又几得意喎。

0: 我鍾意喎水上运动喎、啊、咁样。因为呢啲咁嘅极限运动啊，对嗰个体能要求好高嘅。你普通啲咁嘅街坊，唉话如果你要玩呢啲啊，最好提前几个月呢就系统训练一下。仲有啲平时缺乏运动嘅人呢，突然间进行啲剧烈或者持续性嗰啲运动，同样都系唔掂。造成严重的损伤，要留意先得。
1: 因为很多的极限运动，包括冲浪啊、蹦极啊、高山滑雪啊、攀岩啊，你看上去哇型啊、出片啊嗰啲，其实呢类型的极限运动咧，佢对我哋身体的机能咧考验非常之大。尤其你平时都唔喐嘅，坐惯办公室嗰啲人，你普通的市民，你完全唔运动嗰啲，你想去尝试，建议你最好人哋要提前两到三个月进行一个系统。咁嘅训练，你自己唔单止有咁嘅意愿，你个身体要准备好先得。一旦喺运动之中咧造成运动损伤嘅话咧，呢类型极限运动造成嘅后果可能好严重啊！
0: 系啊，好似嗰个深圳嗰一对嗰啲双胞胎姊妹喺韩国冲浪，冲完之后两个都确诊，叫咩啊？叫做胸腰椎爆裂性嘅骨折，差啲瘫痪，瘫痪啊！咁你一世人冇咗噶啦，所以呢啲咁嘅嘢咧，去玩系开心嘅事情。但是呢就是乐极生悲，你自己没有这样的体质，未去运动过，突然间来些强烈的运动顶不顺。所以呢就是最好呢自己心中有数，如果不是一下子的话，万一效果比较严重啊，即是攞钱去搞残自己。
1: 唔怕一万，最怕就万一。因为运动其实佢係分开唔同嘅级别嚟㗎。咁即係佢有等级嘅。佢係对于适应返唔同嘅人员嘅嗰种需求。咁如果你係嗰啲运动小白，你平时完全都唔喐㗎，你身体连个肌肉都冇啊、你何苦要挑战高难度。
0: 核心肌肉群嘅力量好薄弱，佢冇乜肌肉嘅。
1: 係冇肌肉
0: 嘅。你高度强度运动，哇，你冇办法去控制身体啊。控制唔到啊！你啲身体本身就唔得啊！你冇基础去分珠针啊！你成个人自由落体嘅话，唔单止容易即系扭伤你嗰啲肌肉骨络，甚至可能伤及你嘅脑同埋颅脑。你我有个朋友真系就去深圳，当时早好啲十年八年啊，佢又去分珠针，佢系死大胆，
1: 咁勇敢，
0: 又肥，又唔运动，成日饮酒食肉食烟，但系佢唔怕死啊！咁啊去咯，去深圳嗰度咪跳个分珠针，我唔知去边度啊！佢翻嚟同我讲。哦哟！一跳落去嗰刹那咧，一咬咬嗰个腰啊，挫一挫啊，
1: 其实就嗰挫一挫嗰个力啊，
0: 佢扭一扭，成腰翻嚟咪瞓咗成几个月咯。
1: 哎呀，何苦？
0: 好彩嗰条腰仲冇断啫嘛。咁所以我就话，即系呢啲咁嘅嘢咧，自己冇运动开，千祈唔好学。
1: 有冇得赔啊？
0: 边得赔啊？系你自己啊咩噶嘛？有签咗嘢噶嘛？跟住啲双胞胎呢两姊妹咧，佢嗰个咩咧脊柱爆裂啊！佢就两个人都系初学嘅，系冇核心嗰啲肌群控制，即系肌肉啊，同埋应急反应能力嘅。所以你话啦，冲浪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就咁哇，顺住佢几好玩啊，动画片好玩。你冲浪嘅时候，脊柱啊喺一瞬间你承受嗰个屈身啊，同埋冲击力好巨大嘅，一下子应嘅话啲力啊。会使到你个椎体会爆裂嘅，所以特别初学嗰啲咧冲浪好容易，姿势你又唔识点搞啊，身体一紧张冇办法分散嗰个冲击力，个脊柱一承受到呢啲负荷一大，嘿，咁你麻烦啦，因为嗰个咩腰胸腰椎啊爆裂性嘅骨折咧系脊柱骨折里边最严重嘅类型之一，仲有啲神经都损伤噶嘛，下肢麻木冇力嘅，一定要手术减压，唔系嘅话下肢可能波逆转瘫痪。咁所以佢好彩今次好似搞返掂。
1: 其实唔单止係冲浪咁危险啊，好多嘢你估都估唔到。比如滑雪，冬季去滑雪导致膝关节韧带断裂，攀岩引发肩袖损伤，冲浪有可能引发就脊柱损伤。原来每年嘅假期呢呢类型去玩嗰啲极限运动呢出现伤害嗰啲呢集中出现啦。好多人以为哦，我就算初学者，咁我要戴护具啊嘛，戴个头盔，跟住戴护膝、戴护手咁样。但原来唔系啊，因为肌肉力量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唔系靠你戴个咩护具就可以解决嘅，佢系长期嘅一个系统训练先得。
0: 冇错，方老板话咧，凭直觉觉得有危险就唔好去凑热闹玩啦。哎呀，好难嘅，方老板，因为有啲人咧佢
1: 见到人哋玩开心，
0: 佢觉得玩咧，佢唔认识嘛，佢嘅认知唔知道危险嘅，就咁啊上边跳落嚟啫嘛，咪好似自唔怕噶，我唔怕就得啦，佢唔怕死嘛，但系佢冇谂到其实佢需要身体嘅控制，身体嘅呢个基础， 佢话如果蹦珠针跳有高血压系危险，咁啊系啊，好多会你谂唔到嘅嘢噶嘛，系嘛，佢认知未到嗰个地步嘛。
1: 原来呢啲玩嘅系要有条件噶，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0: 嗱，好似嗱，我之前我见一个人就话廿几岁嘅平日咧运动唔多嘅，啲后生嗰啲咁嘅僆仔，佢假期咧佢话骑行啊，一日骑行50公里。
1: 哇！
0: 佢冇谂咁多，佢中意，佢就中意。咁点知咧出现咗咩咧？双下肢肿胀痛啊，痛到啊行唔到，先去医院就诊。哎呀，就问佢除咗痛仲点啊？哎呀，小便啊减少啦。一去检查，叫乜肌酸激酶非常高，出现咗急性嘅肾功能不全。哎，系点解咧？就系长时间运动引起嗰种咩横纹肌溶解，可能你哋听过啦。
1: 呢个危险啊！呢个危险啊！
0: 导致肾功能不全，因为平时冇运动开噶嘛，自己呀子咁剧烈运动，哎，超咗负荷顶唔顺啦吓。咁所以好多呢啲就系平时唔运动，你就唔好去搞啲咁样嘅高难度嘅嘢，系嘛？你唔好一下子啊超负荷运动，一下子咁造成好容易咩慢性运动损伤嘅，好常见噶。有啲人佢平时唔喐噶，一个人嘅时候佢以为自己得嘛，啊去做呢咁嘅嘢。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先啦。
1: 所以医生都苦口婆心就话啦，唉，其实即系运动系好事嚟嘅，运动系好事，但系你唔好突然之间嚟个极限运动去挑战自己嘅身体机能。当你个关节处于僵硬状态，运动前冇热身，肌肉冇有效嘅训练，甚至本身冇肌肉嘅肌肉萎缩嘅，你千祈唔好搞呢啲嘢。咁当然平时即系如果你系中意运动嘅话，平时做好准备啦，比如话一个星期起码3到4次嗰啲。即系低强度嗰啲训练先，等个身体慢慢喐起身先。
0: 啊，阿通姐话咁危险嘅嘢我唔会玩嘅，系啊，尤其人到中年唔好搞啲咁嘢。杨光话我从来唔玩啲危险游戏嘅，稳阵咯，敬畏生命嘛，系嘛？因为你唔知道嘛，你唔知道你对呢个运动你唔清楚嘅，系要玩嘅先知。
1: 系
0: 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你有咁嘅胆，但系你冇咁嘅身体，亦都唔好搞。
1: 能力
0: 啊，咁啊即系假期到啦，啊有6-7日假期、啊。咁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系嘛，唉，行下影下相咁啊，系啊，即系都知，系嘛，咁啊，如果啲危险嘅嘢，自己就考虑过得唔得，尤其上咗年纪嗰啲，唔好搞啲咁嘅嘢。
1: 啊！但系而家嗰啲景区咧，确实系即系可能为咗丰富游客嘅体验啦，佢系增加咗好多刺激性嘅活动啊，譬如话你啱啱所讲嘅就笨猪跳啊，或者系嗰啲攀岩啊，或者佢喺啲风景秀丽嘅地方咧多。确实系多咗好多呢啲嘅游乐设施，咁至于玩唔玩嘅话，我建议大家如果系平时冇呢种身体体能嘅话，谨慎谨慎。
0: 莲子话啦，咁何必咧？真系乐极生悲啊！本来去玩系开心嘅，伤及自己就冇必要啦。啊，确实系冇必要，翻嚟要瞓成半个月啊，十几日。
1: 仲有一啲你系估唔到噶，比如话潜水啦，有一段时间咪好兴系潜水影嗰啲婚纱相嘅，但系如果你有啲细菌感染都好攞命噶。
0: 系啊，确实又有啊。夜雨星话啦，又菜又中意玩就系嗰啲啦，
1: 又屎又难忍，
0: 就系唔怕死嘛。啲人好大胆嘅啊，咁啊提醒下啲大胆嘅朋友，玩之前自己考虑一下，系嘛，到底啊会唔会？即系自己顶唔顶得顺咧？咁样啊，做一个评估。
1: 啊，啲景区其实系咪都应该先嚟个提醒先至？喂，如果你平时冇玩开运动嘅话，你冬季去滑雪，你做好准备喎。
0: 咁啊，咁佢收入少好多啦，佢唔理咁多啦。
1: 佢又唔提醒。
0: 唔运动都得噶，咁佢想讲呢句话，系、
1: 啊、
0: 嘛？所以自己嘅啫，系嘛？自救啊，系嘛？OK， 我哋呢个钟数亦都系吓，听翻首快乐嘅歌曲，名字叫做《快乐时光》。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啊，睇嚟呢排啲旅行团都比较多啊。依家全國咧都係搞呢個文旅嚇、文旅嗰啲嘅活動，所以咧各個城市啊，尤其旅行社好啊、文化旅遊嗰啲都會嚇、不定喺度有好多新嘅活動噶啦。遲啲咧，我哋都係節目咧都係要我可能都會組織一啲近少少嘅啦，唔好咁遠啦，一兩日嗰啲或者一日都有去食下啲靚嘢啦，好嘛？咁啊，佛山啲咩靚嘢，我去揾揾先。嗰啲特色嘅嘢啊，咁大家咧就组个团啊，过去嗰度啊食下玩下，咁 OK 啦。咁啊，即系横掂都系啦吓。咁、平时假日啊，或者有时间嘅话，想搵餐嘢，其实依家人食啊食得唔系好多嘅，但一定要食得精系嘛？
7: 啊，食得精，同埋健康，食得啲嘢要讲究。
6: 佛山应该好多啲靓嘢食嘅，不过大家未搵到啫。欢迎我啦，啊，郭 Sir 听日出发，系咪可以留影一下？哦，系啊，嗱，咁样听日嗰个团咧，你哋出发啦，系嘛？去罗定嗰、那个，但系我听日咧就未出发嘅，我就会喺，因为做节目啊，咁会喺27号我先出发嘅，咁啊会当晚啊会同大家即系，即系分享一下，一齐玩一下咯。
7: 你应该听日做完节目先至出发，星期四啦，星期四你实见到阿郭 Sir 噶啦。
6: 嗯，咁啊，你哋玩住先啦，因为嗰度佢都几舒服嘅，佢嗰度就放松一下咯，咁啊睇下有冇啲靓嘢可以吓，啱嘅都买啲翻嚟啊，啲咩豉油啊嗰啲咁嘅嘢。
7: 好期待你啲豉油系咪特别香？
6: 其实依家个个都系为咗健康吓，买啲好嘢咁食下咯，系嘛？食食几多啊？包括啲饭，唉，依家一碗饭足够啦，有啲连饭都唔食嘅，但我觉得建议食翻啲饭。啊，少少地都食啊，食啲靓米啊，天然嘅唔好，最好就有机嘅。依家个个食嘢就揾啲咩有机食物。咁我都揾紧佛山到底边啲嘅食肆咧，专门做有机嘅食物。咁我留意咗，我呢排都留意紧唔同嗰啲嘅即系嗰啲佢食肆，就发觉有嘅，有啲咧就有啲老板咧做咗好多年噶啦，佢哋一直都系走呢个绿色嘅环保嘅有机嘅食材，自己喺好远嘅地方啊，租个农场啊，自己养猪又有，自己种嘢又有，系嘛？咁佢所以咧就自己
7: 喂呢、這个好喎、啊，呢、這个质量可以自己信得过啊嘛，
6: 雞啊
7: 可以把控
6: 系咯。鹅啊，嗰啲自己养嘅，
7: 系啊，
6: 佢有几个场嘅，咁佢长期咧就为佢呢间餐馆咧就提供呢个食材嘅，所以佢做咗有啲做咗10几20年嘅，佢一直坚持到，因为啲食客熟咗，佢知道嘅，
7: 食得出嘅
6: 啲嘢，而且佢自己啊啲鸡蛋啊，我哋嗰日去见到嗰间嘢，佢养咗好多鸡，嗰啲鸡自己生啲蛋、啊。紫生啲蛋咧，佢执好多，就放喺个餐厅度，可以有得卖嘅。亦即就系嗰啲有机嘅鸡蛋啊，有机嘅猪肉啊，你可以食完饭之后自己买啲都得嘅。咁、个包保就系佢自己种自己养嗰啲鸡啊，佢话养咗有600几日啦。
7: 咁啊，即系唔系速成鸡咯？嗰啲肉
6: 质
7: 肯定系有啲唔同啊。
6: 660日，今日我哋去嗰阵佢话
7: 嗰啲营养都唔一样。
6: 好靓嗰啲老鸡吓，攞嚟可能煲汤啊，或者攞嚟点样打边炉啊嗰啲啊，都比较好食嘅。
8: 系咪鸡有鸡味啊？
6: 佢梗系啊，而家养咗嗰啲几个月嗰啲，唉，嗰啲啊俾你食啊，老实讲，唉，你都唔想食啦。咁但系你点样揾到啲靓鸡咧？咁肯定咧有啲老细咧，即系早十几年已经整好到场自己养自己卖嗰啲咧啊，即系满足到佢自己餐馆嘅
7: 需求
6: 嘅需求嘅销量啊，咁嗰啲食起嚟更加就放心啲啦。啊！再加上個烹調用特製嗰啲烹調嘅方法，啲廚師啊，咁啊將啲靚嘅食材嚇、啊、最簡單嘅最有一種即係最好味嘅烹調方法。其實啲靚食材唔使點樣複雜嘅，簡簡單單食嘅食起嚟自己好好食嘅啦。老實講啊，咁我哋專門揾啲咁嘅嘢，到時就有嘅話組織大家咯。有興趣有時間嘅，一日時間夠啦，過嗰度食餐飯翻嚟好冇？咁啊都可以品嚐一下啲健康啊天然嘅靚食材。
7: 可能靚食材嘅話，你點豉油都好食啊！阿風之星話有啲農莊人哋專門揾啲靚米嚟煮飯，每碗$5啊，但真係好好食。咁啊，歡陽話一齊嚟餐豪門夜宴，連子話期待期待，郭 Sir 幾時組隊咧就短途咁樣出遊。
6: 因為今次咧嘅成功率好高嘅，因為今次咧係我哋單位嘅批准我去組團嘅。咁、
7: 啊、
6: 以往我係自己組團嘅話，佢好多考慮嘅、啊，又要寫申請，又要批。
7: 又要審核個審核流程啊嘛！
6: 你有冇自己代錢？
7: 流程、啊、
6: 你有冇點點點過好多嘢嘅？咁今次如果有呢個文旅，依家我哋發展文旅嘛，咁呢啲團可以組啦，啊，組啲短，我話長途唔去啦，短程嘅，啊，一日兩日啊，食下住一晚，或者係當日翻嚟嗰啲啊，只要食嘢，咁啊呢個冇問題嘅，到時候。组织嘅话，大家有时间踊跃报名啦。咁可能去嘅人又唔使太多嘅，你几围都去啦，三四围都去啦。总之食靓嘢系嘛，
7: 人少少啲仲容易组织啊。阿通记话食海鲜同埋靓鸡正噶嘛，哇，开始点餐咯。
6: 系啊，都得啊，海鲜咪走去台山嗰边得嘅，系嘛。阳光就得噶，
7: 秋季可能啲蚬仔蟹 啊，秋季食蟹好啊，真系食海鲜都一流啊。
6: 系啊，我都有啲朋友专门养呢啲噶。咁主要佢我哋呢度能够审批快啲啊，即系就可以成团噶啦。咁啊唔使我孭咁多责任啊嘛，系嘛？咁已经系一个当工作咁去啊嘛。咁所以咧又系食吓，其实最好嘅喺短程里边，我哋啊慢慢即系品尝。多啲我哋廣東本地啲靚食材，靚嘅菜式，睇下唔同地方啲廚師佢嘅手藝，品嚐下啲唔同嘅風味嗰啲嘅。佢哋一啲嘅菜式嘅话，亦都系人生一大乐事嚟噶嘛，系咪？
7: 啊，讲起乐事嘅话咧，我发现广东啊，亦都系有幸我哋生活喺呢啲地方啦。广东嘅朋友咧，佢食嘢系好讲究嘅，同埋嗰条脷咧系好识得品尝，同埋就系唔怕麻烦啦。你睇嗰啲窿窿罅罅嘅位置咧，有一啲系好隔涉嘅位置。但本地嘅朋友咧，即系你知道嗰啲地胆咧，佢宁愿系带你去嗰啲专门的隔涉位揾到啲好嘢食。
6: 就系咁意思。专揾好嘢食，
7: 系啊！
6: 百事通话啦，食靓鸡我赞成啊，咁样系啊，咁啊，
7: 知你中意靓鸡啦。
6: 方法话希望在明天，卓卓会去啩，梗去咧，有嘢食佢唔去咩？啊，真系。
7: 咁啊，半真半假咧，就是、我哋隔篱条村有几个老细啊，都冇喺云浮啊，佢夹粉租块地，请人种瓜菜啊，养鱼啊，养啲鸡鸭啊，就系供佢哋几家人咯，就平时食咁样咯。
6: 系啊，咁有啲做餐厅啊，已经早啊，已经有几个场地噶啦。
7: 甚至唔使做餐厅啦，我识得有位朋友啊，佢特别中意食鱼，佢系讲究到乜嘢咧？佢嗰啲村屋咧系专门有一个鱼塘啊，佢买亲任何鱼，佢都要掟落去就养一轮先，有个。鱼池仔养一轮咁啊，自己屋企食啫嘛。
6: 哦，钓一钓水咁样吓，肯定靓啦，
7: 好味好多。
6: 阿英话：我最好期待啊！咁啊，我都期待吓。
7: 讲起食就特别，
6: 可以组团就最好啦吓，大家都中意食吓，咁啊，总之就。希望能够一边食一边吹日水咁样，品尝下我哋广东菜先，系嘛？
7: 阿凤之声话：我哋广东人食材必须新鲜，祝君健康我。佢话啦，想哥哥不如你都落厨整翻几味咁啊，仲正啦。
6: 如果话如果我落厨啊，费事啦，系嘛？人哋啲厨师喺度，你啊抢人哋嗰、那个系嘛？抢人哋嘅饭
7: 碗咁啊！
6: 你话自己屋企咁整两味就冇问题，去到餐厅我嚟啊，厨师行开啊，咁点搞啊？
7: 喂，如果有靓鸡嘅话咧，靓食材啊，靓山泉水嘅话，煲啖靓汤都好正。
6: 系啊，梗要有汤先得噶。
7: 哇！而家秋冬季节整翻啖汤真系一流啊！
6: 我嗰日去一间嘅餐馆里边就食佢一个咩嘅鲜嫩无骨鱼，嗰啲鲫鱼啊，
7: 无骨鱼
6: 啊，起洗骨就蒸啊，好滑。 好话咧，佢嗰啲鱼汁咧啊好靓，咁啊俾咗一小撮饭放喺度，啊捞饭食，嗰佢条鱼唔会好大啫，就一片肉。
7: 嗯，
6: 可以食落去一年，
7: 粒
6: 就弄埋咗蒸食蒸制嘅菜啊，其实好简单，咁俾啲盐水就咁蒸蒸嘅啫嘛，啊整得靓啊，咁啊掂当啦。所以就系、是，讲起食咧就系、是、吓、啊、
7: 特别精神、啊，
6: 精神啦、啊。我哋今日都倾住咁多先，各位，我哋都系期待吓、啊、有一日我哋一齐出去食下嘢，享受下呢个味蕾嗬。咁啊，最后送首歌俾大家收听，祝大家咧又系日日开心啊！咁啊，都系听日。下午3点我哋继续
7: 不见不散。

仍是冷漠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各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5: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4: 一盒三十粒，两盒先39.99，浓缩三 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5: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6: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7: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8: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7: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8: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7: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8: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7: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9: 946路况。
10: 下午好，各位驾车人士，5:02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况。受到海办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排紧队，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繁忙，广佛路谢边路口双方向拖沓，仲有高栈大桥往容桂呢边系有施工嘅，提醒你留意。高速方面咧，系见到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翻去君安的方向都是繁忙的。最后提醒你，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阔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里大道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25日。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是蓝晓仪，一路顺风的各位。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9: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4: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5: cut 这个位置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啦。
1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0: 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阮君啊。保险圈落地做一件非常之有份量的大事，就是财政部宣布向五家的中央保险企业补充资本金，合计整整700亿，其中有中国其中有国寿集团350亿，中国人保150亿，中国信保100亿，中国太平70亿，中载集团30亿。这个也是财政部首次通过特别的国债资金向大型保险机构定向补充资本的，也就是说国家向这五间保险公司打钱打了700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说，喂，这些保险公司是不是缺钱啊？是不是经营出问题呢？其实是调转的，因为我们看回今年的这个业绩，这几家的投保险企的表现是很亮眼的。因为中国人寿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1345亿，同比增长超过两倍，人保太平中载的利润也都实现了两位数乃至翻倍的增长。不单止是利润大涨，整个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都是稳稳高于监管红线，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80.6%。咁所以呢一笔700亿根本唔系救火线，亦都唔系保险公司嘅经营出咗问题去补嘅窿，而系一次提前布局嘅资本储备啦。咁有人就问啦，喂，点解要注资呢五家呢？点解又冇其他啲品牌嘅呢？咁其实有个原因呢，就系呢五家全部都系财政部直接出资，又或者控股嘅中央金融企业。比如财政部呢就持有国寿集团90%嘅股权嘅，佢亦都系中国人保嘅第一大股东，亦都系中国太平嘅实际控制人。咁中国信保呢就是政策性保险机构，中载集团嘅大股东呢就是中央汇金，亦都系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嘅。咁仲有呢就係、大家可能会问啦，保险公司都赚唔少啦，点解仲要反复补充资本呢？呢度同大家科普一个常识下，保险好似银行咁嘅，其实呢佢係一种负债经营嘅模式，账上有钱同埋呢资本金充足完全两码事。保险公司早年呢卖出嘅大量嘅长期寿险啊、年金险啊，保障周期几十年嘅，过去呢高利率时代锁定嘅负债资本就唔会呢跟住当前嘅利率下行突然间消失㗎嘛。同时行业资产规模越做越大，加上这几年政策鼓励保险资金长期入市，股票啊、股权啊这一类的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高了，那么风险越大也都需要更加厚实的资本金来兜底去顶住市场的波动，资本金越充足，未来做长期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空间就会越大了。你亦都唔难发现，呢五家嘅险企咧，唔单止系普通嘅商业主体，国寿、人保系行业嘅稳压器。过去化解中小企业风险嘅时候，多次挺身而出；中载承担住全行业嘅风险分散职能，而中国信保专门咧就支持国内企业出口啦，走出去。讲白咗咧，都系要孭得起行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嘅主力。呢一次提前补足呢个资本底气，亦都系为咗后续支持新质生产力、参与资本市场建设咧，留足咗空间嘅。最后咧，亦都同大家一起来提个醒啦，长期的保单来讲都要去关注背后股东的实力，有没有持续补充这个资本金的能力啊，权重呢其实这个考虑会越来越高的，一张保单几十年的，关键的时候股东可不可以撑得住撑得起，直接影响到保单的长期稳健。未来评价一家保险公司靠不靠谱呢，股东实力一定是越来越核心的。

0: 免自己甩牙，成日话老甩牙老甩牙，甩牙系咪真系同年龄点样处理先至系正确嘅呢？今日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嘅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同大家一一嚟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蝉医口腔嘅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嘅防范同埋治疗噶。
0: 陆医生，好多老年听众啊，都觉得老甩牙咧系自然嘅生理现象，年纪大咗牙齿自然就会松嘅咧，就会甩嘅咧。咁其实呢个观点啱唔啱嘅呢？
1: 呢个系一个非常普遍嘅认知误区，老甩牙咧其实唔系必然结果嚟嘅。牙周病咧先系导致成年人嘅牙齿缺失嘅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俾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嘅原因入边，超六成系因为牙周病，比蛀牙仲要多啊！
0: 咁牙周病究竟系咩呢？点解咁多人会有嘅咧？吓，
1: 牙周病咧简单嚟讲就系牙齿周围嘅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只是刷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这些。很多听众呢以为是上火，喝杯凉茶就算了。结果拖了五六年，等到牙齿开了松了先来看，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的牙周炎了。
0: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1: 牙周病嘅危害咧，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系息息相关噶。口腔内嘅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嘅血管健康同埋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嘅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还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的重视。
0: 没想到小小的牙周问题呢会牵连全身的健康，看来刷牙出血呢真的不要再当是小事了。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牙周病的症状，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1: 核心原则一定是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的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但问题是牙周袋，即是我们牙肉和牙根之间这条罅，形态复杂，有很多机械清洁不到的死角，如果深层的致病菌清洁不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0: 咁即系刮完咧，都仲系有细菌喺里边噶喎。
1: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咧，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系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0: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咧？
1: 针对呢个问题，而家有光动力三年牙周治疗，简称 PDT。简单嚟讲，就系靠光敏剂加特定波长嘅光加氧气呢三样嘢一齐反应，生成一种叫做活性氧嘅活质。呢种物质可以直接破坏细菌嘅细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从而杀死细菌。呢种技术喺减少细菌、清理唔容易接触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呢几个方面，临床上嘅效果都比较好噶。
0: 明白啦，明白啦。呢、这个技术最大嘅优势就系杀菌更加全面，即系从根源上边咧减少牙周病反复嘅可能。临床里边有边啲真实嘅治疗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分享两个案例，有位52岁嘅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异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于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

0: 医的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的牙齿亦明显稳固了，成功保留了天然牙。
1: 看来牙周问题不单止影响健康，还分分钟影响到和家人的亲密关系。幸好及时干预，而且要找对方法，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筹算，又保得住真牙。
0: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的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喝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五六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吃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二度甚至三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三分之二，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三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不住，只可以掹了它。这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看出牙周炎的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的地步。
1: 其实早治疗和晚治疗的结果相差很远的吧。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是没办法保留了，一味去保留是不是可以得的呢？
0: 如果牙齿已经没有保留价值，不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了只没功能的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们的牙槽骨，即是我们的牙床。如果长期拖延不掹，容易导致我们的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不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1: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的专业科普，使得我们对牙周健康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守护牙齿和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的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是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的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禅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和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8: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7: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8: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9: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9: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

0: 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菲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的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的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的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不同产地的，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的，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揀选的就是云南黄金种植区的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了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2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2: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0: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0: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46天气预报。
4: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1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吹东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5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5%的。
5: 946路况。
4: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桂丹路的谢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南海医院对出位置往丹造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旅水大道的沙涌市场对出位置上方向，禅西大道的兴业路口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灰旗路的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桂华路的创产对出位置往南庄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是有施工，洛龙路的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同样有慢，广佛兆高速的旅水立交往雅岗方向车多，佛岗高速的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有得行得比较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呢俾多少少耐性啦。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7: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
9: 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啊，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咧，都会上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咧，可以揾到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啊。咪见到啊雨后阳光啦、百事通啦、Lily 啦、华姐啦、阿昌啦、诚信等等嘅朋友仔咧，已经入咗嚟打卡啊。咁啊，第一波嘅积分福袋咧，应该就系呢刻刻开始发送啊。咁所以亦都咧可以入到嚟抢一抢我哋嘅积分福袋。咁之后仲会有两波嘅可以继续留喺呢度啊。咁除咗话喺佛山加互动之外咧，可以嚟到抖音嘅视频平台啦，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嘅账号啦，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业榜方面的内容，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规划，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了这个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显著的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力增突破300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 3.5%。深圳 3D 打印机全球圈粉。

根据央视、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深圳制造的 3D 打印机在全球的消费级入门级市场攞低了近九成的份额。从早前的代工到现在的自主品牌，从零部件到整机，深圳制造又一次用小机器去撬动大市场。这个背后亦都是完整的产业链和快速迭代的能力。能够帮消防员救火的机械狼来了。根据央视报道，国产消防机械狼防火天狼迎来了首次的实战演练。这个机械狼可以在500度的高温环境持续工作两分钟，能够深入火场执行火源定位、有害气体的检测、被困人员搜索的任务。每一次的火灾，其实消防员都是拿条命去搏的。科技而家可以替人去赴险，这个也是最实在的进步。当然这个机器不能够完全替代人，但是它可以先冲入去探路传媒数据，等救援可以更加精准，也都会令到救援人员少一些的冒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会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代表团一共有220人，共计有71名的这个参赛选手的。而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亦都预祝中国代表团取得好的成绩，亦都令到可以更多的朋友见到一技之长同样可以企上世界舞台。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咗嘅发布数据，当中显示今年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环比增长0.54%，一到八月份同比增长5.3%，而八月全国嘅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嘅总额同比增长近两成，数据总体平稳嘅，而这个进出口嘅表现亦都系亮眼。嫦娥六号的月亮土壤的样品就落户联合国，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交接仪式，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亮背面的土壤样品就正式赠送给联合国，将会永久展出。这份来自于月背的礼物不单是科学样本，亦都是一种姿态，太空探索属于全人类。半个月工资得55蚊，被移出845个工作群的那个重庆女仔，最近她的公积金的追缴亦都已经到账。这个事件亦都是多得就当地的劳动监察和公积金部门的及时介入，终于有了进展。但是其实类似一些叫做企业花式逼人走的操作，在职场上面并不少见的。所以这个事件亦都是因为这样，所以又获得咁大嘅关注度，亦都希望咧呢个唔单单只系个案嘅解决，而系对用工乱象嘅一次警示。劳动者嘅权益系唔能够咧，净系靠舆论发酵先至被看见啊！17岁的少年凌晨离校失联两日，最终在家的床下底找到。这件事发生在浙江，这名男子在9月6号凌晨就离校失联，他妈妈就9月8号去到派出所求助，经过警方的搜寻，最终竟然在家当中的床下底找到，身体方面并无大碍。广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广汽集团9月14号的公告就筹划重大的资产重组，计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部分股权，并募集就配套的资金，初步交易方就为一汽股份，若果交易推进的话，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最近佛山
企业海天味业正式完成对香港百年品牌淘大百分百股权的战略收购。公开资料显示，海天这次收购的淘大品牌始创于1908年，拥有超过百年的酱油酿造经验，旗下有调味品、速冻点心两条的主产。

产品线嘅，咁啊产品亦都远销五大洲，覆盖40多个国家同地区，喺海外华人群体当中嘅认知度咧比较高噶。佛山有4名学生咧获得国家级嘅奖学金啊！近日咧教育部印发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嘅决定，全国共有1542名学生入选，其中佛山共有4名学生获评嘅。咁详情咧可以喺微信公众号佛山教育了解啊！佛山首个地铁站红十字应急救护体验站入住这个石梁站，这个体验站也都配备了智能的心肺复苏模拟人、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训练机，即是我们经常说的 AED， 也都有这个叫做应急训练一些马甲的配备。车站内还会设置红十字应急救护的文化宣传场，详情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佛山交通了解的。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迎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我嘅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8: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9: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除了说听广播可以通过几种渠道跟我们取得联系，分别在佛山加 APP 当中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可以入到我们直播间就领取这个积分福袋，还有打卡倾下偈啊。另外在抖音也可以搜索什么都讲一餐这个账号，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的内容还有看视频直播的。刚才都见到一位朋友仔 Lily 就说最近机灵姐就说最近牙龈痛啊，咁样擘大个口都有啲即系痛感咁样啊，咁啊会唔会可能系我哋成日所讲咩热气啊、上火啊，定系或者可能系饮得水少咧咁样？咁最近咧见到农业农村部咧亦都发布咗个我哋国人嘅饮用水健康与观感品质研究报告啊，咁当中个数据就显示咧，超过70%的成年人是未达到这个适宜的饮水量。根据个报告给出建议的最低每日摄入量，成年男性是1700毫升，而女性最少都要1500毫升一日这样。而且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应该都饮得够啦，但个报告就指出我国成年人的日均饮水量是普遍偏低的，很多人只有推荐量的一半左右，即大概男性就可能是饮800到900毫升，女性就都是700到800毫升那么多的。原因也有都比出到的，很多就说工作繁忙啦，做起夜身就不记得饮啦，还有一般人就说不到口渴那一刻都不去饮的，尤其一啲翻工嘅朋友啦，一坐就可能系成日嘅啦，即使手杯即系嗰个水杯咧放喺手边咧都好啦，都系 唔会饮嘅咁样啊，真系呢一个真系工作真系太繁忙啦咁样。咁而医生都指出咧，水系人体代谢嘅基础啊，长期饮水唔够嘅话咧，可能会造就呢个皮肤干燥啦、便秘啦、疲劳啦等等嘅问题啊，亦都可能会增加呢一个肾脏负担同埋泌尿系统结石嘅风险啊。咁啊，好多人咧嗰啲咩亚健康状态咧，好可能就系因为饮水唔够咧去造就啊。咁同埋有啲人就话，诶唔系，我翻工饮好多饮料噶喎，啊咩奶茶、咖啡啊，甚至乎嗰啲提神醒脑嘅功能饮料都会有嘅咁样，咁啊饮咗都好多啊，咁呢啲又计唔计咧？咁样咁啊，原来咧啊，咁啊报告都讲到咧，呢一啲嘅叫做饮料咧，唔可以完全替代水啊，咁所以啱先报告当中俾到嘅呢一个啊每日最低嘅摄入量咧，系讲呢个叫纯净水啊，即系如果你系饮奶茶、咖啡嗰啲，系唔可以同等功能，而且咧佢入边包含到嘅好似糖分啊、咖啡因啊呢啲，反而会可能令到你本身嘅水分咧系加速流失嘅。咁啊，对于呢份嘅即系我哋啊常规嘅叫成年人啦，饮水都唔够，有啲咩建议呢？其实都给了很简单的提示，就是水杯要放在自己视线范围内可以掂到或者看到的地方，同埋亦都可以设一设那些叫做什么定时提醒，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很智能，或者什么智能手环，一日提醒你八次饮水，每次饮一些多饮几次亦都可以弥补到这个叫饮水不够的问题。所以今天见到很多人说这个七成呢、这个成年人咧啊，都饮唔够水咧，睇落去都有啲叫做焦虑咁样。咁但系呢个都提醒大家咧，就系照顾自己嘅身体咧，可能从一杯水开始啊，千祈唔好等到真系口干先至再去饮啊。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0: 跟住呢單嘢就相當之離譜啊！咁啊，喺前兩日咧，四川嘅呢個巴中市啊，亞洲區嘅江北大道啊，有一名女子咧，竟然趁擺攤老人家瞓著嘅時候咧，就揦走咗啊佢台面上面嘅現金啊，聽講就180元啊，都唔算特別多。咁但係呢單嘢點解發現呢？因為附近嘅一個商户嘅老細咧，就話佢咁啱嗰陣咧。冇乜生意，咁就睇下个监控有啲咩发生啦，咁样咁就见到嗰个女仔咧就鬼鬼祟祟咧喺嗰个老人家个摊台面咧就徘徊咗一段时间，佢冇谂到咧真系咧落手挞嘢，于是一见到呢一幕咧就即刻同佢嘅同事咧就出去揾嗰名嘅女子，好彩亦都揾到，经过交涉咧嗰个女仔都知罪啊，就将嗰180元就还翻俾个老人家咁样，咁可能好多人咧见到呢单嘢就话咧，哎呀攞咗呢个叫做少少地嘅钱啦，还翻翻去啦。都唔算係好大件事啦，咁樣咁，但係必須要明確咧，偷嘢唔能夠因為金額細啊，財物已經歸還就能夠抹去呢個偷嘢行為本身嘅違法性質啊！咁法律面前咧，無論係即係錢多錢少咧，呢個偷嘢嘅本質咧已經係即係冇辦法改變佢呢個衰嘅行為噶啦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嘅事件啦，可能有啲。人呢亦都喺网上建议就话嗰个老人家呢去报警处理咁样，毕竟呢嗰个商户嘅老细呢有晒监控喺度咁样。咁同埋呢透过呢件事呢好多人都即係关注到几个点嘅。咁首先就呢个老人家啦深夜仲喺外面摆摊啊，证明呢个生活不易啊。咁佢瞓着咗可能就攰啦，或者可能真係年纪大就顶唔顺啦。咁但係为咗生计呢依然都系继续摆啦。咁虽然唔一定有生意，但係呢起码叫做有一线机会咧，都依然仲摆喺度咁样，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话嗰180元咧，呢一个系佢一日嘅收入，甚至乎系可能近呢几日嘅收入啊。咁而嗰位嘅年轻女子咧，吓咁啊，从呢个视频嚟睇咧，应该都系20多岁嘅啫啊，有手有脚咁样，点解要去偷人哋老人家嘅钱呢咁样，定系话？啊，佢系一时急啊，定系话真系顺手牵羊成为习惯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真系个老人家报下警咧，去处理下呢单嘢咧，都系有必要嘅。咁而呢件事咧，之所以上热搜咧，亦都多得嗰位老细同埋嗰班同事嘅呢、這个即系。行为并冇坐视不理啊，咁啊证明咗咧，其实我哋社会当中咧，绝大部分人咧都系咧比较正义一啲嘅吓，即系觉得啊唔系自己嘅嘢就唔好攞，更何况更加唔好欺负呢咁努力仲喺度工作摆摊嘅呢个老人家咁样，呢、这个咧就系一个人应该有嘅正义感啊，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啦，当地嘅社区啊、街道啊，可以关注一下呢一位深夜摆摊老人家，睇下佢有冇咩地方可以帮到手嘅。因为呢其实之前呢都有啲老人家呢就都会去好早啊，或者夜晚都仲摆摊。咁后咪亦都有啲人走去采访问佢哋做乜嘢摆摊呢，咁系咪有生活困难呢，咁嗰两公婆就话唔系，我哋纯粹就系瞓唔着啊，精力比较好。咁同埋呢就有一啲嘅兴趣咁，所以出去摆摊。咁但如果呢个老人家呢睇落咁一个状态呢，好明显就起码精神唔好先，系咪先，即系都攰到瞓啦。咁所以如果当地嘅社区可以帮一帮手呢，都可以去问一问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

0: 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我翻嚟啦！
3: 咦，爷爷，你做乜对住部电视机臭晒眉啊？
4: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唉，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2: 哦。爷爷放心，好快咧就可以改善噶啦。喺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嘅改观。
4: 哦，咁。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最近咧社交媒体上面出现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现象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嗰啲闯二代啊，嗰啲拍嘅嗰啲视频账号咁样啊，其实都好多噶，有啲无论系男男女女都好啦，嗰啲叫少爷公主咁样啊，用呢啲咁嘅人设咧就吓吸粉咁样，平时咧就会发啲视频咧晒工厂嘅日常啦，咁样啊评论咧，咁啊好多人都话哇喺啊好有钱喎啊少爷公主，你嗰边仲请唔请人啊？哇喺每日翻工厂可以咁大个空间玩，好有意思咁样，咁啊呢个咧就是、前排嘅呢啲留言区啊。咁但系最近咧，呢一啲嘅叫做闯二代嘅视频下边嘅留言咧，全部变晒啦，清一色咧都变成系啊，你工厂有冇五险一金噶？啊，加班俾唔俾钱噶？有冇双休噶？可唔可以影下啊饭堂啊？每日食啲乜嘢啊？咁样啊咁啊，而且咧亦都有啲网友就截图就话咧，佢曾经私信追问过啲闯二代就话咧啊呢啲咁嘅内容，咁啊竟然得到嘅回复就系话乜嘢学历、乜嘢能力就匹配乜嘢工资咯咁样。啊！你哋想要雙休，你咪去嗰啲攞五日工資嘅公司咯，咁樣啊，咁啊言語之間咧，好似就俾人哋即係激興咗咁樣，甚至有啲人話佢哋啊乜咁傲慢嘅啊，原本你哋拍視頻唔係即係好講得少咩？而家一問一啲啊真實嘅問題啦啊，或者叫做戳中佢哋嘅呢個啊痛點嘅時候咧，就變得啊咁狗急吊牆咧咁樣，甚至有唔少嘅帳號咧，最近亦都因為呢一啲咁嘅留言咧，就選擇沉默啦、刪評論啦、關評論區啦，甚至有啲。直接停更的，好像之前有一位叫做什么窝炉公主的这位博主呢，基本是每一日都每日更新的，但是自从出现了这些的评论差评之后呢，从9月3号到今日呢已经是有成差不多两个星期呢已经是停更了，这样即是闯二代做自媒体呢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啊，这个的稱號咧，咁亦都係泛指咧，即係中國民營製造類嘅企業嘅第二代接班人咁樣。咁啊，當中好多玩帳號嘅咧，都係咩九五後啊、啊零零後都有嘅。咁聽講嗰個統計比例咧，係將近八成嘅。咁啊，一半以上咧，亦都具有一定嘅海外留學背景咁樣。咁啊，呢一啲嘅即係闖二代湧入到抖音啊、快手啊、視頻號呢啲平台之後咧，咁啊，好多人就話：哎呀，唔努力真係要翻屋企繼承家業咧，從之前嘅條款咧變成咗現實。但是为什么最近迎来这些留言之后呢，就会导致部分的闯二代破防啊，甚至停更呢？样很可能呢真的会即他们遇到了一些就不想正面回应的问题，即有可能他们那些问题或者那些即答案呢他们真的做不到的，样甚至乎怕讲错了引起更大的争议。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好，也都讲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现在制造业当中呢，好像刚才所讲到的双休 啊加班费的保障 啊休息权啊，这些内容呢可能真的不是一个轻松可以回答到的问题，它牵扯到的会是成本啦、订单啦、交货期咧、利润咧，亦都牵扯到咧工人嘅基本权益。咁啊，根据劳动法明确规定啊，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咁而双休咧，其实咧就系我哋叫做你讲约定俗成又好，或者叫做一啲叫做非制造业啦，咁啊一啲叫做写字楼班咧，一啲嘅制度底下嘅普遍安排。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咧依然都系冇双休啊。咁但系咧喺工厂或者叫制造业业这个聚焦都有领域当中，双休很可能是变成一个极度的奢侈品，因为他们一般是会有两班倒、三班倒，甚至乎遇到一些叫做赶订单、冲产能的一个叫做即是旺季的时候，他们一个月休息两日甚至乎一日，这些情况都不少见的。所以当网友去问他们那些闯二代的账号，你们工厂有没有双休，不是问他本人有没有双休，而是问这间工厂的工人能够有正常的休息咁样。咁当然都有啲即係理性嘅讨论，就话咁工厂你话唔加班啊，或者赶工期唔做嘅话，咁点样生存呢，係咪先啊，咁订单嚟咗嘅话唔通你话、我要够钟我收工我要双休嘅话，咁、那个客户亦都即係走佬㗎啦，即係唔走佬，即係个客户都会走咗啊，呢单 呢单生意都做唔成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有现实嘅一面啦。咁但系呢个亦都唔能够咧就成为长期剥削呢个叫工人休息权嘅理由啊。企业要生存，工人亦都要生活。如果利润系靠压榨休息时间换翻嚟嘅话咧，亦都能够讲明其实呢种模式本身亦都唔系几健康。咁而更深一层嚟睇咧，呢件事都反映出咧就代际观念嘅碰撞啊。厂二代喺接手工厂，佢面对嘅系老一辈嘅管理方式同埋新一代劳动者嘅权利意识啊。后生入厂好多时候可能亦都唔系单单睇工资，亦都要睇下佢有冇休息啦，有冇尊严啦。咁如果仲系用一啲沿用已经几十年嘅办法去管一啲年轻人嘅话咧，矛盾只会越嚟越多啊。咁当然啦，企业有困难啦，肯定可以理解嘅啊。而家要即系制造业咧，都系叫做咬紧牙关咁样嘅。咁但亦都唔能够将所有嘅困难咧就转嫁俾工人啦。可以考虑下点样提高效率啦，优化排班啦，合理定价啦。咁我相信咧，只要嗰个价格啱嘅话咧，咁啊工人愿意加班，愿意放弃即系休息嘅话咧，其实都理所当然。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制造业咧，佢会喺年底咧一下子就会放一个月到两个月啊，咁啊呢一啲咧，亦都系可能其他做开写字楼牛马嘅咧，都好羡慕嘅长假咁样啊，咁所以咧，其实各行各业咧都有自己嘅难处啊，咁啊亦都有佢自己嘅运行本身嘅嗰个叫做嘅规律同埋模式啊，咁但系当做紧呢行嘅嗰啲人咧，都越嚟越多去提出质疑嘅话，咁相信咧呢一个嘅管理模式咧，亦都有待优化啊。
0: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有媒体报道啦，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咧，喺办理嗰啲啊话费套餐送手机嘅时候咧，不知不觉就孭上咗网贷啊。需要讲嘅咧，即系呢一样嘢亦都唔系最近先出现嘅，因为亦都有媒体梳理发现啦。此前咧发现有人民日报啊、半月谈啊、财联社啊、南都啊等等嘅媒体咧，都曝光过呢啲叫做咩办套餐免费送手机送礼品啦、啊，实质咧就会涉及到呢个咩信用扣啊、分期付款啊，甚至有可能你一时间还唔上咧，仲会影响征信嘅呢个问题啊。所以咧办套餐送手机听落好似好事，咁但系天下间亦都冇免费。费嘅午餐啊，所谓嘅送往往都系分期付款嘅另一种嘅讲法。消费者以为自己签嘅系通讯服务合同，实际上咧可能签嘅系一份金融贷款协议。手机攞到手嘅同时咧，你嘅贷款亦都孭上身啦。咁样乜问题出喺边度咧？第一就系信息唔透明。业务员喺推销嘅时候咧，重点净系会讲：哎呀，你办呢个套餐咧，月租唔变啊，就可以送部手机俾你啊，承诺用咩一两年咁样。咁而对于贷款嘅性质啊、利率啊、违约责任咧，可以讲系轻描淡写，甚至系只字不提嘅。咁而呢一部分愿意或者叫做倾向获得呢部免费手机嘅消费者，好多时候都是一些老人家，他们就比较容易就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乜咁样。咁第二咧就涉及到呢个捆绑销售，嗰啲所谓睇落好着数嘅套餐咧，就会同嗰啲嘅贷款啊、送手机咧就绑埋一齐嘅。咁但系当你用咗两三个月，发觉哇，系唔系嗰啲数好似都唔系好啱。你想退咗呢个套餐，唔好意思，你要先还清咗个贷款先至可以退啊。咁而有律师都指出咧，如果运营商或者代理商喺推销嘅时候咧，未如实告知呢个贷款嘅条款嘅话咧，系涉嫌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选择权。

咁嘅套路咧，经过咁多媒体报道，到今时今日依然都系反复出现嘅原因啦。咁对于呢种情况咧，其实监管就唔可以话即系缺位啦，咁样啊，通讯嘅呢个管理部门啦，同埋金融嘅监管部门咧，应该系联合去出手啊。毕竟涉及到即系几个平台同埋范畴咁样。咁啊，对于呢啲叫做捆绑套餐贷款呢啲咁嘅模式咧，要进行专项嘅检查，该罚嘅罚，该整改嘅整改。同时咧，运营商自己亦都要管好自己嘅渠道啊，唔好咧就等啲。一出现问题就赖落去嗰个代理商咁样嘅呢个情况，咁而消费者方面亦都要警惕再警惕，凡系所谓送嘅嘢都要问清楚，究竟呢个送嘅代价系乜嘢啊？签字之前咧睇清楚合同写嘅究竟系乜嘢合同，就唔好俾一部所谓嘅免费手机咧就蒙蔽咗你嘅双眼啊！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黎。

0: 昆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4: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除咗话听广播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花生咧，可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咧，就留言倾偈啦，同埋抢呢个嘅积分福袋啊，咁啊，最后一轮嘅福袋亦都系啱啱上架，可以入嚟领取噶啦。近排有网友就分享了一段的经历，他就说见到一名的老人家在等车的时候不停有这个即手机不停弹出的广告，这样点都关不到，而个老人家就很心急，一边在减一边在什么东西关那些广告，就说哎呀搞到上不到尾班车添，这样而这位的网友也都分享了这一幕，就觉得有点心酸，这样虽然这个的描述就不长，但是画面感非常之强烈啊，老人家在公交站台手机屏幕的广告就关几都关不到，他可能就想查这个的公交的信息，又或者只是想看看那个时间表，这样但是就被这个广告就挡住了，点都关不到，就算来可能就是车经过了，就因为这些广告搞到他没有留意咁样啊，所以呢一段嘅经历，好多网友都话表示好有同感，因为呢一样嘢唔系个别现象啊。老年人用智能手机本嚟就已经系有一定嘅难度啦，字体比较细啦，操作复杂啦，广告多啦，每一步都系坑嚟嘅。即使你话年轻人都好啦，有啲时候都唔一定冇即系。及时找到个交叉在哪，老人家就更加可能会不断地点错。而这个弹窗广告呢，刚刚就是虾这些叫做不熟悉手机的人。问题都很清晰啊，首先部分 APP 啊，为了流量和广告的收入啦，就将这些弹窗设计呢设计得极其隐蔽。即使呢相关部门啊或者乜嘢一啲平台都多次整治呢，这些问题呢依然都仲会存在啊。甚至呢即是你即是最呕心就是点个关闭个交叉是假的，咁啊，继而咧就跳转到去下载啊，成成咁样嘥晒呢啲流量都有。其次咧就系手机厂商同埋嗰个咩应用商店平台嘅审核责任咧系冇做好嘅，因为佢哋系有收钱噶嘛，佢哋有赚钱噶嘛，咁啊就导致呢啲所谓嘅低质广告咧，亦都系轻易咁出现啦。所以呢个就唔系咩技术问题啊，系良心问题啊。咁我想问下嗰啲做产品嘅人咧，你屋企都有老人家噶，咁如果你自己嘅老豆老母啊，俾呢啲咁样嘅不断弹窗广告困住嘅话，佢哋自己会点谂咧？吓，商业利益系要保证要有啦，咁啊，咁但系亦都有呢个社会责任嘅。啊，识老化改造呢样嘢咧，都讲咗好多年啦。咁啊，但系又唔系单止要净系改下啲字体大细啊，应该要改咗呢啲容易跣亲人嘅设计。咁而对于后生嚟讲咧，啊，当见到老人家真系喺嗰刻俾部手机啲广告棘住咗咧，可以帮嘅都帮一帮啊，教下佢点样。起码关咗个广告，可以及时上到嗰班车，或者系即系睇到应该睇嘅资讯都好，系咪先吓？咁同埋咧啊，即系嗰啲叫。

0: 可以即系自己屋企嘅老人家可以帮佢装一啲唔知咩软件啦，可以扫除一下咧嗰啲叫做啊，即系流民 A P P， 亦都可以删咗佢。咁而对于监管部门嚟讲咧，对于恶意弹浆广告咧，真系要加大处分力度，等嗰啲违规者咧付出应有嘅代价。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广东惠州啊，西湖景区啊，惠州都有个西湖景区啊，咁有一个嘅潮汐厕所咧，因为个男女标识手动可以自己喐咧，引起咗热议啊。咁有网友就都拍摄视频，就话咧门口嗰个男女标识牌咧系可以随意滑动切换嘅，咁有啲人就会担心咧，咁样会引起咧就去厕所嘅混乱啦，同埋甚至会有呢个隐私嘅泄露咁样。咁啊，最初咧景区嘅客服就回应啦，嗰个嘅标识牌咧系由工作人员专门操作，现场有专人引导嘅咁样。咁后屘有记者去现场走访，发现一个标识咧系人都可以喐嘅，现场亦都冇人值守，冇人引导咁样。咁啊，目前咧呢一个嘅所谓嘅潮汐厕所嗰个牌咧，就已经系撤除咗噶啦咁样。咁啊，其实呢个潮汐厕所嘅运作嘅逻辑都好简单嘅，就话喺客龙高峰嘅时候咧，通过挡板去调整呢个厕所究竟是男厕定是女厕，咁啊大部分时候都可能会变成女厕啦，去缓解咧女性排队嘅呢个压力咁样。咁而景区亦都介绍咧，启用咗之后咧，确实会令到女性排队嘅时间咧就缩短啊。听讲之前整风咧可能去要成排半个钟嘅，咁啊而家有咗呢个潮汐厕所咧，就十分钟就 OK 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嘅思路咧，或者呢一个做法咧，亦都唔系呢一个嘅景区首创嘅，好似之前你见到啲咩青海嗰边嘅黑独山嘅景区啦，咁啊深圳、杭州等地咧，亦都出现过呢啲嘅一啲嘅做法，而且效果亦都非常之好嘅。咁但问题就在于呢、这个潮汐厕所本身冇问题，而系佢嘅执行方式有问题啊！嗰、那个标识造成滑动嘅话，就冇专人安排去睇住嘅话咧，就即系乜鬼人都要喐嘅，就会令到呢个潮汐厕所咧就失去咗佢应有嘅功能啦。咁同埋咧呢、这个景区本身嘅厕所设计咧，应该都有啲问题嘅，因为有个记者去统计过吓，佢哋现场嘅嗰个男厕咧系有12格，而女厕咧就得8格嘅啫。按照翻现行嘅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咧，人流集中场所女厕嘅位置应该系男厕嘅比例系唔少于2:1嘅咁样啊。咁所以其实呢个景区咧，亦都系属于国家嘅5A 级景区啊，节假日嘅人流亦都非常之密集嘅。咁所以佢而家嗰个标准咧系有啲唔达标啊，咁所以佢就希望通过呢个所谓嘅潮汐厕所咧，去解决呢一啲嘅问题。咁但系其实冇从根本性去解决，咁所以亦都见到景区后尾嘅回应都讲到啦，后续系会喺呢个具备改造条件嘅公厕咧，去继续增设呢个厕位，咁啊同埋咧，肯定系优先增加咧呢一个嘅女性嘅呢个厕格咁样啊。咁但系咧呢个即系都系个回应啦，之后有冇改变嘅话咧，亦都要希望咧相关嘅部门啦，可以去持续跟进翻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0: 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1: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准。

0: 制性工程。平陇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陇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 还是在继续的

0: 在提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2: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9: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1: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 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0: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2: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8: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9: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5: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6: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5: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7: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8: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5: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9: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 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4: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8: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8: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0: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8: 当地时间14号，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8: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5: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8: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1: 大家好，七点钟的时候呢同你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缓慢的路段是包括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南海医院路段往丹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往旗大桥往博洋路的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江麻立交一段过返去大沥，还有是桂华路王府井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呢边系有施工嘅，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龙尾去到钢铁世界对开啦。以上提及到嘅路段，大家都记得谨慎驾驶啊。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都是繁忙的。最后提醒你，天气方面，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目前禅城、南海桂城、丹灶、狮山、大沥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南海大沥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禅城、南海桂城、丹灶、狮山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的。预计未来两个钟，佛山中南部有强雷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啦，同局地八级左右的阵风，正值是上落班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防御下啦。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煲路方，一路顺风的各位。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

0: 日照金山，穿越泽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6: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6: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7: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8: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7: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8: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7: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8: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7: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9: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7: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9: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0: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阮君啊。保险圈落地做一件非常之有份量嘅大事，就系财政部宣布向5家嘅中央保险企业补充资本金，合计整整700亿。其中有中国，其中有国寿集团350亿，中国人保150亿，中国信保100亿，中国太平70亿，中载集团30亿。呢个亦都系财政部首次通过特别嘅国债资金向大型保险机构定向补充资本嘅。亦即系话咧，国家向呢5间保险公司打钱打咗700亿。究竟意味住啲乜嘢咧？呢个消息一出嚟，好多人第一反应就话：，喂，呢啲保险公司系咪缺钱啊？咁系咪经营出问题咧？其实系调转啊！因为你睇翻今年嘅呢、这个业绩，呢几家嘅头部险企嘅表现系好亮眼噶。因为中国人寿上半年嘅规模净利润1345亿，同比增长超过2倍；人保、太平、中载嘅利润亦都实现咗2位数乃至翻倍嘅增长。唔单止系利润大涨，整个保险行业嘅偿付能力都系稳稳高于监管红线。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80.6%，咁所以呢一笔700亿根本唔系救火线，亦都唔系保险公司嘅经营出咗问题去补嘅窿，而系一次提前布局嘅资本储备啦。咁有人就问啦，喂，点解要注资呢5家咧？点解又冇其他啲品牌嘅咧？咁啊，其实有个原因咧，就系呢5家全部都系财政部直接出资，又或者控股嘅中央金融企业。比如财政部咧就持有国寿集团90%嘅股权嘅，佢亦都系中国人保嘅第一大股东，亦都系中国太平嘅实际控制人。咁中国信保咧就政策性保险机构，中载集团嘅大股东咧就中央汇金，亦都系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大家可能会问啦，保险公司都赚唔少啦，点解仲要反复补充资本呢？呢度同大家科普一个常识，

0: 保險好似銀行咁嘅，其實咧佢係一種負債經營嘅模式，帳上有錢同埋咧資本金充足，完全兩碼事。保險公司早年咧賣出嘅大量嘅長期壽險啊、年金險啊，保障週期幾十年嘅。過去咧高利率時代鎖定嘅負債資本，就唔會咧跟住當前嘅利率下行突然間消失噶嘛。同時行業資產規模越做越大，加上呢幾年咧政策鼓勵保險資金長期入市，股票啊、股權啊呢一類嘅風險資產嘅配置比例高咗啦。咁啊，風險越大，亦都需要更加厚實嘅資本金嚟兜底，去頂住市場嘅波動。資本金越充足，未來咧做長期投資，服務實體經濟嘅空間就會越大啦。你亦都唔难发现，呢五家嘅险企咧，唔单止系普通嘅商业主体，国寿、人保系行业嘅稳压器。过去化解中小企业风险嘅时候，多次挺身而出，中再承担住全行业嘅风险分散职能。而中国信保专门咧就支持国内企业出口啦，走出去。讲白咗咧，都系要孭得起行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嘅主力。呢一次提前补足呢个资本底气，亦都系为咗后续支持新质生产力、参与资本市场建设咧，留足咗空间嘅。最后咧，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提个醒啦。长期嘅保单嚟讲咧，都要去关注背后股东嘅实力，有冇持续补充呢一个资本金嘅能力啊？权重咧，其实呢个考虑会越嚟越高嘅。一张保单几十年嘅，关键嘅时候股东可唔可以撑得住、撑得起，直接影响到保单嘅长期稳健。未来评价一家保险公司靠唔靠谱咧，股东实力一定系越嚟越核心嘅标准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做家务。
4: 阿咩啊，整杯热咖啡啦！哇，今日执到间铺头立立令，简直令我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5: 梗系啦，张婶，打开门做生意，干净卫生兼企理系基本嘢嚟嘅咩？
6: 喂喂喂，你哋有冇睇今日条新闻啊？
5: 咩啊？
6: 成都一对00后情侣住酒店啊，住咗145日，跟住唔俾保洁阿姨入房打扫，结果间房变成咗垃圾场啊！
7: 我唔系啩，聪哥，145日，即系住咗差唔多成5个月咁多，唔打扫，佢哋点住噶？
5: 咩新闻啊？讲嚟听下。
6: 咧嗱，呢对情侣咧就喺酒店里边住咗145日。唔俾保洁入房，又唔俾其他人嚟检查，到到最尾退房嗰阵咧，间房堆满咗外卖盒啦、零食包装啦，同埋用咗嘅纸巾，咦呀，连落脚啊都冇地方啊！我自问已经系乱中有序，但系见到呢张相我都真系吓到打冷震。
4: 唉，呢班后生真系屋企可以邋遢成咁嘅，我睇到周身都唔聚彩啊！
8: 嘿，冇错啦。我由细到大，阿妈都教落啊，朝早起身要接被，食完饭又要洗碗，地下咧日日要拖下嘅。你话间屋乱过狗窦，唉，坐落都唔安乐啦。
7: 即系张婶啊，华哥啊，其实我屋企咧都唔系话咁整洁嘅。
6: 咦喂，阿佳妹妹啊，咁你讲嚟听下，你屋企边个做家务做得多噶？
7: 我阿爸阿妈咧都系80后嚟噶，咁我阿爸就会做大部分咯，我阿妈咪做其他嗰小部分咯。我阿爸话：老婆翻工咁辛苦，我煮饭拖下地，梗系冇问题啦。不过就
4: 不过乜嘢啊？
7: 每次啊，爷爷嫲嫲嚟我哋屋企嗰阵啊，就会喺嗰边啰啰嗦嗦咁将所有嘢都做一次咯。阿嫲会讲：哇，嗰个厨房又嚟到咁啊！哎呀，嗰个厕所啊又唔擦啦，你哋两公婆咁点住噶？咁然后佢就会拎起个抹布，哎呀呢度抹下，嗰度抹下咁。
5: 哇，你阿嫲真系典型嘅上一代，我阿妈都系咁嘅。喂。呢、這个灶台啊，抹得唔干净啊，个雪柜啊，乱到七角咁啊，跟住自己咧立起三袖咧就搞掂晒噶啦。
8: 喂，嘉欣，你阿爸都算系24后老公噶啦吓。嗱，我屋企咧就分工明确嘅，我负责煮饭同埋淋花，我老婆咧就负责洗碗拖地同埋执屋吓。咁啊，河水不犯井水，10几年嚟都相安无事嘅。
6: 哇，你哋好啦，我咧

0: 子咧实在顶唔顺，我请咗个专业嘅收纳师翻嚟屋企度帮我啊！
1: 收纳师，
0: 你咧真系好犀利噶，帮我分类啦、断舍离啦、接衫啦、摆位啦，搞完之后呢间屋真系呀，示范单位咁干净啊！但系咧，我维持咗三日就打回原形啦，因为咧每次翻到屋企咧，我都随手抌嘢，嗰个收纳师咧执得再好都冇用。
2: Hey, 阿聪，你呢种人咧就系本性难移噶啦。嗱，我虽然都忙噶，但系就真系接受唔到间屋乱咯。茶餐厅收工翻到屋企咧，一定会简单咁执下嘅，个台面抹下佢啦，啲衫咧挂翻好佢啦，啲碗咧即刻洗晒佢啦咁。不过咧，我每个礼拜都会请钟点保洁阿姨咧上门搞一次大清洁嘅。
3: 哦，原来咪姐你都请钟点噶嘛？等我话翻俾我妈听先，叫佢唔好咁鬼辛苦自己做啊。
4: 请钟点工啊？自己屋企自己执，请人搞，使咁多钱做乜啦？我退休之后咧，就日日喺屋企咧，由朝做到晚，拖地啦、抹窗啦、洗被单啦、执柜桶啦。阿聪，你嚟我屋企未啊？厨房嘅油烟机啊，我每两个月就要拆出嚟洗一次噶啦，光猛过你块面啊！
0: 哎呀，张婶你唔好讲啦，我屋企嗰个抽油烟机咧，买咗翻嚟八年都未洗过。
5: 过分啊你！哇，张婶你真系不愧系家务战斗机啊！我老婆都话我噶，啊你喺农场做到只积咁，翻到嚟屋企仲有心机煮饭嘅咁。我话煮饭都系我减压嘅方式嚟嘅噃。啊，不过拖地呢家嘢咧，我啊真系投晒行啦
3: 吓。其实咧，我觉得做家务有时都几过瘾噶。我有时会去帮我阿爸帮佢云吞啊，帮佢饺子咁，都几好玩啦、啊。虽然我每次包完咧，嫲嫲都会拆开重新嚟包过。
4: 哎呀，傻女，你阿嫲唔系嫌你包得唔好，系中意同你一齐做嘢嗰种感觉啊嘛。我细个嗰阵时咧，阿妈都话啦。女呀、啊、做家务不是只为了干净，是学紧怎样打你一头家。
2: 哇，张婶就讲得啱啦。我茶餐厅呢日日做到踢晒脚啊。但是每次回到家呢见到间屋干干净净，个心呢就安落晒㗎啦。唉，嗰对零零后情侣啊，住酒店住到变晒垃圾缸，我就觉得呢唔单止係邋遢啊，係对生活完全冇要求啊。
0: 咦，咪姐呢句又讲到重点啦。嗱，我虽然乱，但系我唔邋遢噶。外卖盒咧，我会即刻清走，纸巾咧又唔会乱塞。只不过咧，我啲嘢摊开晒嘅啫。哎呀，嗰对咁嘅情侣真系犀利啊！145日，如果我间屋145日都唔搞卫生，我谂我会生菇啊！
5: 你间屋不嬲都应该会生菇仔噶啦！
0: 喂喂喂喂，我上个月啊先清理完我雪柜啊，虽然抌咗三樽过期 XO 酱同埋一盒唔知几时食剩嘅叉烧啊！
4: 哎呀，聪啊，你个雪柜竟然有唔知几时食剩嘅嘢？你同人同居啊？
0: 即系上次系班 friend 嚟我屋企打边炉啊，剩低我谂住第二日啊食咗佢，点知唔记得啊？
3: 咦啊，聪哥，你屋企简直好似生化危机现场咁啊！
2: 好啦好啦，讲翻正经啊。其实咧，每一代人做家务嘅习惯都唔同嘅。嗱，张婶嗰一代咧就系一手包办，咁华哥嗰一代咧就系分工合作，到我哋呢一代咧就系专业支援。家欣佢哋呢代呢可能靠智能家居啊。
3: 咦，係啊。嗱，我同我屋企呢就有扫地机器人啦、洗碗机啦、拖地机啦，各种各样嘅机㗎。佢阿妈话呢，而家科技改变生活，家务呢就应该係交俾机器人做㗎啦。
0: 唉，我夠有扫地机器人啦，不过佢成日俾我啲杂物卡住。有一次喺梳化底嗰度求救，嗌到成间屋都听到嘟嘟嘟。唔知系边个救边个啊！
5: 你嗰啲咁嘅杂物生态系统啊，机械人都顶你唔顺啦！唉，讲真啦，科技啊真系帮到手啊，但又唔可以完全依赖。嗱，你妹姐茶餐厅咁忙啊，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抹台抹凳啦。你华哥我啊，农场咁攰啊，都坚持自己煮饭食啦。就系、是、你最抵打噶啦，聪，连衫都唔接。
0: 诶，我啲衫全部挂起身噶，唔使接噶。
3: 哦，咁我决定啦，即刻翻屋企同阿爸讲，以后每个周末咧，我就可以负责拖地，等我学识点样打理喺屋企先。不过拖地咧就可能会越拖越污糟嘅。
2: 慢慢嚟，我第一次洗碗啊，都打烂咗三只碟啦。不过记住啊，做家务咧就唔系为咗交差嘅，系为咗自己住得舒服噶嘛。
4: 阿咩讲得啱啦，一个整洁嘅屋企咧就系、是、生活。

0: 嘅质量嘅一部分。你间屋咧乱到七角咁样，个人都会周身唔聚财啊！阿聪，好似某人咁啊！
1: 得，我应承你哋，今个礼拜咧我翻嚟执屋，至少执到一条行到嘅路得唔得
2: 啊？你上次梗系咁讲啦，结果我去到你屋企啊，一踩就踩中对物啦！
1: 喂，华哥，你唔好再爆料啦，我形象尽毁啊！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做家务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1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 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南海外国语学校钱小巴，
7: 探讨抗挫能力。那我们在教学当中也会发现，孩子成绩比较好的似乎他们抗挫能力有点弱。
8: 提出这个观点是源自我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到的越来越多令人心痛的这个现象。无论是老师和家长经常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就是省心的代名词，因为他们特别自律聪明，目标又明确，就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家长去管。大家觉得这些优生不需要大家太去关注什么，其实有时候恰好是他们带着这些光环，可能掩盖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和压力，就是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往往等到一个触发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些压力和脆弱就会爆发出来。其实他们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高，无论是家长和老师和身边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优生，不可避免地给自己带上这个光环，会更加努力。有时候面对一点点挫折或者失败，很难去接受自己。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化名叫小雨同学，他是成绩特别特别好，经常考试都是年级的前几名，他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基本上到了完美的地步。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个学生真的是很乖很优秀，很多学生都特别崇拜他，他在同学们当中是特别出名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包袱，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有一次学校的模拟考当中，当时应该是有点发烧发热，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考试，发挥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在年级十几名。其实在我们老师看来，因为他生病了嘛，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完全接受不了，在学校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他慢慢就联系我们，就说小孩在家里面把自己反锁在房间，把那些试卷和一些奖状都给撕掉了，然后说我无法面对学生，无法面对老师，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的失败。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追求完美，对成绩的认识也是比较片面的，然后对自己的失败也是零容忍，家庭和学校也许给的成绩是唯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考好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不是那么优秀，接受不了。
7: 成绩也许就是代表他的一个个人价值。
8: 对，
7: 成绩往下掉就是个人价值的往下掉。
8: 对对，我再谈一下小丁的故事。小丁是一个非常文静努力的这个女孩子，尤其是她的文科是特别突出的，作文啊也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全班的范文读给大家听，做事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特别勤奋的一个小孩子。但是进入了初三过后，因为也增加了化学啊理科然后数学啊这些难度加大了，学习压力也就加大了，应对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到初三过后他就开始反复的检查作业，特别特别担心，尤其到考试的时候他是特别紧张的，因为他怕他准备的不好，并且经常到考试之前他都想请假回家，就觉得回去要晚上再加班再好好的复习，特别特别焦虑，有时候在做题的时候也会很紧张，怕自己做不出来，然后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断的去自我怀疑。

0: 也就是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我初三没希望了，我中考没希望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就担心自己考不好，怕大家对他失望。因为那时候我是班主任，不断的给他疏导，帮他数学从最基础的中等的去慢慢的给他建立信心，消除这些焦虑。他一直想考最好的高中，其实还是把平时的课程抓好了，这些最好的高中自然也没有问题，但他过于焦虑了。
1: 这种的焦虑把很多的心思投入到他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当中。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是多云，会有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北风，气温在25至29度，相对湿度介乎80%至95%。今晚夜间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的。现时的天气预警方面是生效的，看看先，具体是一个扇形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还有雷雨大风雨黄色预警信号。南海区方面生效的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顺德区生效的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高明区都是一样的，大家要注意防御了。而展望明天白天是多云为主的，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有所回升。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着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是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的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
0: 话说程咬金见到有个白虎推住架独轮鸡公车上山坡，前面有个细路帮佢拉，车上面装住好多麻袋，好重。个细路嫌钱少又辛苦，拉拉下劈低架车走人。程咬金行过去话肯帮佢推车，唔要工钱，有饭食就得。白虎就请程咬金帮手。程咬金一个人一啲都唔使力就将架车推咗上山坡啦。嗰、那个白虎欢喜到啊，哎呀猛咁笑啊，见牙唔见眼。哎呀大哥，你贵姓啊？
7: 姓程。
0: 叫做咩名呢？
7: 我姓程，名咬金，号之子，大名叫一郎，我妈叫我做阿丑，外号叫做阿鬼，又叫做老虎。
0: 哎呀大哥，乜你个名成套咁长㗎？
7: 差唔多啦。
0: 你就系程老虎咩？
7: 冇错。
0: 你咁好靓。
7: 阿程大哥咁呢，你帮我把啦。你贵姓啊？
0: 我啊姓陈，你问下人啦，矮瓜陈就系我啦。
7: 咁我同你推架车返去啦。
0: 於是程咬金就推起车，咦咦咦咦咦咦就嚟到矮瓜陈屋企。返到屋企啦，个白虎叫老婆差面整烙饼嚟到食。哎呀，差到佢老婆手都抽筋啦，程咬金都仲未能饱。佢真係食得啊，真係食咗成半日先叫食完。个白虎又俾咗两吊钱佢，佢话嗱，咁你听日你仲嚟帮我喎。
7: 好啊，
0: 实嚟至好啊，
7: 啊得啦，听朝天一光我就嚟。
0: 程咬金攞住两吊钱返到自己屋门口，大嗌一声话
7: 妈开门啦。
0: 老夫人一听个心諗啦，哎呀我个仔实系有咗笋嘢顶啦。开咗门，程咬金一入屋佢就话啦，
7: 妈俾两吊钱你。
0: 老夫人就话啦，哎呀喺边处赚咗两吊钱返嚟啊。程咬金一讲啫，哎呀老夫人真系欢喜啦，佢话

0: 啊，咁系唔系啊？你话咁啊几好呢？好过打交几多啊？你话嗱，阿丑啊，你学好，你系阿妈嘅乖仔啦。
1: 妈，听朝早啊，你至紧要一早叫醒我噃，啊！
0: 第二日个天都未光，程咬金就起咗身，就去陈老板屋企。陈老板打开门就话："嘿嘿，程大哥，早晨早晨，你真系冇失信啊吓！"
1: 咁啊，咁啊，梗系啦，点能够失信噶？
0: 嚟，我哋去装车。于是嗰个陈老板呢，攞一沓麻袋装上个车树，程咬金推车嚟就行啦。行啊行，行咗足足成两日噃。嚟到海边，程咬金一睇，呢处唔系盐滩？系啊，系盐滩啊！我哋就系嚟装盐啊嘛。
1: 咁装啲盐使唔使交税噶？
0: 唔交税噶，见咗官差啊，我哋要避开下先系噶吓。程咬金笑啦，
1: 陈老板，你揾到我嚟做伙计啊，你真系好彩啊，你揾到个好伙计啦。我系从来唔怕官差嘅，打官司啊，我当食生菜嘅啫。入到衙门，嗰啲头头啊都要打四两酒嚟俾我饮嘅。初一十五仲要煲猪肉汤请我添啊！
0: 程咬金一字讲就一字装满啲麻袋，推起架车仔，咁啊推走啦。喺路上啊遇到有啲官差，本来啲官差系想啰嗦下陈老板，想作佢啲嘢嘅，一睇哇，乜系程老虎推车啊？咪仔咪仔，避到远远，程老虎嚟啊，唔好惹佢啊！矮瓜陈梗系高兴定啦。过咗几日，程咬金啊门口啊嚟咗个人，砰砰砰拍门话：程大哥，程大哥，程大哥喺屋企嘛？程咬金出嚟一睇，唔认得嘅，
1: 你贵姓啊？
0: 啊，程大哥，我哋日日咁喺盐滩见面，你唔认得我啦？我姓张啊嘛。
1: 哦，张老板，咩事呢？
0: 程大哥，我想问你件事啫。你帮陈老板做嘢咁落力，佢俾几多钱你啊？
1: 佢俾两吊钱我食一餐饭。
0: 程大哥，如果你同我推600斤嘢，我俾5吊钱你，两餸一汤，饭啊任食，点啊？
1: 好啊，不过咁噃，咁啊对唔住陈老板啦噃。
0: 唔使理咁多嘅，程大哥。
1: 你住喺边处啊？
0: 呢，我就住喺东村二巷第四间屋啫。
1: 好啦，一于咁话啦。
0: 第二日，陈老板啊等极程咬金都等唔嚟，梗系啦，程咬金去咗帮张老板啊呢运。又过咗冇几多日，程咬金啊门口又有人拍门啦。程大哥，程大哥喺处嘛？程咬金出嚟一睇，又系唔识嘅。
1: 呢位贵姓啊？
0: 我姓李啊。
1: 啊，李老板，咩事呢？
0: 我想问下你啫，你而家帮张老板做事啊？佢俾几多钱你啊？
1: 推600斤嘢，俾5吊钱，两菜一汤，饭啊任食。
0: 嗱，程大哥，你同我推800斤，我俾10吊钱你，日日上酒楼，酒啊任你饮，肉任你食。送菜任你点，好唔好啊？
1: 好，听日我帮你啊。
0: 咁啊，从此之后呢，今日就帮呢树，听日就帮嗰树，佢啊唔理你赵陈孙李啊，总之帮嚟帮去，个个都帮，有钱揾佢就去啦。帮咗半年几，老夫人梗系好高兴啦。但系程咬金就唔系噃，佢谂
1: 我周身气力。我自己做唔得啊！去搏佢一轮命，同我阿妈搵翻个棺材本都好啊！
0: 咁佢同佢妈妈讲，老夫人亦都好赞成。于是程咬金啊，自己斗咗架鸡公车，买咗新麻袋、新绳、新担挑、新竹箩等等。呢一日，佢自己将架车推到盐滩，大家睇，哇！程大哥！

0: 成套新嘢噃。
1: 程咬金亦唔讲乜嘢啦，迷头迷脑装满啲车盐，足足成千斤啦。咦呀咁推返屋企。推到返去倒咗间空房鼠。第日佢又去盐摊装盐啦。咦呀又推返屋企又倒咗间空房鼠。如是者半个几月嗰啲盐啊堆到成间房都装唔落咁多。老夫人就话啦，阿丑啊，你仲唔去卖盐？妈，你唔知㗎喇，我就上半月就运盐，下半月我就出去卖盐，咁就唔使三头两日两头咁腾啦嘛，系咪呀妈？老夫人一听就话，哎呀好喇好喇，真係祖先有灵保佑啊，我个仔呀懂得做生意啦呢趟。又过咗几日，程咬金仲系要去盐摊运盐。佢妈妈就话啦，阿丑，你睇呀，我哋间屋都装唔落咁多咯，你仲系出去卖咗佢把啦。咁程咬金就打点好新竹箩、新绳、新担挑。老夫人呢又同佢做咗个新嘅花布袋嚟装钱嘅。程咬金将啲盐啊装到满满堆个尖尖咁，担起一担盐就去卖啦。程咬金卖盐同第二个唔同喎。人哋卖盐呢将啲盐装半箩满嘅啫，上面仲用块布或者麻袋冚住。程咬金嗰担盐就唔同啦，上面乜嘢都冇冚。人哋一睇就话，咦喂，你做咩嘅喂，卖私盐仲摆明居马咁啊，咁搞都得嘅。嗰啲官差见到系程老虎卖私盐，哎呀算啦，远远避开佢。程咬金就将担盐担入村，搵笪最多人嘅地方，我放低担盐，大声咁嗌，买啦喂，有真正漏税嘅私盐买。有个人就话啦，人哋就嗌一声，买就嚟呀喂，咁乜你嗌埋漏税私盐都有嘅。程咬金就话啦，哼，係漏税嘅私盐啊，民心讲㗎啦，冇交过税㗎。佢咁样嗌，村里面人都出齐嚟啦，大婶啦、白毛都嚟齐。有人问啦，你啲盐几多钱一碗㗎？我买一个钱啦。程咬金接过钱放喺钱袋里面，佢问下先啦，大婶，人哋卖盐一个钱啊，俾几多㗎？
2: 俾一瓶碗咯，佢哋。
1: 程咬金话，睇住嚟。佢不满满一大碗，嘘声倒入呢个大婶嘅盘里面。
2: 哎呀，乜你俾咁多嘅啫？
1: 程咬金就话啦，唔多，我今日啱啱开张，先头嗰碗呢系你嗰个钱买嘅，我今日买一送一，嗱再不多碗俾你，跟住嘘又倒咗满满一大碗，哇好生意啊呢轮，梗系啦，买一送一呗。
2: 哎呀大哥啊，我又买一个钱，嗰、那个就话我又买一个钱。
1: 程咬金话啦，哎等，唔使急、哎、各位唔该下，大家轮住嚟，我屋企啊大把盐。好快脆一啖盐冚唪卖清光。有啲买唔到嘅同买到嘅就去嘈起上嚟喇喎。程咬金就话啦，唔好嘈，大家唔使打㗎、啊、我等等即刻返嚟。讲完佢担起空箩噔噔声掟返屋企。返到屋企将个钱袋抵朝天，唰咁将啲钱倒晒出嚟。老夫人一睇，哎呀你话咁几好啊丑。程咬金又担住两箩盐。
2: 你呃
1: 就又担去村卖喇喎，哈转一眼又卖清光。就係咁样三日啫，屋企积积埋埋咁多盐俾佢冚唪唥卖晒喇喎。於是佢又去盐摊运盐啦。上半月运，下半月就担出去卖。各位照当地嘅规矩呢，卖盐啊当然係卖私盐啦，就分开地头嚟到卖嘅。比如讲张老板去呢三条村，黄老板去嗰三条村，各人有各人嘅地盘，如果边个一乱行呢就实打交都得㗎啦。但係程咬金就唔理你咁多，左緊36条村冚唪唥俾程咬金一个人包晒。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7: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6: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7: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6: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具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还在拣中秋好礼的朋友仔。

0: 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啊！除了话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3: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8至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4: 挨晚嘅时候咧，我喺出边食饭，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咧，令到马路上好多人都措手不及，行人好疯狂咁揾地方避雨，踩单车同埋踩摩托车嘅人咧，小心翼翼咁避开嗰啲积水嘅位置，但系始终都敌唔过肆无忌惮、怒气冲冲嘅汽车，将嗰啲行人咧淋湿咗。而家出面呢都系悬挂緊一啲雷雨大风等等嘅信号㗎。其中南海嘅暴雨橙色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唔知点解我突然之间諗起呢一首不能说的秘密。諗起嗰句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

8:08，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在佛山家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你好吗？我是洋葱，亦都欢迎你加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同我进行互动，讲下你的心事。

一转眼啦，呢一首歌都19年咁耐。如果你唔小心淋雨嘅话，你阿妈可能会讲记得洗头，记得冲凉。如果唔系嘅话，会感冒噶。嗯，社交媒体上面咧有一个流传甚广嘅讲法，话冲凉咧系重启人生嘅最小单位。有一个好有意思嘅贴咧，就喺下边跟咗，就话我一心烦咧就冲凉，一唔舒服咧就冲凉。亦都有人话冲完凉之后咧，成个人有咗一个新嘅盼头一样。之前我喺节目里边都讲过，运动出汗又或者系大喊一场，可能可以适当咁缓解我哋抑郁嘅情绪，因为我哋将情绪转化成为咗动能同埋性能。但你知道吗？有时候冲凉都可以噶。好多人都体验过冲凉嘅治愈作用。一项日本嘅研究咧就发现，每日冲凉嘅水温系可以令到我。

0: 心理学同埋神经学研究发现咧，人类对于温暖嘅渴望系刻喺我哋 DNA 里边嘅。研究表明，大脑当中负责调节体温嘅神经脑回路啦，同样都系负责感受爱与被爱嘅脑回路。简单啲嚟讲，身体上嘅温暖同埋心理上嘅社交温暖，嗰个通道系共同嘅。所以你有冇发觉，当我哋冲完凉之后，当我哋洗身洗干净自己之后，心里面可能都会觉得好过一啲嘅。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各位嚟到佛山家当中同我进行互动。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 晚上嘅8:18，挨晚嘅时候啦，可以发嚟咗一条微信话：洋葱啊，今日真系好攰，好攰。工作当中有好多繁缛嘅细琐事，而且呢啲事啦，话大唔大，话细唔细，但系每一件都充斥住你嘅工作时间。无独有偶，唔知点解我今日都好攰。挨晚嘅时候食完饭之后啦，唔知系饭气攻心嘅原因啦，定系话休息唔好嘅原因啦，突然之间都有啲想瞓觉嘅感觉。所以就喺度想问下大家啦，人呢系咪真系可以一日连续高效工作8个钟头啊？啦，你觉得可唔可能啊？啦。英国一项针对1989名办公室职员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英国人平均每日的高效工作时间，你估下几多个钟？只有3个钟。准确啲嚟讲，是2个钟头零53分钟是高效工作嘅。

刚刚好。有没有可能工作和生活都可以做到刚刚好的呢？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我们长时间工作是会导致残余疲劳的状态出现的。什么叫做残余疲劳呢？那就是当你持续高强度地工作，又或者是多任务地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会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上产生持续的疲劳感的。而这个疲劳感，就算是我们工作完成了有所休息过后，都依然会感到非常非常之疲劳，没办法完完全全恢复原有的一个精神状态。除此之外，频繁地在任务之间切换，亦都会导致我们注意力的一个分散的。每次切换的过程可能会导致我们损失大概 20% 的工作时间，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可以他会觉得非常之累的原因。你做做下 A 工作，老细突然之间说，可以你去填一填这份表啦，大算你去做一做这个的计划啦，这样。每一次我们的大脑重新聚焦去理解新的任务，去整合当下的资源，是会浪费我们 20% 的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有另外的一些人说，喂，可以你原来那个工作做好没啊？于是乎，我们可能不断在 ABC 几个工作当中来回跳啊跳啊，这里做一些，那里做一些。这样做是会令到我们的精神更加之紧绷，我们的身心更加之疲惫，没办法即刻可以恢复到最佳的工作状态。所以怎么选？下次我们要分一分有些工作，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重要且紧急的我们先做，重要但是不紧急的排在第二，紧急但不重要的你视情况将它缓一缓，因为这一类的工作恰恰是最消耗我们体能的。至于那些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工作，我想职场的你应该懂得怎样去应对了吧。其实那些琐碎的事务真的会打乱我们的工作节奏的。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7: 系打工人。
6: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6: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3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讲下你呢一日过得点啦。容敏就话讲起湿碎嘅工作啦，我系做社区工作噶，就系好繁琐。其实咧，我都几佩服做社区工作嘅你哋噶。面对嘅事，可能好多人睇起身唔大，但系足够琐碎。琐碎得嚟啦，你又要顾及到每个人嘅情绪，每个人嘅諗法。有时候顺德哥来失数意，呢一份工的确唔系咁好做噶。辛苦你哋啦，社区工作者，包括 Winson 都系，辛苦你啦。小红佩奇呢就话，每次电话响起啦，我都会觉得有人搵我麻烦。所以我好奇啦，当你好认真咁去处理一啲事务嘅时候，你会唔会将你嘅电话校成静音嘅状态？定係话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你都怕 miss 咗一啲重要嘅电话。

咁但系你每次听电话之后嘅话，重新回到当初嘅工作，咁咪好嘥你嘅精力咯。讲起冲凉呢件事啦，虫虫有自己嘅一啲见解。佢话怪唔得我咧，下意识冲凉嘅时候啦，都中意一直淋住温水。原来真系有益身心健康，真系好舒服噶。以前咧习惯悭水，洗湿咗个头啦，关水，然后咧洗头，再冲水，再冲身，再关水。咁所以而家你都系享受嗰种温水流喺我哋身体嘅嗰种感觉，系咪？所以话咧，心理学咧系一个好神奇嘅学科嚟噶。佢既可以用科学嘅角度去解释，点解我哋会对温会对热有所执着，但与此同时喺人文嘅角度，我哋唔需要咁多嘅仪器，我哋自己嘅身体系唔会呃自己嘅。所以嗰一刻我是真正感到温暖的存在，你说是吗？落雨了，还有几多人在街道还没回家的，经过一日的劳碌，大家都辛苦了。

成个两日呢一首歌啦，喺我嘅车度转出嚟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哇，有一种温暖感，有一种被治愈嘅感觉。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被一首突如其来嘅歌治愈到嘅。咁我就觉得呢个就系听电台嘅魔力咯。思成话今日过得好充实，亦都系幸运嘅一日，因为咧嚟呢度就快一年啦，第一次成功抢到琴房，可以喺午后嘅时光独占一台钢琴，慢慢练中意嘅乐曲，嗰种感觉真系好惬意啊！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喺呢一刻，咁就最好啦。迟啲咧，阿姨会喺呢一块空地嗰度种上一啲好靓好靓嘅花花，咁房间咧就会变成系园景房。我谂练琴啦，都会变成系一种享受。今日系我第一次对学校有一种归属感，觉得学校系有温度，系有人情味嘅。听你咁讲啦，我对学校嘅生活咧，亦都多咗一啲嘅期待。挨晚嘅时候咧，我发咗一个链接出嚟咧，就系今个礼拜六啦，老师喺佛山图书馆会有一个亲密关系嘅讲座嘅。咁呢个报名嘅链接咧，亦都喺我朋友圈当中。有朋友就问我一啲报名嘅细节啦。我就好老实同佢讲，我话由今个礼拜六开始啦，所有嘅礼拜六日都唔属于我，因为我亦都要重返校园。唔知道重返校园嘅时候，我嘅学校会唔会俾我另外嘅一啲温暖感觉。讲起重返校园，有人就啱啱准备离开校园，呢位叫做松虾就话啦，洋葱你好啊，事隔好多年啦，再一次加返你啦。我以前呢读高中嘅时候呢，一直喺网易云嗰度下载你嘅洋葱电台喺 MP3 里面听㗎，然后每晚呢都一定要听你嘅声音先可以瞓得着。最近你冇更新网易云啦咩？原来我都到咗我係听你电台大㗎咁样嘅年纪啦。时间过得好快哦，一转眼2026年九月份都已经嚟到中旬嘅时间，剩低只有3.5个月嘅2026年啦。

0: 今日下午的时候呢录了12集的佛山一家人，其中有一集就讲到原来我们地球真的越来越快。除了话我哋日常嘅生活当中觉得时间越嚟越快之外，我哋嘅主观体验呢一样嘢之外啦，从科学嘅角度嚟讲啦，而家我哋地球啦系比之前快咗 0.5 秒每年嘅，所以有句台词我好深刻啊，就系话咧，30几岁嘅今日。原来我已经被地球偷了16秒的时间，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可见到我们老朋友大蒜先生，他说洋葱你好，昨晚我在节目里面说我真的累到不得了，最后还是忍不住骂了我的仔一餐，然后今天喉咙痛了，估计是太累了，然后免疫力低下了，被我的仔的感冒传染了。不过满打满算，我想到中秋应该就可以好翻，可以好好咁过中秋。哈，我第一日咧，第一次见到有人系咁样计嘅，咁计嘅话，你都算几乐观啦。跟住大蒜就讲啦，另外听日系我生日啦，几岁我就唔讲啦，我唔允许啲小朋友叫我叔叔噶。必须要叫我做哥哥。生日愿望呢就是祝愿自己同埋爱我的喜欢我的各位都要身体健康。当然都包括洋葱啦。好啦，蒜爷祝你身体健康，然后亦都祝你生日快乐。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温暖陪伴，
6: 畅所欲言，幽静，
5: 清心说，
7: 清心说。
8: 好多人在揀朋友或者揀伴侣的时候，就是因为见到某个人对猫猫狗狗好有爱心，因此就认定应该这个是一个好有爱心的人，甚至推断他可以是一个不错的朋友或者不错的伴侣。其实这种想法有失偏颇的，而人和宠物的相处当中，无论你讲得几好听，但是人一定是完全掌握权力的一方，一定是拥有了绝对的安全感，而且对这件事心知肚明。在这种对小动物的爱里面，根本不会牵及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很复杂的关系必然要面对的权力之争，还要时时刻刻解决一些动态变化的复杂问题。有能力爱宠物，不代表有能力爱同类。可以这样讲， 人对宠物的爱，如果用数学来计，应该是小学的加减法。但是人同人之间的爱呢，可能应该去到微积分了吧。其实会做加减法都好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揀并肩一生的战友去面对变幻多端的人生，我想揀识做微积分的可能会好一点。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懂得爱，主要看他是否能够有能力爱同类。但是如果你要坚持你所认定的都是可以的，只不过我总是觉得真正的爱一定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尊重是不可能有爱的。真正的爱一定是以尊重为前提的，没有尊重这件事是不可能有爱的。看一看那些对猫猫狗狗的爱，如果猫狗狗听话，我就呵下你，喂下你，但是如果小动物咬你，你会不会一脚踢开它？如果你在生命里面寻求尊重，那你会得到很多，包括爱。但是如果你只是寻求爱呢，可能会被人一点点剥夺你作为人的权利。
7: 温暖陪伴，
6: 畅所欲言，幽静，
7: 清心说，
9: 清心说。
1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6: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6: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晚上的八点五十一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在1470090053当中同我分享你的小秘密。阿云话：洋葱啊，啱啱先嗰首阿信的故事啦，从我10岁开始就识唱啦。好多谢你播出呢一首歌，呢一首歌陪伴我度过产后抑郁啊。嗰段时间单曲循环呢一首歌，会有一种无形嘅力量感，将我从深不见底嘅黑洞嗰度拉翻嚟。所以一听这首歌，我就泪流满面。原来有时候歌的魅力就是这样，同样的歌，同样的音符，甚至演唱的那个人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在歌词里面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感悟，属于自己的力量。所以咁睇嘅话，鍾意一个歌手，鍾意一个明星，鍾意佢嘅作品，都唔完全係

坏处啊。我哋总系可以喺佢嘅影子当中揾到向上向善嘅力量。卡文话：出边落紧雨，好不容易落班，但系今日真系好攰。有时候攰啦，同天气都好有关联噶、哦。洋葱啊，你点睇啊？你问我点睇？天气都系嗰个天气，甚至可能歌都系嗰首歌，但系换种编曲，我哋可能换个心情。

所以你冇发觉改编之后的这首歌由下雨天变成我们的下雨天多了两分俏皮可爱呀、啊、阿奇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赋予天气很多情感色彩并不是说落雨天就一定是 emo 的晚上的8:58这位匿名的用户就说洋葱啊，这几天的压力真的很大每一天都跟家人吵架特别想哭

0: 所以当嗌交的时候，当我们起争执的时候，有很多的爱就会被一些的恶言恶语去遮盖了。之所以有争执，我想你的内心深处都还是爱彼此吧。然而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拿的剧本不一样，每个人他关注的点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导致观念上的偏差。当然有时候有些事是可以沟通的，譬如说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有些事有些关系没办法沟通的，譬如说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和一个都经历着工作烦躁的阿爸阿妈，有很多的一些未成年的子女呢发信息过来的时候呢，都跟我在控诉，他阿爸他阿妈好像一个魔鬼一样。但可能我都经历了他阿爸他阿妈的那个年纪，有时候呢换位思考一下，站在阿爸阿妈那边的角度呢，就是人到中年，事业又有很多的不顺，然后突然之间又有个仔在这里腰心腰肺，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这样的角度呢？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今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团，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11: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九点过后，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4.6。之前在节目里面有向我问问题的阿龟，被一个相睇识冇几耐的女仔欺骗了感情的阿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他最近呢亦都

系再一次发消息过嚟。阿贵话：洋葱你好啊，听到你有私房歌嘅呢一个环节，我都好想推荐一首歌。陈慧琳嘅记事本呢一首歌真系描述紧我最近嘅心情，同佢再都冇见，但系始终都忘记唔到喺埋一齐嘅嗰段感觉，就好似歌词里边所唱嘅一样，我哋曾经点点滴滴所经历过嘅嘢，都刻喺我嘅心中。虽然而家个心开始有啲修复咗，但系都真系好痛好痛。一月份到四月份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我嘅心似乎好似坐过山车一样，经历咗起起落落。其实呢个过程当中咧，彼此都有联系噶，大概。在两个月之后经历了一些事，我和他轻轻有回一些联络，但是都只是很轻微的联络，他没有主动找我，只有我打给他，但是都只能够是隔段时间地打微信电话给他。有时候在想，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一段爱的经历其实都经历了很多，跟你说啊，其实他骗了我10000多元，我问他拿回来，当我提出说要还钱的时候，他慢慢就逃避我了。我觉得我经历了人哋遇唔到嘅事，所以对我嘅打击都系好大嘅。而家佢再都唔听我电话啦，话离开咗佛山，可能翻咗乡下，可能话去咗四川。我觉得好多时候佢都喺度呃紧我，冇翻工又呃我翻工，喺佛山又呃我话喺成都。离开佛山都没告诉我，是我打听他的消息而知道的。洋葱啊，人会成长，经一事长一智，可能后面我都会大眼识人，不再随便地投入到感情当中，不要太过之执着，但是对于他的感觉，我到现在始终都忘记不了。

来自艺如轩的一首你还是你吗，一首几自言自语的歌，我觉得都好适合阿贵当下的这个心境。心里面有好多讲不出的说话想同那个女生讲，但是到到最尾都只能够自言自语。友友就话啦，点解要心甘命抵咁喺一个坑度跌两次啫？跌完之后仲会去怀念嗰个坑。所以我都唔好记得我问有冇问到阿贵佢系咪初恋啊？可能有可能系初恋啊。樱花时光话成长边有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唯有祝他安好了。小红佩奇就话好难忘记的，正是因为他的欺骗令到你更加内耗更加之痛，越痛就越难忘记。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做下其他事情。

除咗话祝你好运之外，我记得佢以前经常都讲一句，佢话呢啲都系人生嘅经历嚟嘅，好嘅坏嘅，可能会令到我哋伤心，令到我哋开心，但系无论如何，都系会令到我哋嘅生命去增加咗一啲嘅厚度。

0: 其实有时候随着我哋年岁渐长，睇同一件事都会因为我哋生命嘅厚度发生咗变化，而导致咗一啲观点、一啲视觉唔一样噶。18岁嘅时候睇爱情，同埋28岁时候睇嘅爱情，一定系唔一样噶。所以都唔好笑嗰个年少嘅自己，当时系几咁有情饮水饱。可能放喺当时嘅你，都会笑28岁嘅自己，你嘅爱情会唔会有啲屎愧？但无论系屎愧定系话有情饮水饱都好，都系我哋人生最宝贵嘅经历。欢迎你哋继续嚟到14700090053当中去讲下你哋嘅故事，分享下你哋嘅心情，亦都可以嚟参与洋葱的私房歌呢个环节嘅。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轉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

0: 期出发，团费都是五折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不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4: 系丈夫，
3: 系妻子，
4: 系父亲，
3: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4: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4: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6: 晚上嘅9点20分，你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为你主持呢档节目嘅我叫做洋葱，食得嘅嗰个洋葱，所以你都可以关注我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嘅。西樵阿景就话啦，确定唔系电信诈骗嘅情节，呃咗你10000蚊，人又消失咗。点都好啦，过往嘅事我哋就不再追究啦。我觉得阿贵咧应该会经一事长一智，但系亦都为我哋敲醒警钟，就系当我哋沉浸喺爱河嘅时候，我哋嘅思辨力的而且确会下降一啲嘅。小五，你话系咪啊？小五话：洋葱你好啊，我男朋友呢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女兄弟，他们每天会分享日常，半夜呢居然都可以打微信电话，还试过单独出去吃饭都不跟我报备的。我说他就说我小心眼，要我大度一点，但是我一表达不舒服呢，他就说我控制欲好强，说我太敏感。我当时都觉得有点震惊。我承认他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但是不知为什么，渐渐地我和他都好像有了一些隔阂。究竟是真的我太敏感，还是说他们的边界有问题呢？女兄弟，就是卫兰唱的大哥咯。

有几多暧昧是从一句大哥兄弟开始的了。呢名用户话，其实如果真系在意你，你嘅对象一定会保持距离噶。如果佢哋都唔注意一啲，大概就真系有啲别样嘅感情啦。小猪就话：我觉得女主咧，如果揾一个男闺蜜做同样嘅举动，睇下男朋友嘅反应，然后下次洋葱就可以播你们我们。有时候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其实小五啊，你的内心一直都有答案，但只不过佢喺最需要啊，佢喺你最需要佢嘅时候进入到你嘅生命里边，呢、这个过程一定系经历咗好多难忘嘅时刻，系真噶。但系呢一刻，你 feel 唔到彼此嘅温度，亦都系真噶。你嘅内心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决定，只系可能呢个能量未系好足而已。轩仔就话啦，我觉得另外一半真系冇考虑过小五嘅感受啦。呢啲真系叫做冇边界感，而唔系女主佢敏感啦。所以我都好想听下大火儿嘅意见嘅。一般如果喺你嘅生命当中，你嘅伴侣觉得你同异性行得太近，你会点做啊？天不黑也请闭眼就话，一定要摊牌，冇血缘关系嘅男女朋友好容易就出轨啦。你嘅意思系唔系好明？意思系咩叫做冇血缘关系嘅男女朋友？男女朋友一定系冇血缘关系噶、哦。小白羊话吓、啊、女兄弟，搞暧昧嘅藉口咋嘛。阿琼话几多人係借住大哥嘅名义嚟接近你，所以既然你嘅男朋友

0: 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今年月饼点拣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9: 9点3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小红佩奇咧就话：，我觉得咧就系边界感模糊咯，甚至嗰位女兄弟已经系打破咗边界。我想同来信嘅呢一位讲，你冇问题噶，甚至你要谂下男朋友系咪喺度 PUA 紧你，所以你一定要勇敢咁去表达自己嘅不满。就算唔系异性朋友，都要表达噶。譬如话我女朋友嘅闺蜜，去指点我呢样嗰样，有时我都会觉得好有边界感嘅问题。所以小红佩奇，你系一位男生系嘛？你嘅意思系，就连女朋友嘅闺蜜，你都要保持一定嘅距离。咁我谂你一定系俾你嘅女朋友满满嘅安全感顶啦。花果山就话啦，温柔坚定咁 say no， 温柔而坚定。陈杰就话，又系边界感呢个话题。生活当中似乎有好多人冇办法去理解呢三个字嗬，所以女兄弟又好，男兄弟又好。一旦越过咗嘅话，的而且确会对我哋另外一半造成好大嘅困扰嘅。可能真系冇嘢，但系你嘅一啲行为伤及咗另外一半，呢一样嘢系真实嘅存在。好多时候，男性嘅角度嚟讲，会忽略感受而更注重事情，但是女生呢，她们会更注重一些感受，

0: 今晚嘅洋葱心语想同你倾一件好多人一世人都未学识嘅事，放过自己。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你会唔会做紧同样嘅事啊？反复咁回想起自己讲错嘅一句说话，反复咁责备自己当初做错嘅一个决定，反复咁喺深夜里边问自己，如果当时咁样咁样就好啦。你已经为嗰件事道过歉，弥补过，亦都惩罚过自己，但系你自己就唔肯翻篇。你总系觉得唔惩罚自己就系对嗰件事嘅唔尊重，但系你从来都冇谂过，你已经罚咗自己好耐好耐。今晚我哋试一下同自己交一个保释金，先将自己从嗰个监仓里边放一放出嚟。阿星发咗一条好长嘅语音俾我，佢话有一件放唔低嘅事，已经过去咗三年啦。佢半夜仲会谂翻起身，经常瞓唔着。嗰个时候嘅佢啱毕业，在一间公司度实习，有一次因为一时嘅疏忽，将一个数据搞错咗，导致部门汇报嘅时候出咗啲问题。领导喺会上冇点名，但系面色非常之难睇。佢当时唔够胆承认，因为太惊，惊被闹，惊被开除，惊被所有人都留低呢个人唔靠谱咁样嘅印象。呢件事后尾不了了之，冇人追究究竟系边个嘅错。但系阿星一直都唔放过自己。三年嚟，佢反复咁回想起当时嗰个场景，反复咁闹自己：点解你当时唔够胆承认啦？点解咁懦弱啦？如果你承认咗，至少你仲系一个诚实嘅人啦。你冇承认，连诚实都唔系。阿星同我讲：洋葱啊，我知道呢一件事喺人哋嘅眼里边，可能早就已经唔记得咗。但系我时常都会谂翻起身，每次谂翻起嗰一日，心口就好似砸咗一嚿石咁，喘唔过气，觉得自己好似一个懦夫，系一个唔配被信任嘅人。其实阿星啊，你知唔知道你将一件做错咗嘅事定义？

我是一个衰人，我只是做错了事，但从来都不是一个坏人。手发力破

其实阿星的问题不再是三年前那件事，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没人再提，没人记得。他的最大问题是将我做错了一件事定义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用一个错误来定义整个人的价值，这个才是他放不低自己的真正原因，他不允许自己犯错。但这个世界上哪个不犯错？哪个没有在害怕的时候选择沉默呢？

边个冇因为懦弱而错过解释嘅机会呢？你都错过吧，我都错过噶。你只系犯咗一个错，唔代表你系一个坏人。你当时真系太惊啦，所以选择喺嗰个瞬间保护自己。呢个系一个真实嘅人。人一旦真实咧，佢就唔系完美嘅。真实嘅人会惊，会缩，会犯错，会后悔。所有人都会咁。所以阿星，你唔需要为自己嘅真实而惩罚自己一世。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咁样做会唔会系纵容自己啊？会唔会话放过自己之后，就会有更多嘅责备嘅声音啊？可能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很多人，尤其是你的长辈话过俾你听，原谅自己等于允许自己再犯一次错误。杨聪今日想同你讲呢两件事根本就唔一样。放过自己是承认呢件事已经翻篇，但是你依然记住咗教训。你唔再抱住嗰件事唔放手，但是你知道下次应该点做。这个才是真正的成长。如果我们不断地抱住一件事来责备自己，想通过这件事来敦促自己，这个副作用太大了，你一世都好像活在一个无期徒刑当中。事情可以翻篇，教训记得住，这个才是一个最优的解。怎么做呢？你可以写一封信告诉自己听的，跟当时的你写一封信告诉他听，知道三年前的你很害怕，刚毕业，害怕人家觉得你不行，你选择了沉默，不是因为你坏，而是你当时真的没办法去应对这一切。现在的我成长了，也都原谅你了，你可以抬翻起个头，因为嗰件事早就已经翻篇。将呢封信写俾嗰个一直唔放过自己嘅你，一定要写，因为只有写嘅时候，你先至可以感受到呢一啲字同你嘅心系融为一体嘅。

0: 阿朋友洋葱，我今日推荐嘅私房歌系谭咏麟嘅《梦乃是一样》，因为佢呢首歌咧就系好似路一样长一样嘅美丽咁。
1: 今晚推荐私房歌嘅呢一位叫做嘉应兄弟。嘉应兄弟话《梦仍是一样》呢一首歌好似路一样长，好似梦一样美丽。我就谂翻起最近咧，佢喺红馆开演唱会嘅时候，佢叫李克勤上台嘅嗰一幕。李克勤话从来都冇试过喺演唱会里边喊咗咁耐。我谂可能呢个就系音乐嘅魅力吧。听嘅都系同一首歌，但系原来各自都有唔同嘅感动瞬间。嚟听谭咏麟《梦仍是一样》。如果你都有私房歌想推荐的话，欢迎你加我的微信14700900053，然后将你的心水好歌告诉我，讲一下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我会送邱静姐姐和我的签名明信片寄给你的。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6: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7: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6: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8: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们常常会用第二眼美女呢，来形容一个女人很耐看。这话除了比喻人之外，其实放在其他可被欣赏艺术品面前也是一样的，比如一首歌，比如一幅画。总而言之，就是形容他们其实有耐人寻味的地方，不过呢，需要你多花一点时间跟心力罢了。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到的所有歌，可能在出专辑的时候都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最流行的那首，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大众化。所以如果你可以发现它的美，它旋律里有一部分会感动你，那才是真正的属于你的小众记忆。在张宇有一张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红极一时的歌有很多，比如《月亮惹的祸》《单恋一枝花》等等。这当中有另外的一首不太为更多的人所知道，叫做《永远的恋人》。今天的第二眼好歌，我们就从这一首歌开始听起。

在一个市场的商业行为当中，比如你要推广一张唱片，你大概一定会选这个唱片里面大众最容易喜欢的那首，就是我们俗话说最讨喜的那首，放到你的主打当中去。那相应的呢，就会有一些非主打或者是次主打，不会那么被人们在第一时间记住。可是这些歌也许对于歌迷来说，或者对于真正完整听了这张专辑的人来讲，他们也许会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候，因为发现了令人回味的美，而成为这张专辑里面他们的最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二眼好歌。刚刚听过《永远的恋人》，对于创作型的歌手张宇来讲，他还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他的太太十一郎是很好的词作者，所以两个人合作过很多的作品，算是真正的御用词人。相比于《永远的恋人》，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这个旋律本身已经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和永远的恋人一样，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钟爱者。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属于你的第二眼好歌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推荐给我们，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所以在圈内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说张宇的好只有十一郎知道。人们看见的幸福美满背后，其实透过十一郎的词，你会发现每一段爱情都有它有波折有坎坷的经历。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只以结果成败论英雄。这首歌会不会有一些私人的经历在其中，我们不知道，但这首歌旋律上的好听毋庸置疑。

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12岁相识，17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的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今天你在歌里面听趁早，听圆谎，听一个人的地老天荒，也许都有十一郎在这段情感当中的记忆。这首歌叫做一言难尽，无论写了多少的好歌，相比于人生经历的那些，大概都可以用一言难尽来概括。

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张雨婷从事一郎的建议，在台北的民歌西餐厅驻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生命里很重要的贵人，以及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说那年张宇、尤鸿明、袁惟仁跟莫凡四个歌手在同一家餐厅演出，那时候袁惟仁跟莫凡已经组成了他们的凡人二重唱，张宇呢则开始跟尤鸿明搭档演出。后来是在袁惟仁的帮助下，张宇跟十一郎打开了协力创作20年歌坛传奇的大门，用心良苦、雨衣之下、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等等，这些非常有传唱度的歌曲让全世界华人都记住了流行歌坛的张宇。陪伴他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直站在身边的太太十一郎。

0: 佛賓心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说到第二眼歌曲，有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刚出道时候的作品，因为其实对于歌手来说，如果第一张专辑都会被认知有传唱度很高的歌曲，那一定是运气太好了。而除掉那些运气特别特别好的人之外，大部分歌手都还是要经历一个过程，慢慢的被人接受，慢慢的被人喜欢。2000年那时候20岁的蔡依林还不是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舞台上很热辣的舞娘，她只是一个还在大学当中的小女生。当年的那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可能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做《唱这首歌》，在那个时代非常符合她的风格跟心情。

在习惯了他今天那么跳跃跟动感的风格之后，再回到20年前的那个他，你还是会有种感慨，一个人的蜕变有多大。刚刚听蔡依林版本唱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要来听听同样的一首歌另一个人也唱过，你可能想不到他就是蔡琴。而且蔡琴唱这首歌名字叫落一滴泪，旋律是一样的，但是两个人唱出来有不同的味道，所以你知道从旋律上来讲，这真的是一首好歌。歌词像在说爱情，又像在说友情，但那都不重要，它都是人的世界里美好情感的记录。就像我在看谭盾形容音乐的时候，他说音乐本身没有哀乐之分，只是听歌的人的心情决定了这首歌的色彩。所以听完一首歌，有人转身就走了，有人可能在原地泪流满面。

今天在家人有乐里听一些可能不那么知名的次主打或者是非主打，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像是开拓了另一个视野，让你知道原来这个歌手还有这样的作品存在。他有点像一株之汉，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歌手所有作品不同时期的都听完，歌迷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这么好当的。因为如果是真正的歌迷，你就应该真正的了解你喜欢的这个偶像他所有的作品。可惜即便是对于我们喜欢的歌手来讲，我们能够抓到他们的那些代表作也极其有限。说说黎明吧，如果今天要放黎明的歌，我可能会特别喜欢他早期有些节奏比较快的，或者是后来在电影《玻璃之城》里唱过的那些慢拍。听到这首呢，也是来自电影当中的歌，这是他跟张柏芝主演的《情迷大话王》里面的主题曲，收录在《The Red Shoes》当中，简单但是韵味十足。而且你会发现香港乐坛当年的这个旋律的创作力真的是有限的，所以一个旋律好的话呢，就会被写成不同的词，比如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版叫做《爱要去哪里》，但是绝对不及粤语版有味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简爱》。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Elva 2000年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红蔷薇》，里面最后一首歌叫《回忆信笺》。他远没有这张专辑里的《蔷薇》、《一个人的精彩》还有《窗外的天气》那么出名。它是一首如果你不是歌迷，你可能绝对不会注意到的歌。

我常说一首歌也有自己的命运，比如说在同一张专辑里，为什么有些歌那么受欢迎，有些歌那么默默无闻。比如说一个人的精彩，在同样的这一张红蔷薇的专辑当中，就是可以被列为萧亚轩的代表作，而且有他备受欢迎的理由。他讨喜的关键在于，人人都有那么一刻想要摆脱所有控制，证明一个人也能有足够的力气和心情自在生活。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今天在家人语乐里，跟你听听那些也许不是最主流或者是最主打的歌曲本身有的韵味，就像我们形容第二眼美女一样，他们叫做第二眼好歌。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4: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排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在转角那商店，记得往年买过戏老唱片，售货员。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
3: 人间，
4: 你讲我听。
1: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0: 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烟。

0: 洪，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又将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 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

0: 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中和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今年1到8月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 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 规划预计到2030年，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昨天，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含预售突破290亿元， 总观影人次达 7.37亿， 放映总场次 1.06亿场。 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 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亿元， 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 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 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 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 开挖直径16.68米， 整机长125米， 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 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 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 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 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 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 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 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

0: 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

0: 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

0: 系生材、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今日我哋嚟讲下小朋友之间嘅同伴关系，无论对于小学或者系初中嘅小朋友嚟讲啦，喺佢哋成长当中，除咗系亲密嘅人咧，有老师、家长之外，就系同学或者同伴之间、朋友之间。咁今日咧邀请嘅系佛山市铁军小学嘅蓝晓丽老师。
3: 同伴之间嘅关系咧，可以影响到呢个小朋友佢嘅心理嘅健康啦。同埋咧，佢系咪可以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嘅人，其实有好大嘅关系嘅。首先我们来看，有一些小朋友他是特别善于跟同学仔相处的，他会有很多朋友，所以每天他回到学校都会很开心的，甚至乎放完假回来他都会说，哎呀我很开心啊，回来上学是因为放假在家很无聊啊，没人跟我玩啊，我日日都盼住开学，日日都很想上学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很阳光，很开朗，在学校里面如果觉得有学习压力啊，或者遇到一些麻烦呢，其实呢他通过同埋啲同学仔倾诉啦，或者同埋同学仔玩啦，其实他很快就可以释放咗呢啲。一般情况下面都不会话会觉得好孤独啊，或者好内耗啊，自卑啊。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呢就喺学校入面佢就会更加如鱼得水。无论学习啊、活动啊各方面呢，佢都会觉得好轻松啊，唔会觉得有压力，所以佢就会越嚟越鍾意学习，越嚟越鍾意返学。咁相反，有啲小朋友呢就可能唔系咁识得去同同学仔相处啊，佢就成日觉得同学仔都唔同我玩嘅，返学都唔好嘅，个个都唔同我玩，好闷啊，好唔鍾意返学。咁可能有家长会认为佢唔鍾意返学系咪因为学习压力大呀，系咪任务重呀，可能更多会偏向喺呢一方面搵原因，可能比较少去諗，我个小朋友系咪同埋啲同学仔玩唔埋呢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点系要引起家长重视嘅。我哋经常会发现呢，特别喺学校喺课堂上啦，如果一个比较善于同同学仔相处嘅小朋友呢，佢性格比较开朗㗎嘛。咁所以如果有遇到同学仔反对佢嘅意见，或者唔同意佢嘅諗法，咁佢都会觉得冇问题。放开嚟去同学仔讨论我嘅意见系点样，你嘅意见系点样，佢会比较虚心咁去接受人哋嘅意见，比较听得到人哋讲嘅嘢。但相反呢，有啲小朋友呢就唔识得同人哋相处嘅话呢，人哋对佢嘅意见有质疑呀，佢就会好唔开心，甚至乎呢即堂佢脾气就爆发，情绪就嚟啦。严重嘅啲小朋友呢可能就即刻冲出课室，都会有呢种咁嘅情况。咁另外一点呢，就係我哋喺课堂上面经常都会有小组合作啊，同学之间合作㗎嘛。但係有好多小朋友呢，佢就会係比较固执，佢觉得我嘅意见点解你唔接受，我点解要接受你嘅意见。咁好多时呢喺课堂小组合作入面呢，就会见到佢自己一个人唔出声，坐埋一边。咁人哋其他组员呢就喺度讨论啊、交流啊，佢就唔参与。如果长久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变成心神不宁，而且注意力是很分散的，即上课是没办法静得心下来去学习。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小朋友可能就会很抵触，我就是不跟你一起合作，我不跟你一起组队，久而久之的话，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就会下降。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姨就问，说自己缺了三四只牙， 好

0: 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椅子，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係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0: 听你这么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不用磨损旁边的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它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刚才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0: 我插个嘴，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1: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係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0: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系值得嘅。
1: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咧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咧独立支撑，保护了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回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0: 那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提供什么独特的保障和优势呢？
1: 在蝉耳口腔，我们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们的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

0: 全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衣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咁啊，蝉衣口腔呢，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衣口腔。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946路况。
5: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咁主要系得两个位置啫，一段咧就系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往大沥，仲有另外一段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946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是戴田。
7: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吴月。
8: 各位早晨。
5: 今日天气点啊？
8: 预计今日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嘅。咁最高气温系33度左右啦，吹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55%-95%。
5: 咁跟住有咩变化呢？
8: 预计听日起咧，降雨系逐渐会减弱，甚至系暂停嘅。咁听日系多云间晴啦，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度。18日系多云到晴，26到35度。
5: 好嘅，唔该晒。
7: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新动能资本生态对接活动昨日举行，多个优质巨星机器人项目开展路演。
5: 广佛同城再提冲，佛山多条地铁线有望纳入建设规划。
7: 广东印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提出到2028年年底，数据跨境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
5: 今日可以买到国庆前一日的火车票。
7: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9: 早知佛山。
5: 昨日是禅城区、南海区、高明区、三水区的区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人。市委书记唐毅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普通选民身份依法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积极参加投票选举。在选举日期间，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吩咐各区投票站进行现场指导，登记选民在全市1024个区人大代表选区、1026个镇人大代表选区投票，将选举产生1646名区人大代表、2394名镇人大代表。顺德区的区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会在9月19日进行。据了解，各区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计划在11月下旬前召开，各镇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计划在9月底前召开。
7: 佛山新动能资本生态对接会活动昨日举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以及科创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助力佛山新动能产业基金挖掘储备优质产业项目，推动资本、产业、科技深度耦合落地。对接会聚焦巨新智能机器人赛道，甄选4个优质项目开展项目路演。各项目负责人依次介绍技术优势、落地场景、市场前景、融资需求，同在场的投资机构、政府代表开展交流对接，寻找产业同资本双向合作的机会。在交流环节，金融机构围绕技术壁垒、

0: 专利布局、市场拓展、营收模型、风险防控、融资方案等方面同项目方充分交流，并且提出务实可落地的优化建议。据了解，目前佛山集聚30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构建起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全国每10台服务机器人就有1台是佛山做，每16台工业机器人就有1台佛山产。
1: 顺德区人民政府昨日从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15期间佛山移动计划在顺德投入超过15亿元，对标国家六张网要求，统筹推进算力网和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协同推进 5GA 升级改造，打造佛山新城 5GA 示范区，推进万兆小区、万兆工厂、万兆园区的试点，并优先推动顺德作为广东移动 6G 试验网的核心试点，结合全区产业布局，布设边缘算力节点，构建低时延、高安全的通感算一体化体系。在产业赋能层面，双方会聚焦制造转型和新兴赛道双向化，令针对顺德的家电、家具等传统优势产业，依托中国移动天工开源大模型，输出轻量化 AI 工具链和定制化模型，破解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的痛点，推动产业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生态跨越，面向企业提供连接加算力加能力的一体化服务。针对具新智能新赛道，双方亦都会共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心，支持顺德的智能机器人100计划，打造不少于20个标杆应用场景，并依托中国移动全国渠道体系，推出超过1000台总价值超过2亿元的顺德本土机器人产品规模化走向全国。合作仲明确会依托中宜湾区创新研究院佛山分院开展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攻关，联动高校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发挥中宜和创基金作用，形成科研攻关、人才培育、资本赋能、产业落地的全链赋能模式。
0: 顺德首个机器人产教评社会化培训班昨日开班，这次培训班是佛山产教评建设中首次将优质资源从校园、企业内部延伸开放到社会层面。培训班由顺德区北教职业技术学校和富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将企业真实设备、岗位标准、认证体系直接搬入课堂，只要学员考核通过，拿到商证，富卡的绿色就业通道将会优先对学员开放。
1: 恒澳街高端智能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项目昨日在高明河城动工，这个项目投资1.2亿元，占地大概是25亩，聚焦高性能、环保型、智能化、化工装备研发生产，建成之后将为高明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本地化装备配套支撑。高明区招商局相关负责人说，高明区坚持以服务硬核托底，依托审批代办、清单加节点加调度的闭环等工作机制，高效破解项目落地的难点堵点，全程护航企业发展，让更多的招商项目转化为热火朝天的建设实效。
0: 广佛两市发改部门牵头组织编制的广佛全域同城化发展155规划公开征求意见。规划提出推进广州新机场以及综合交通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同广州白云机场、南沙港等区域交通枢纽实现多通道高速联系，要推动佛穗莞城际佛山段、佛山地铁11号线尽早具备实施条件。规划仲提出要推进广佛接合片区组团式发展，推动南海、荔湾、南沙、顺德、白云南海、花都三水等重点接合片区，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特色化融合发展模式。咁另外，规划推出两市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联合研究广佛水系同珠江航道连续通航条件，推进平洲水道广佛两岸联动发展。研究重点围绕游艇研发、制造、消费、服务以及滨水休闲，打造广佛科创文旅滨水融合区。
1: 2026的佛山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昨日启动，这次宣传周采用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推出一系列的特色科普活动。线下就会开设检验检测机构的公众开放日，请市民走进实验室近距离观摩检验流程，在图书

0: 医管会设置科普专区，开展专家咨询、趣味科普互动，普及家庭安全用药的知识。而线上又推出两品一械的科普知识竞赛，依托新媒体平台推送用药科普的短视频，聚焦老年人、青少年网购买药等群众关切热点，使到药品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南非批发和零售培训署代表团商贸洽谈会昨天在佛山举行，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和南非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签署合作协议，由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和南非批发和零售培训署共建的南非国家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中国也都正式揭牌。这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佛山职业教育服务中非经贸合作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南非国家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设在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校里边，由学校运营管理，将重点开展商贸渠道拓展，组织南非学员到佛山的企业考察，在南非举办专场展销，还将双向培育技能人才，为南非员工提供中国制造业实训。会上透露，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广东电子商务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也都即将启动，将聚焦 AI 加跨境电商加佛山优品，面向中国学生和来华留学生以及海外本土学员开展标准研制、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据介绍，今年一到七月，佛山对南非出口 21.3 亿元，同比增长 20%。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仅是占佛山有进出口纪录企业总量的 1.8% 的 AEO 企业进出口有 1362.9 亿元人民币，占同期佛山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39.5%， 信用红利效应就持续突显。今年以来，佛山海关对94家 AEO 高级认证企业开展复核工作，聚焦企业需求，开展关企面对面的政策解读，对照认证标准逐条讲解复核的要求，以及内控规范和贸易安全准则，指导企业规范整理申报材料，同时依托关企协调员机制建立实时响应通道，帮企业对标认证标准，完善内控管理体系，确保复核工作高效顺畅，信用资质持续有效。下一步，佛山海关会持续深化 AEO 认证的全链条服务，优化培育和复核机制，推动优先查验、简化申报等便利化的政策应享尽享，通过信用赋能通关提速，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
1: 佛山市昨日举行2026年秋季返乡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以最高礼遇迎接最可爱的人荣归故里，戎装虽卸，但是军魂永驻。
0: 顺德乐松有市民报料话，他们小区有两台电梯就经常故障，一台停运，一台就勉强支撑。30多户居民出行受影响，维修报价就有了，但因为费用就谈不上，维修工作迟迟就未能够推进。问题出在哪里呢？小强以线栏目去了解过，请听报道。
2: 佛山澳园贝沙轩 T 座楼龄大约20年，楼高17层，现在居住着30多户居民，其中老年人居多。记者睇到两台电梯，一台被围挡停运，另一台勉强使用。业主话围挡的呢台电梯已经停了好耐。
3: 到了大概5、6月份，这个一号梯就不行了，然后现在已经有差不多2个月是停的状态了。二号梯因为从一号梯一直停的情况下，它一个梯承载，它就在上个月的月底左右，它也停了。物业这边说拆了一号梯的零部件放在那里，所以是勉强能够用。
4: 老人的小孩上下都不方便，要是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话，那个老人那个救助就很成问题。
2: 记者注意到电梯旁边的墙面上张贴着三家电梯公司的维修报价清单，一号梯需要换限速器钢丝绳、曳引钢丝绳，并且处理主机漏油等的问题。三间公司报价从16000元到23000元不等。二号梯问题类似，报价20000到26000元。报价出咗嚟，事情却系卡咗喺呢笔钱究竟应该边个出？业主杨女士话：之前电梯多次故障，业主已经多次自己筹钱，呢次金额大，有业主就提出要用公共收益维修。
3: 因为我们业主认为你这么多年的公共收益，你肯定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来帮我们一起来分摊这个。当时已经说服他们了，我说你先拿出一部分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分摊一部分。他们也琢磨了两个多星期，也终于接受这个意见了。
2: 如果按照这个维修方案，每户大约需要交200元，费用很快就凑得差不多。不过业主就希望先整好验收通过，再将这笔钱交给物业。先整定是先给钱呢？成了新的卡点。业主的担心很实际，电梯停在这里，大家出入都受影响。物业的顾虑都很现实，钱未收齐，施工方未必肯入场。咁停运电梯期间嘅安全风险边个嚟兜底？维修又可唔可以再快啲呢？记者随后联系咗小区物业，对方书面回复话：佛山澳园小区贝沙轩区域2006年交付到而家20年，电梯故障系自然老化，并唔系人为损坏。物业同业主代表多轮沟通，初步拟定公共收益抵扣加业主分摊嘅混合筹资模式。亦即是提前列支未来年度的公共收益，物业垫付差额已经进入表决阶段。截至9月11日，17户明确同意大修方案，占参与表决业主的多数，但是未满足商三分之二参与加商过半数同意的表决原则。现在表决仍然在进行紧，达到法定通过比例之后，物业就会督促维保单位进场施工。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的报道。
1: 咁睇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将有阮君帮你读保单嘅环节，分享真实保险案例投保同解读保单。咁睇睇非标体人群喺投保健康险嘅时候，要点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嘅核保标准。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7: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7: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7: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5: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8: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9: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9: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1: 早晨，从946出发，
12: 区域要闻。
0: 翻嚟睇各区嘅消息。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近日带队到深圳开展考察学习，对标先行示范区嘅先进经验，共商深顺两地产业协同、要素联动嘅合作新路径，助力顺德高质量发展。跟住落嚟，双方将交流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挖掘更多合作嘅结合点，推动创业产业、推动创新产业人才嘅多维度联动，为大湾区嘅跨区域协同发展积累实践经验。
1: 高明区日前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将党嘅领导贯彻到社会工作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明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常态化推进新兴领域两个覆盖提质增厚，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扎实开展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要建强社会工作人员队伍，为新兴领域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禅城区昨日发布2026年的中秋国庆民商旅体促消费活动，全区会推出超过100场活动，聚合多方资源形成 2.7 亿元的促消费优惠，并在国庆期间免费开放15000个停车位，包括全区10000个路边公共停车位、区属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是区属国有企业内部停车场。
1: 禅城区政府发布连升片区提升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征收范围、补偿方式和标准，10月13号前征求公众意见。项目征收范围涉及莲花路、升平路、公正路、锦华路、筷子路、松风路等佛山老城的核心路段。补偿方式上，住宅类房屋可选三选一，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货币补偿同产权调换相结合，住宅货币补偿标准最高每方7900元，非住宅类的最高补偿是每平方米11100元。
0: 禅城区祖庙商圈新地标祖庙金箔中心的项目正是提速建设，现在已经是全面转入到室内装修阶段，全力冲刺10月的验收目标。位于禅城潮安地铁上盖的祖庙金箔中心总建筑面积200000平方米，包含150000平方米购物中心和一栋拥有260间客房的星级酒店。项目现场每日有大约200名工人同步开展消防、空调、幕墙等多种工种的交叉作业。
1: 禅城区青葵计划启动暨困境儿童慈善基金成立仪式昨日举行。青葵计划是禅城区民政局联合禅城融媒中心发起的社会实验项目，汇聚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等多元力量，为特殊境遇家庭的小朋友提供全周期分段式托举。禅城区慈善会困境儿童慈善基金接收企业定向捐赠、公益基金支持、专项活动冠名资助，并且打通线上公众小额募捐等渠道，所有款项设立专账，定期公开项目运行经费，接受公众监督。
0: 南海城建集团下属企业创新研发 AI 视频识别算法产品，共享锂电氢能两轮车违规停放机动车道行为的智能识别场景，入选2026年第一批广东省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成为全省20个上榜示范场景之一。经过测算，这个项目落地之后，重点区域违停事件有望下降30%以上，车企清运响应时间缩短40%以上，运维成本就降低30%以上。
1: 南海区村社区两位干部网络创作能力专题培训第二期今日将在桂城党校举行，各村社区推荐的网络创作培育对象，大学生乡村 CEO 将会走进课堂修炼网络创作硬功夫。课程将聚焦短视频拍摄、视频剪辑、文案创作、 AI 短视频脚本创作、平台算法揭秘等内容，并且通过基层优质宣传作品案例分析，手把手传授短视频创作的思路和技巧。2026年佛山公会三进五送系列活动之送讲座活动近日在公明区工人文化宫举行，中式面点高级技师周月琪举办中秋冰皮月饼手作工艺讲座，30多名来自各企业的职工及其子女踊跃参与。高明区总工会全年计划开展送讲座50座，送文体培训15场，送文艺活动1场。
0: 三水乐平职工焊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近日举行，30名优秀焊工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会友，排名前15名的选手会获核发焊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正式印发，明确以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为牵引，打造数据融通、产业激活、价值跃升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更好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将从特殊制度规则、特定基础设施、 特色应用场景、特优服务生态四方面，系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目标到明年年底打造5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跨境重点场景，到2028年年底数据跨境赋能产业发展，服务提升，治理协同作用越发凸显，数据跨境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拉动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增加值达万亿元。
0: 第140届广交会主办方昨日发布了一系列新举措以及新亮点，这届广交会继续开设服务机器人专区，展览规模达到4200平方米。
1: 国家统计局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需、国内的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调仲需要巩固。据统计，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个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4%。 市场销售方面，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 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商品零售额增长 1%。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202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就环比上涨，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一手楼分别上涨 0.4%、0.1% 和 0.2%。但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就都总体收窄了，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是继续收窄。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元。
0: 国家医保局发文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意味着医保部门提前介入为医疗机构提供价格政策指引，助力新技术新产品正式获批之后可以快速纳入医疗服务收费范围，将基本实现获批应用和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稳定收益预期，促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更加优质更有效的诊疗服务。
1: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日来计，9月30号的火车票今日开抢，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听日开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10月1号就是客流的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的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 1.3 万列。
0: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提出就是运营企业应该在用户注册的时候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的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的方法等，新标准会在今年11月实施。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日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程、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要求各平台各企业要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小红书昨日发布首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对社区鼓励的专业内容和禁止内容作了明确划分，恶意唱衰、非法荐股、非法金融活动、伪造权威背书、承诺保本保息、编造虚假投资人设、变相倒流站外等八类行为被明令禁止。
1: 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昨日开始施行，进一步明确了备案范围、备案期限以及备案材料等要求。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方网站搭建全国统一的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及时公布经过备案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信息。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昨日晏昼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会搭载的千帆极轨十九组共十颗卫星，系将搭载的呢个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第九次飞行，